0: 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1: 冲的，
0: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稳，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2: 嗯，好，
0: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3: 文老师，是这个吧？
0: 是这个。
1: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3: 骨关节的模型。
0: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去摸摸。
2: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0: 蓝的、红的那边啊，摸摸。
2: 不平啊。
0: 是不是？
2: 嗯。
0: 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2: 一说都吓人的啊！
0: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2: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1: 想想都受罪。
2: 对呀、
0: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1: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3: 听到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2: 嘎吱嘎吱。
0: 啊，
2: 你看，
1: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2: 不够用，
0: 不够用，太少了。
1: 对，
0: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1: 高含量啊、哦，拿这个
2: 吸管，
0: 吸管，你这不是吸的多吗？比棉签蘸的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2: 多太多了，
0: 对不对？多太多了。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3: 面上，
0: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1: 多给它上点油，
0: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2: 哎，没声了，
1: 你看看，
2: 好多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1: 对，
0: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1: 对，
0: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1: 对，
0: 关节你这块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1: 对，
0: 它肯定僵啊，
1: 是
0: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1: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
0: 啊、
1: 不看不知道 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它好。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你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0: 对，
1: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0: 没错。
1: 嗯，
0: 在关节营养品里边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 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的话，

0: 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1: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1: 有道理。
0: 而传统的安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啊就不怕有问题了。
0: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2: 对，
0: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2: 这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0: 是，这个不能忽视。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地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1: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0: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哦，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2: 对，
0: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
2: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0: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氨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到了极致，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哟。
1: 这么好的氨糖啊，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
0: 啊，
1: 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

0: 都想要啊。
1: 是，尤其是刚才哈、啊啊，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呢、嗯，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啊。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啊，赶紧开展团购。啊，
2: 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安堂、啊、
1: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2: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嗯，这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3: 用，
2: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3: 咱俩都得用啊，
2: 对，
3: 他也得用啊。
1: 是，
2: 但问题是什么呢、嗯？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安堂。嗯，
1: 价格，
2: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嗯，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嗯，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3: 砍下来，
2: 砍几砍呗。
3: 那这事儿得靠您呢，
2: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啊，
3: 那必须的，
2: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3: 行行行，
2: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嗯，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3: 嗯，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氨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氨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嗯，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嗯，后来用了这样的氨糖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氨糖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的，所以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这样的氨糖哈、啊，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氨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3: 是啊，这么好的氨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1: 对，
2: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氨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啊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本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嗯，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嗯，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嗯，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1: 对，
2: 对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嗯，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1: 对，它贵任它贵，咱们有砍价。
2: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3: 对对。
2: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嗯嗯嗯。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接受了，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3: 嗯，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立冬，
1: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阮老师你好啊，我今天看了您让刚子和李彤绑着沙袋负重走10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得像绑着10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想有针

0: 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用过氨烫，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氨烫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氨烫，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1: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
2: 嗯，是，你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1: 太对了，
3: 嗯。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1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1: 是，
3: 所以呢就这位朋友啊，你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你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
3: 哇，
2: 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
3: 嗯，
2: 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他说万一会有奇迹呢，这样以后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1: 哎呦，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2: 是，
3: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1: 是，
3: 走不远了呢，对不
2: 对，
3: 对，
2: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3: 啊，
2: 谁也受不了。
3: 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10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它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它有奇迹呢，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1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2: 对，
3: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2: 补两样，
3: 对呀，
2: 对。
3: 那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2: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3: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2: 通知您，
3: 对，
2: 节目通知您，
3: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啊。
1: 好啊，耿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

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是万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胡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9: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这儿怎么了？
1: 别说话。昨天我女儿给我3块大洋，我想去开开赌场碰碰运气，不想没几下就输了个精光。
0: 这赌场啊，都是骗人的，你肯定是被人牵了。
1: 是，你说的一点没错，为此我与开开赌场的掌柜去伦理啊。不想我话没说上几句，就来了3、4个警察。那个掌柜的给警察耳语了几句，硬说我输了钱耍赖，把我揍了一顿。
0: 这后排老板到底谁啊？
1: 老板省长李宣斋。你说在苏州除了日本人，谁敢与他比高低呀？
0: 那只能怪你老油条倒霉了。
1: 不是，

0: 姑娘，
1: 你怎么知道在这
0: 儿？你这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一点擦伤。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0: 你觉得这事能难到我们做记者的吗？
2: 哎，不是，你说他又开烟馆又开赌场，赚这么多钱干嘛？你活着用不了，带到阴间去花去啊！
3: 你这蠢货，哎，这年头谁跟钱有仇啊？哎，我上次给你的情报，钱给了吗？嗯，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独吞，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我可不会做这过河拆桥的事啊，这你只管放心。你说我如果已经有了钱，我会落魄到这样吗？再说日后我老

0: 油条还仰仗那小豆腐，来点情报，赚点外快。
1: 我这心里啊，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的情报多的是啊。如果这情报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你既然那么信任我，把几十公斤的黄金都托付给我，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因为你是我的，黄金也是我的，这些我都能做主，但是你问我的，恰恰我做不了主。
0: 不知道也无所谓的，反正在我心里啊，你就是个英雄。
1: 我我是英雄，别开玩笑了。
0: 对呀，抗日英雄。
1: 有点愧不敢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抗日，其实你也有，只不过你不拿枪，拿的是笔，对吧？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受谁领导的？
1: 我是受良心领导的，不参加任何组织。
0: 从来没听说过抗日还有搞单干的。
1: 那是你少见多怪了。
0: 既然你心想抗日救国，怎么不去投奔新四军啊？
1: 可能是因为我过惯了工资格的生活了吧，我怕我吃不了新四军的那种苦。
0: 那你不是军统就是中统，我说的对吧？
1: 别猜了，我既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这样你就把我当成总统得了。
0: 你野心还不小。
1: 就领导你一个人。
2: 陈秘书，
3: 哟，怎么，又没钱进烟馆，被撵出门了？
2: 不，我在等候你。
3: 去，我可没有闲钱给你抽大烟。
2: 你这是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你不是跟我说，只要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消息，可以换钱吗？
3: 嗯，
2: 我打听到了。
3: 哦，
2: 这里不说话的地方。
3: 那你想到哪里去了？
2: 就地
3: 走。好了，现在你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可以说了吧？
2: 我打听到了游击队在什么地方，这情报重要吗？
3: 快接着往下说。
2: 你说请我吃一顿小酒，就算完事了，要我讲出游击队的情报，你得先兑现情报费。
3: 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问你啊，你这个情报从哪儿得来的？
2: 太湖冲山岛上一个乡下佬那儿打听到的。那人和薛红辉一起喝过酒，连姓薛的有多少酒量都一清二楚，这还会是假吗？
3: 他叫什么名字？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立马给你钱。哦，
2: 他叫什么？啊，又换到这儿来，与你见面。之后你把我一脚踹了，那我不是狗咬猪泡泡，空欢喜一场？沈秘书，你门开太紧了呢。

0: 好，
1: 我相信你。
0: 不是说金条吗？怎么变银元了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你有薛红辉在哪里活动的消息，并且提前告诉我，我才给你金条三根。要是你还是不愿意说，大洋

0: 上收回，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请客。
1: 我收，
0: 快说呀！
1: 那太湖游击队就在那冲山岛上，要说多少人，我的上下可说不准。
0: 就这么些了？
1: 没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0: 要是你敢耍我，我饶不了你。
1: 我才不会，因为我还要与你做金条生意了。

0: 等一下，进来吧。
1: 你好。
2: 李省长
1: 啊，沈秘书来了，坐吧坐吧。沈秘书啊，50公斤的烟土到了吗？
2: 哦，还有3天就到苏州，您尽管放心，事成之后我立马将钱给您送来。
1: 哎呀，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钱钱钱？我早提醒过你了，汪主席和龟爷对这个事儿查得很紧的，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别栽在他们手里，到时候别钱给人家吞了，还惹一身麻烦。
2: 哎，对对，哎，即使出了事，在下也绝不会把事情推到您李省长身上，自有人盯着，您尽管放心。
1: 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说沈秘书啊，今儿个怎么了？眉开眼笑的，有什么好消息啊？
2: 在下打听到太湖游击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难道他们离开松山岛有新动作了？
2: 李省长，您怎么知道游击队在冲山岛上？
1: 冲山岛是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日军围剿了多次了，都没能够拿下来。这件事情啊，只有南京的汪主席不知道，在苏州城里，不是家喻户晓的。
2: 哎，上当了，上当了！
1: 怎么了？
2: 这份情报是我花10块大洋买来的呀。
1: 沈秘书啊。搜集情报，别搁着篮子里就是菜啊！沈秘书啊，这个事儿你得好好的动动脑子啊！你向什么人买的情报啊？我看啊，你是让人当猴耍喽。
2: 老油条啊！
1: 嗯，
2: 这个老东西他竟敢骗我，真是吃了豹子胆！我找他算账去。
1: 哎，算了算了算了。老油条，那是子蔷薇的爹。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这10块大洋啊，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哎，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啊！
2: 是，我听省长您的，不去与这种人斤斤计较。
3: 大东亚建设博览会在东京举行，这是一次展示东亚文化的极好机会。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历史，文物瑰宝不计其数，完全应该拿出来向全世界展示一下。为此，天皇陛下专门派特使到北京故宫去搜集文物，据说有一件原藏于宫中的翡翠白菜已经流落到了民间，而且就在苏州。

0: 想必李省长知道此事，
1: 听说过，好像听说过，不过也是街头巷尾，是真是假呢，还真不知道。既然东西就在苏州，你这个当省长的不搞个水落石出，恐怕是说不过去吧。你得放心，这件东西。
0: 我只是拿去做一下展示，结束之后原物奉还，绝不食言。哎，
2: 顾衍先生，您多虑了。李某人对您的信誉是从来不敢，也没有怀疑过。翡翠白菜小事一桩，我帮您打听打听啊。
0: 不，
2: 这不是小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我希望尽快得到确切的答复。
0: 行，我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很好，那我就告辞了。哈哈，您慢走啊。哼，黄鼠狼给鸡拜年呐，没安好心呢。
3: 李省长，请用茶。
0: 谢谢。
3: 李省长官领寒舍，笑老朽忐忑不安。
0: 不知何事会惊动了阁下，还望省长明示。不敢当，不敢当啊！施老先生，你我素昧平生，但我对您呢深交已久啊。本当早该屈服拜后，却因政务缠身未能如愿，憾事也。今夜造访，特来请教。 老太太，为了不影响施老先生休息，我就长话短说喽。施老先生，您早年在宫廷供职，故宫里边有一件玉器，叫做翡翠白菜，想必您一定是听说过的。
3: 是的，哦。
0: 最近呢，坊间有所传言，说是此件宝物已经流转到苏州民间，您也一定有所耳闻了。都
3: 这么说，哦，
0: 可知下落？
3: 知道，
0: 在谁的手里啊？
3: 就在我这里。
0: 哦，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李省长，原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吗？正是，此物乃是老朽私人藏品，不知与省长有何关系？哎呦，跟我李某人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呢，李某平时对玉器也小有研究，兴趣所致，还请施老先生赏脸，让我能够一睹瑰宝的风采呀。
3: 真是十分抱歉，此物老朽岂敢搁置家中？它深藏在一个十分秘密而安全的地方，想看一眼实在太难，望省长见谅。
0: 行，不看也好，不看也好。只是最近呢，我听说日本国。 要搞一个大东亚博览会，李某想呢，要是咱们的翡翠白菜能够参与展出，那么5000年中华灿烂文化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晓，扬我国威呀！<笑>
4: 老朽年迈，想早点休息，恕不奉陪，送客。 李省长，请。
0: 好，好，那就告辞了。

0: 老爷子，
1: 嗯，
0: 你不该承认翡翠白菜就在我们这儿。
1: 我明人不做暗事，他能把我。

0: 我怎么样？
1: 想送给日本人。呸！
2: 省长，李省长，贵爷来了好几次电话，催问翡翠白菜的事。
3: 这事我知道了。
2: 那再来电话，我怎么回答他？
3: 哎呀，你知道多少就跟他说多少吧。嗯，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嗯，
3: 说什么？嗯，再说一遍。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对了，你就跟他这么说啊。
2: 可是问题是，贵爷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呀。
3: 这事我清楚，即使我告诉贵爷这东西在谁的手里头，他也拿不到翡翠白菜，到了反而他白白的送掉两条人命了。
2: 那这责任就不在您了。
3: 不，恰恰相反，以后要是算起账来，算，让我再想想吧啊。
4: 老爷子，嗯，李省长又来了，
5: 让他进来吧。
4: 李省长，请。
6: 啊，老太太，
3: 哎呦，石老先生，
5: 请坐，请坐，请坐。
6: 哎，好，谢谢。
3: 这个老先生身体好啊。啊，
5: 李省长，想必还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6: 正是。
5: 你应该清楚我的态度。
6: 清楚。所以我今儿个来啊，是想跟您老说个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啊。
5: 老兄，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
6: 老太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日本人搞展览是假，夺宝是真。这个翡翠白菜啊，是故宫藏品，
7: 中华瑰宝，
6: 价值连城。是啊，怎么能让他流落异国他乡，备受屈辱？不过，龟爷这个人呢，
7: 对此宝物垂涎已久，志在必得。
5: 感谢省长坦言相告，老朽也不想隐瞒。我老伴本是老夫爷的贴身宫女，深得老夫爷的宠爱。老夫爷病重时，左将此物恩赐给他。民国后，冯玉祥将军把宫中的宫女太监，
7: 均予遣散。
5: 我们俩结伴逃出了皇宫，便将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托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深藏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待等国泰民安时，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6: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不过我还想请教施老先生，我回去怎么向龟爷回话呀？哼，
5: 你若认为
7: 翡翠白菜是我中华之瑰宝，
5: 理应留在中国，对龟爷你可一问三不知，不就行了？你如不顾名义，愿一条龙当走到黑，当然你可把我出卖给龟爷，其结果要宝物没有，要命有两条。
6: 告辞。
5: 恕不远送。
6: 二老多保重啊。
4: 老爷子，看来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啊。
6: 哼。哦，在家呢，没去听评弹啊？
8: 回来了。婷婷。
9: 哎，来了。
8: 刚才沈秘书来过了。
6: 他来干什么呀？
8: 说翡翠白菜的事儿。

0: 你明明知道这东西在谁的手里，可你就是不告诉日本人，是？怎么了？他是怕日本人不放过你。哼，这事儿啊，我自有主张，啊？
1: 这么说，你是要跟龟野翻脸了？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1: 告诉他有什么用？到时候。 龟野还是拿不到那个翡翠白菜，
0: 你管他拿不拿得到呢？你告诉他不就没你的事儿了吗？哎呀，我的夫人呢，真是妇人之见，能跟我没什么事儿吗？要是日本人一走，这笔账还不是算到我的头上？我现在好歹是个省长，哎，我手上没有血案命案。 我是清清白白的，知道不？我跟你说啊，南京政府撑不下去的。轻一点。我知道。听我说，南京政府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垮了，我还不至于死罪，你们知道吗？所以啊，咱们得留条后路。 懂吗？可是，鬼爷那儿你怎么交代呀？我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呀。嗨，拖一天是一天呗。不，我较量下。嗯。啊。
2: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李仙斋不是个好东西，狡猾大大的。你不说他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很听话吗？
1: 对他有利的话他就听，对他不利的话，他就和我打哈哈。
2: 什么叫做打哈？
1: 就是装糊涂。
2: 装糊涂？什么事？他居然敢跟你装糊涂呀！
3: 他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也许他真的不知道呢。
4: 沈秘书向我报告过，他肯定知道，只是不肯说而已。那你还不把他给抓起来？他是南
3: 京政府的省长，能够随便抓吗？司令员，司令员，你看谁回来了？
4: 司令员，司令员，嘿，像啊，很像啊，快过来，快过来，哎，快坐，好，那你先坐，坐，坐，坐，哎，我来，坐，嘿，好啊，好啊，啊，啊，还是回来舒服呀，
5: 好，嗯，家里好吗？
4: 是，
5: 哎，司令员，先汇报工作啊，啊，金威汉，对我是毒枭仙这个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嗯。 那个紫蔷薇虽然知道总部密件在龟野的保险箱里，但是张国良前去盗取，并没有成功，而且还负了伤。具体情况就是这些。那这个紫蔷薇到底是什么人呢？哦，这个紫蔷薇是苏州的一个评弹艺人，在苏州城里小有名气，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有更深的背景。他是李玄斋的座上客，而且经常去龟野那儿唱堂会。 听说最近还要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做寿。嗯，我后来搞了一个英雄救美的小伎俩。哎，然后呢，他丝毫没有觉察出来，反而给我来了一个美女非英雄不嫁的戏。
6: 嘿，这倒挺有意思啊。嘿，嗯，
5: 他是不是望为特工呢？据我的观察，他不是。 嗯，那你就将计就计，摸清他的底细。
6: 是。
5: 这次啊，你们冒名顶替打进苏州特工站，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100万美金对重组新四军军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四军购买了药品、枪支弹药，还有衣物。哦，对了，军部给你们记了功。
6: 嘿嘿，
5: 这样。 下面的工作休息。
1: 看。

0: 先休息。
1: 司令员，哎，还是先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2: 是啊，
0: 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
2: 司令员，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在这儿休息，我们俩的身份容易暴露，还是回特工站更安全一些。嗯，
0: 那倒也是。这样，吃完晚饭就回特工站。好，
2: 行，
0: 去吧。
1: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俩这些日子不在，我一直琢磨这个事儿。你们看啊，老丁同志牺牲半年多了，这是其一。另外，这个假扮假夫妻，这也不有利于工作呀。你们看能不能这样？你们俩这次回来，咱们把婚结了，再去工作。不是，不是，你俩同不同意表个态啊？
2: 一切行动听指挥吧。
0: 你个傻小子，哪有这种事儿听司令员指挥的？司令员指挥，结婚？嘿，不同意算了。
2: 哎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嘿，
1: 司令员，啊，本来我们俩这次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说这事儿。
0: 那你别那么直白啊。原来你们俩早预谋好了呀！啊，嘿，好，接了，接了再去工作。嗯，这样，人不宜多，我就把展彪叫来，你们俩把衣服换了，就到我这儿来吃饭，喝喜酒。
2: 行，
0: 好，快去。
2: 是，司令员，
0: 抓紧时间。
2: 哎，走吧。
1: 谢谢司令员。啊。你这是干什么？
2: 结婚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婚礼要晚上才举行，猴急什么呀？
2: 那行，那我帮你整理下房间啊。
1: 房间有什么好整理的？快抱着你的被子回去，晚上再抱回来。
2: 哎呦，你就别再折腾了，搬来搬去多麻烦呀。司令员都说了让我们早点休息。
1: 你还想在这儿休息？
2: 那我在这儿休息还不行啊？
1: 不可以。
3: 小光，
2: 老王来了。
1: 你看你，给我。
0: 哎，我的被子脏了。
3: 小光啊，
2: 哎，老王，
1: 王队长，
3: 你们俩都在啊，恭喜恭喜啊！你看咱们这条件虽然差点，但结婚也得像个结婚的样子嘛。司令员给你们写了副对联，情深意浓见新家，同志道志同道合共抗日啊。
1: 谢谢首长。
2: 谢谢。
3: 为了保密，你们俩先看看对联，以后有机会咱再贴出去
2: 啊。行。
3: 哟，这花真漂亮啊。哎呀，这回呀你们俩吃苦了。
2: 嗨，啊，吃什么苦啊，在这太湖边又是鱼又是虾的，哪来的苦啊？
3: 哎呀，我说的不是吃饭，是睡觉。
2: 那睡觉也挺好啊，天当被子地当床，星星月亮伴我眠。
3: 这苦就苦在这里嘛。啊，你们是假夫妻对吧？
2: 啊，
3: 那多难受啊，这比吃什么苦都难受。你们前脚走，我后脚就给司令员提意见，应该让你们先结婚再去冒兵顶替，那该多好啊。啊，要你们扮假夫妻多别扭啊。哎，万一特务怀疑你们，晚上睡觉在监视你们，那怎么办？
2: 啊，是是是，
3: 我给司令员说了，正巧派的是秦天刚，要派我去，嘿，准完蛋。你俩想啊啊，饿极了的人见了那白馍馍，能不咬他一口吗？
2: 哎，老王，老王，老王，
1: 王队长。
2: 哎，老王，是不是晚上司令员让你当这个证婚人啊？
3: 哎呦，你说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真不知道这个证婚人做什么，说些什么。万一我说错了，你们俩别见怪啊。
2: 怎么会呢？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3: 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能说什么那个白馍馍乱七八糟咬一口什么的啊。
3: 不会不会不会，这婚礼啊是严肃的事儿。啊，好了，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我到伙房叫老冯抄俩字。
2: 好，
3: 晚上见。
2: 好，晚上见，晚上见。
3: 哎哎，别送。

0: 边，上边，上边，走吧。
1: 秦天罡，拿着你的被子出去。
0: 别折腾了。哎，哎，哎，啊，行行行行。

0: 司令，一片大闸蟹来了！哎，一切准备就绪。走，咱们去接新娘去。
1: 老王，啊，当地是个啥风俗啊？该谁去接新娘？
0: 这我哪知道啊！哎呀，甭管了，走，接新娘去。
2: 哎，
0: 老王，
2: 为了隆重起见，
0: 咱俩一块去接新娘。走，哎，司令，啊，那咱俩一块去接新娥，那谁在这赢呢？
2: 咱俩分下工钱去。
0: 嗯，好。
2: 你先去，
3: 先进
2: 去接新娘。
0: 嗯，
2: 我在这儿迎新娘。
0: 好，
2: 好。
0: 嗯。
4: 报告。
0: 不是，哎，我说秦天刚，你也太性急了吧？哎，我和司令员还没去接呢，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哎，回去。哎，
2: 挺好，挺好。哎，来了就好。哎，快！
0: 来，
2: 快！
5: 我还以为来晚了。
2: 没来晚。咱呀，一切从简。坐下，
3: 这么丰盛啊！
2: 啊，咱们那就开始，
0: 开始，
2: 好，
0: 好，开始。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秦天刚同志和关竹清同志举行一个简单而又神秘的婚礼，啊！王占彪同志，啊！哦，他意思让你们站起来。
6: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7: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8: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9: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8: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9: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8: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9: 这个呀没问题。

0: 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肤，
3: 中医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

0: 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对了，王占彪同志是你们的证婚人，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合法的夫妻了。应该表示一下吧？
4: 啊，对，表示一下。
3: 你们俩，就拉拉手吧。

0: 我代表纵队单位向你们俩表示祝贺。其实我是答应人家田岗的，举行婚礼的时候杀头猪好好热闹热闹。可是你们两个的身份特殊，在咱们纵队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这个猪就不能杀了。但是我写了副对子。
1: 等二位凯旋的时候，咱们杀猪，撇对子。
2: 站长，说两句，
1: 证婚人说两句。
2: 啊，好。证婚人，新四军游击队一大队大队长王占彪。
1: 下面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秦天罡和关主兄同志正式结为夫妻。
3: 司令啊，梁霄。

0: 这一样值千金，再说多了就不值钱了。对啊，那来，咱们
1: 共同
0: 把酒杯举起，
1: 把这杯喜酒喝了，早点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0: 愿二位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百年和好，幸福美满。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0: 哎，到了吗？
1: 这道便是我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你可以直接去塔上报道。
0: 那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新四军干部的？
1: 哦，对了，我们的陆昌臣同志早就和一名来苏州办事的新四军战士说明了具体情况，我们的薛司令早就知道，今天晚上你就会去找他。
0: 啊，原来这样啊！好，谢谢你啊。
1: 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一下。哎，哎，你慢走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3: 谁？举起手来。
0: 同志，我是新四军的干部，到太湖游击队报道的。
3: 不行，举起手来。
4: 什么情况？
3: 他说他是新四军的。
0: 丁科长，不，真的是你啊，丁科长。
5: 是啊，
0: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快快快，把身都放下！
4: 同志们，这就是司令常说的“炸碉堡英雄”丁大文，丁科长。啊，
5: 丁科长，
4: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呀，见了马克思，他就跟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叫我回新四军来报道，我就从阴曹地府回来了。
4: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6: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4: 哦，根据军部指示，我们到太湖纵队报道，增强江南的抗日力量。哎，对了，秦科长也在。
0: 秦天刚。
4: 是啊，
0: 太好了。
4: 是啊，走。
7: 哎，小刘啊，
0: 哟，老冯，
7: 怎么这么热闹啊？
4: 这位你不认识吧？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丁大文，丁科长。
7: 是吗？哎呦，你就是那位大英雄丁大文啊！哎呀，您这大名可如雷贯耳啊！
6: 过奖过奖过奖。哦，我只是做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应该做的事情。
7: 哎呦，真客气客气。哎，小刘，啊，你去打点水去。我问问老张想吃的什么吧，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些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咱这位大英雄。
0: 别麻烦，别麻烦，
7: 你们这样，不客气，不客气。
8: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从战友到夫妻，这个过程太艰难了。
9: 以后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再那么尴尬了。
8: 来，为了今天，
9: 为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假扮。

0: 老丁啊，你这次回来，大家肯定要高兴啊！哎，老丁，你这回来的还真是爽。到晚一步，你老婆关注清今天晚上就和别的男人上床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是这样，听说今天晚上关注清要和秦天刚秘密举行婚礼，这件事是从薛司令让我晚上多做几道菜观察出来的。

0: 你觉得你现在抱的还是一挺机关枪吗？
1: 不，我现在抱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关注清。
2: 欢迎欢迎欢迎啊，
3: 喝水，
2: 来，快走快走快走。
1: 丁大文同志，这半年多你是怎么过的？你怎么就不想想办法跟组织取得联系呢？
3: 那要是能联系，我还能不联系吗？
1: 哦，是是，
3: 我当时在阳澄湖和日军的交战中负了伤，掉进了湖里，是当地的渔民把我捞上来的，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是阿庆嫂把我救了。我们队伍中的好多伤员都是阿庆嫂和沙奶奶他们一起救的。后来他们把我藏在芦苇丛中，就靠每天送一点草药维持治疗伤口，我才慢慢脱离危险。你说我怎么跟组织联系啊？
1: 是，那是没有办法联系的，没办法联系。丁大文同志，我今晚上听说有一名新四军的干部要到我们纵队来报道。嘿，我想不到啊，是一名舍生忘死炸敌人碉堡的勇士啊。
3: 谢谢司令员夸奖。
1: 你怎么想到到我们太湖纵队来报道呢？
3: 我伤养好之后我就要回来找部队，可沙奶奶执意不肯让我走，说再让我养养身体，可是我哪待得住啊。我有一天趁他们下地种田，我就留了封信给他们，就出来找部队了。
1: 于是你就到了品坊茶馆，向茶客们打听新四军。鲁长城发现了你，
3: 他一听说我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就问我部队的番号还有战友的名字。
2: 于是你就说出了秦天刚、关朱清等20多名战友的名字。
1: 陆长城吩咐王小毛把你送到了冲山岛。
3: 对，王小毛现在已经回城里了。
1: 欢迎啊，同志，欢迎你啊。我们总队又多了一名抗日的勇士。
4: 开门，快开门！
5: 老王，
4: 快开门！哎呦，哎呦，或者你们还没那同房吧？
5: 说什么呢？
6: 王队长，你瞎说什么呀？
4: 哎，暂停，你们先别那个洞房花烛了。哎，赶快给我走，拿着衣服来，快！
6: 哎，干什么呀？哎，你干什么呀？
4: 哎呀，去了就知道了，快！
7: 不是那个，哎，
6: 哎，
7: 喂，
6: 哎，什么事？
7: 老王，干什么呢？
5: 家伙，
1: 丁大文同志，你的到来给我出了一个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呀。
3: 是因为你刚刚宣布秦天刚和关朱清结婚的事儿，而我又突然回来，让你们为难了是吗？如果我死了，那关朱清当然可以再婚，这没别的话说。可是现在我没死，她当然不能嫁给别人，这有什么难的呢？
1: 是是是是，不是这件事你是听谁说的？
3: 外面一个叫老冯的人。
1: 哦，丁大文同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你要是早来一天，不，半天，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你说现在怎么办？你看刚宣布他俩结婚，总不能强迫他俩离婚吧？
3: 其实结婚离婚还不是你司令员一句话的事儿。
1: 不，
3: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离婚，你只要宣布刚才

0: 结婚无效，那不就行了？不，丁大文同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哎，你喝水，喝水，喝水。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快走吧！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放开我！你看你。
0: 这好像也不是紧急集合啊！
2: 哎呦，这不是紧急集合，还急啊！司令急了都叫娘了，哎呀，你快走吧！哎呦，
0: 王队长，你干什么呀？司令员，
2: 朱静，朱静，朱静，老丁，你还好吗？
0: 你没死啊？
2: 是啊，朱静，你还好吧？
3: 大文，坐下来慢慢聊好吗？坐，司令员，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啊？老丁啊，老丁，你还活着？
2: 我当然活着，没那么容易死。先，
3: 老丁，
2: 我先坐下谈，坐下。
4: 小关，来来来，坐坐坐。

0: 司令，司令，事情没那么严重，他们还没那个呢。
1: 哪个？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0: 司令，他们还没圆房呢。
2: 廷哥，是吗？
3: 司令员，
2: 战苗同志说的全部属实。

0: 半年前，丁达文同志不幸在那场战斗中负伤落入水中，是沙家浜的渔民把他救了起来，沙奶奶把他藏在了芦苇丛中，用中草药给他敷上。我想在座的都可以猜想到丁达文同志是怎么度过这段日子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跟组织上取得联系。我们的英雄今天能够回来，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我们现在碰上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我是这么想，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我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感情。所以啊，我们都应该面对这个问题，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你们三个都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同志们，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原则问题。我们只能正确处理，我们才能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你们自己。如果处理不好，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正式宣布，秦天刚和关朱清的婚礼无效。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秦天刚，说说。
1: 是，司令员。

老丁这次能回来，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跟老丁同志一起并战战斗多年。

0: 都以为老丁牺牲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中，我和朱星同志也的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你说什么？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星，你跟他产生深厚的感情了吗？
1: 大文同志，冷静点。
0: 说得很好，接着说。 司令员，此时此刻，于情于理，我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我是一名战士，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和朱星同志的婚姻无效。

0: 不行，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1: 老丁，老丁，老丁，老丁，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老丁，你听我说好吗？好，说吧。
1: 老丁，你能活着回来，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之前我们大家都因为你已经牺牲了，所以你就假戏真做。
0: 你跟他产生了感情，把我忘了是吧？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
1: 我足足3天。
0: 滴水未进，那你还把假的当成真的？你还要跟他结婚？老丁，你听我说。你别再说了！我问你，你们两个睡到一张床上了是吗？是不是睡到一个被窝里了？
1: 那是因为苏州特工站的禁卫汉对我们的夫妻身份产生怀疑，所以你所以什么？都睡到一个被窝里了，还叫假夫妻吗？老丁，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你听我解释。你不该呀，你真不该呀！你怎么能在工作中动起真感情来了呢？ 哎呀，这对于一个侦查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感情藏在心里。可你呢？哎，假的就是假的，你怎么把假戏给唱真了呢？我说你小子，真跟那个关注京同床共枕了？咦，你说说你，不是你走之前怎么跟我说的？ 哎，司令员，你就放心吧，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没有，还行吗？可事实上呢？
2: 你胆儿也忒大了吧你！司令员，行行，你真行，我告诉你，秦天刚，你给我出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法解决的问题。司令员，那是特殊情况，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现在只想说一句，我对不起老弟。你想怎么处分我，我无条件服从。 我知道，你很委屈。是啊，你小子这个情感关，我看也很难过去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咱总得拿出点意见吧，否则怎么跟丁大文交代？我现在只想对老丁说一句对不起。

0: 司令员，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心甘情愿接受。
1: 这可能是我军事生涯中碰到的最难决策的事儿了。哎，嘿，一个司令员刚刚几个小时前宣布的婚礼，现在又宣布无效，哼，玩笑，天大的玩笑，哼。
2: 皖南事变，你离开我之后，我非常的痛苦。 是秦天罡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俩慢慢的产生了感情。
3: 那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了，是吗？

0: 他们找人算账去！
1: 老丁，老丁，你不要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0: 他妈，今天我非得跟他说明，他对我老婆竟然做了这种事儿！

0: 再有功也不行，功不抵过，这谁都明白。按新四军的纪律，调戏妇女那就要枪毙。
1: 哎，你不了解情况，别乱下结论。这怎么能是调戏妇女呢？不，
2: 按我的意思啊，这个处分是谁都不能给。叫他们俩半夫妻是组织上决定的，组织上首先得负责任呐。人家半夫妻嘛，就得像半的真夫妻，睡一个床，盖一条被。
3: 不处分恐怕不行吧？怎么向老丁交代？人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他死里逃生，好，回来了，老婆跟人家假扮夫妻，睡一张床，盖一床被，谁受得了嘛？
4: 哎呀，这个处分不处分啊？这个好办，我想给秦天罡处分，那秦天罡也是能接受的吧？咱们再做做工作，因为丁达文回来了，这人之常情嘛，是不是？跟老丁有个交代。可问题关键的是，秦天罡跟关仲卿还得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5: 缺了他俩地球就不转了。
4: 换人嘛，哎呀，主任，关键就在这儿了，这个人不能换，他俩还得必须以夫妻的名义才能去完成这个任务，这否则就放弃。可是咱不能放弃啊，这是上级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咱们得坚决完成。
5: 可是老丁回来了，再让秦天罡和关竹清扮夫妻，这老丁能受得了吗？
4: 政委啊，
1: 嗯，
4: 我想起来咱们党的原则，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同志们，什么叫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那就是个人的利益为了革命都可以而献出，包括感情和生命啊。我们有些同志在战场上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毫无代价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感情和女人上，我看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但是对这件事，我觉得咱们就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你们看怎么样？
0: 对，
1: 行，
0: 同意。
4: 那好，就这么定。
1: 嗯，
4: 王大队长，跟我过去。

0: 啊，亚丁同志，来坐下谈。不用坐了，我就想知道党委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1: 坐下来就不能谈吗？
0: 站，坐，
1: 你就坐。过来。
2: 来，同志，党委非常慎重地研究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1: 啊，喝水。咱们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做出了这个决定。
2: 当然了，在宣布决定之前，我呀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些情况。秦天刚同志和关竹清同志是由组织决定扮演成夫妻，顶替我们扣押的军统特派员杜孝贤打入苏州军统特工站，去夺取军统特工站扣押我们的100万美元的任务。他俩完成得非常好啊，而且还没有引起怀疑，所以他们俩还必须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再次打入军统特工站去夺取特高科总部文件。当然了，还得以夫妻的身份啊，是假夫妻，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也要求你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冷静地对待这件事儿。
3: 我还不够冷静吗？那秦天刚都已经和我老婆同床共枕了，我还在这等党委的决定，我没去找他算账，我已经够给他面子的了。我现在已经活着回来了，党委还要派他们假扮成夫妻去执行任务，他本来是因为一个清除新四军队伍的人，他有什么资格去执行任务？简直是荒唐可笑。
1: 冷静冷静，完成这个特高科的任务，他必须要以夫妻的身份啊，要是能换人我早换了，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百折不扣地去完成。
3: 那这么说，那我还是死了更好。
1: 你这叫什么话？
4: 行，请司令员同志宣布党委决定。
1: 哎，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听。小丁，坐下听。
2: 小丁同志，我现在宣布党委决定。第一，秦天刚同志和关竹清同志的婚礼无效，恢复丁达文和关竹清同志夫妻关系。第二，给秦天刚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 严重警告？
2: 嗯，
3: 就这么就完了？
2: 完了？
3: 那绝对不行！今天要是不开除他，我绝不罢休。
1: 丁达文同志，他们就是在完成组织交给任务的时候，同上了一张床和盖了一条被子，你就要开除他？
3: 司令员同志，请你要搞清楚，组织是让他们假扮夫妻。什么叫假扮夫妻？那就得一个人睡床上，一个人睡地下。现在秦天刚不仅睡到了床上，而且两个人还合盖一条被子。秦天刚是有目的的，他是假组织名义，有侮辱妇女之实。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的？
5: 明文规定不许调戏妇女。
3: 秦天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新四军的干部，
5: 冒天下之大不韪，
3: 知法犯法，丢尽了共产党的脸，难道这种行为不应该从重处理吗？
1: 丁达文同志，丁达文同志，我们是经过组织仔细研究调查的，啊，他们俩就是在完成组织上任务的时候，当时军统对他们俩产生怀疑，进行监视的时候，他俩临时做出决定，上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子，但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3: 你看见了吗？
1: 这样，丁达文，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去问问小关同志，好不好？
3: 这一男一女合盖一条被子，这还用问吗？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再说，这种事儿我要是问关竹清，她作为一位女同志，受了这样的委屈。

0: 说得出口吗？
1: 那你说怎么办？老王，你说怎么办？哎，你，党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你得服从，你得必须服从。
0: 我服从不了这样的决定。
1: 你服从不了，你还是军人吗？你还是党员吗？
2: 哎，要冷静啊，冷静同志，你要冷静一下啊！你想想，你们是在皖南生死线上一块突围出来的患难兄弟，哎，你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战友呢？
3: 你说我怎么对待他？我拿他当战友，当兄弟，在生与死的面前，我把生留给了他，我还把我的妻子托付给他，我去选择死。要不是我张了吊马，他们能突围吗？结果他做了什么？我相信他的结果就是他对我的妻子做出了这样的事。你们不管是吧？发生了这样事，你们还袒护他？朋友心还不可惜呢。今天你们要是不管，老子他妈今天毙了他！
1: 你要干什么？
0: 老丁，你冷静。
3: 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要是不毙他，不毙他我就离队。
1: 丁扎文同志，你们这批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是根据军部命令加入太湖纵队的。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你知道擅自离队是什么性质吗？你要冷静。
0: 你今天不把他毙了，我就是死我要离队。你舍不得毙他是吧？那就把我毙了。
1: 这边下乡。
4: 是。
1: 来人，
4: 上。
1: 快点毙。
4: 是。
1: 走。
4: 站住。

0: 来啊，小关，按道理说这两口子事儿我们组织不便插手，老话不是说的好吗？清官独难断家务事儿，哎，真难。但是考虑到现在，你们这个事儿跟我们这个任务那是联系到一起的，所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1: 老丁的思想意识半会儿扭转不过来，我们在做他的工作，相信他，慢慢会扭转过来的。
2: 那也不能给秦天罡处分啊！我们那样做，那是因为特殊环境的需要。
0: 哎，对对对，特殊，特殊。但是这个事儿你就不要考虑了，啊，你考虑的就是要和丁达文好好过日子。
2: 司令员，恐怕。
0: 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和老丁一起过了。不是，小关，这怎么行啊？丁达文同志死里逃生捡回来一条命，你说你现在不能，咱不能这样，啊？你现在啊，主要的事就是要平和老丁的心理，完成好任务。
3: 老丁啊，我说老丁啊，领导上把关竹清判给了你，你还这么没完没了的闹情绪，有点过分了啊！组织上对秦天罡的处理那是相当慎重的，哦。
4: 您不能说枪毙就枪毙他了，
3: 不是，我有什么过分了？犯了这种事不枪毙，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带兵？以后要是再有人把别人老婆抱到床上，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啊为了工作，我看你们怎么处理？
4: 不是你这不是胡扯吗？我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有纪律的，再说，秦天罡他是有特殊原因的。好了，你不要钻牛角尖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什么了，快回家。
3: 我不回家，我现在没有家。
2: 我现在一回去看到他，我就恶心，我就是在禁闭室待到老，待到死，我也不回去。你必须回去，这是当委的决定，也是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他可以命令我冒死去冲锋陷阵，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再跟关仲卿做夫妻去？司令员，你应该知道，我跟老丁刚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那是因为老政委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工作，我才勉强答应的。

0: 我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跟擎天高那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所以说呢，同人们都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同志啊。
0: 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命令。我跟秦天刚一起执行任务，假扮夫妻。我们虽然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但我们的心灵始终是纯洁的。关于这一点，老丁他是不可能相信的。对于丁达文，我太了解了，他不可能容忍让我跟秦天刚再一起去执行任务。
1: 那怎么行？那绝对不行。那老丁的工作我们想办法去做，这件事儿主要是你，只要你同意就行。我这就叫丁达文同志过来。
0: 哎，司令员，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1: 一天，就给你一天。小关，考虑这个问题是要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啊，你看看这个国共两党矛盾大不大？大了去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为了抗日，国共两党都合作了，你们两个合作，这也是为了抗日啊。哎，这是党委的意见，也是我的意思啊。你慢慢考虑，但是记住，一天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

0: 前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照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侧，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0: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7: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8: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9: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1: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8: 暗潮涌动，
12: 把证据做扎实，
13: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14: 你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15: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8: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8: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0: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叮当文啊，叮当文啊，你还知不知好歹了啊？哦，司令员让你们夫妻团聚，难道也有错？你敢不服从命令，我可不敢。司令员让我把你送回家去，我必须执行。来人！
5: 到。
4: 你们两个，把丁丹文同志给我送回家去。
6: 是
7: 是，
6: 我跟你说，别动啊！
7: 别动，
6: 别动！
7: 我不动，
6: 别
7: 动！
6: 你们放开我！干嘛？
4: 行了，回家吧。老丁啊，别生气了，回家吧啊！

0: 喝口水吧。这家变得我都快要不认识了。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呀？你想什么呢你？
1: 没想什么。
0: 哎，你肯定是在想，听他玩意儿真死了该多好啊！
1: 啊，我又可以当回新娘了。你还有比这更刻薄的话吗？你可以痛痛快快的一起说出来，我受得了。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吧。
0: 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是，
1: 我太了解你了。你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等在后面呢？说吧，畅所欲言。
0: 你少在这给我拿出一副高姿态的样子，你好像你自己真正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党员似的。 啊！你嘴上说的最好听的就是你了，你就连跟我结婚你都可以说成是啊服从党委决定。你跟秦天刚干的什么事儿啊？你是啊？假扮夫妻？你干的是难道你尝的事儿？你今天还居然有脸同意我回来，我真是服了你了。哎，你是不是连跟谁睡觉，你都得服从组织安排啊？啊？
1: 关注清啊，关注清，你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啊！你是巴不得我死，你希望秦天刚来呀你！你何必把话说的这么难听？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比一般的战友总有更深一步的感情。虽然我们算不上恩爱，但也不吵不闹过得去。 对于跟秦天刚的事，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事，而且那到底算不算是个错误，我还没有搞清楚。我是党员，我对于党委的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得不服从，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至于你服不服从，你自己决定吧。
0: 你想让我服从是吧？你想让我当秦天刚的替身是吧？我可没那么贱！你口口声声说是服从组织决定，你服从了吗？那喜子为什么舍不得死掉？你不就是还沉浸在洞房花烛的美梦中吗？你不就是还想当回新娘吗？行，我让你当，我让你当，我叫你当。

0: 你这是干什么？不像话！
1: 来人，
2: 洞房花烛撞到你了！
3: 怎么样，你没事吧？这是闹的，你就是。

0: 以至诚为大，以至人为德。
1: 报告，军部来电。
0: 嗯，去吧。等等，去把秦天罡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
0: 天罡，进来。
2: 司令员，
3: 找我。
0: 找你，找你，你来的太好了。
2: 什么事儿？
0: 哎，你坐。
2: 不用坐了。
0: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嘛。
2: 司令员，你这么一溜达，我就知道你有什么为难的任务交给我了。说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这个龟小子，日本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军部十分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日伪军近期的行动计划。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军部已经下令，让我近期把它获得。考虑到你跟子蔷薇建立的这个关系，对获取总部密件十分有利。我呀，考虑再三。你还得跟关朱清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当然了，是以夫妻身份，假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可别把它唱成真戏。你要唱成真戏，我可不饶你。
2: 司令员，我跟关朱清同志一直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只是现在有些事情说也说不清楚了。不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嗯，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该说你就得说，你别含含糊糊的，啊？啊，当然了，天罡啊，可能这件事儿，你也还得站在丁达文的立场上，多为他考虑考虑。
2: 我一直这么做的呀，所以我才希望他们两个和好如初啊。
0: 你呀，有时间替我劝劝小关啊，让他对丁达文主动点儿。你说丁达文现在动不动就有过激的行为，那长期关着也不是个事儿吧？啊，这样，我给你五天的时间，五天之内拿回总部密件，撤离工作站，返回部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嗯，这样我也有时间做做他俩的工作了。回去吧，抓紧时间休息。
2: 是。又回来了。每次踏上这个码头，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跟楚山岛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越来越模糊了。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等我们俩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再回到冲山岛，以后的日子究竟该怎么办？
2: 我总觉得对不起老弟，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这件事，我还是觉得造化弄人。
4: 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走吧。
5: 热乎的馄饨啊！

0: 馄饨了，
1: 给我来碗馄饨。
2: 好好。
1: 花伞，卖花伞菜
3: 了。哎，老酒啊，老酒。
2: 来了。
4: 嗯，什么事啊？
2: 姑爷的钥匙，保险箱的钥匙，需要你帮忙。
4: 我跟你说过，哪怕为你去死，我也心甘情愿。可是，就算我去抢，也恐怕得不到那把钥匙。
2: 我知道，不用你去抢，也不用你去偷。
4: 这是什么？
2: 橡皮泥。你只要把姑爷的钥匙在上面轻轻一按，一切就解决了。
4: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其实也就越复杂，如果一旦被龟爷发现……
4: 放心吧，我还不会傻到当他面去做的。正好龟爷今天叫我去商量给天皇助手的节目，到时候我找机会下手。
5: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听进去没有？
4: 我听见了呀，不就是找几个曲目让您挑选吗？没问题。
5: 这不是一般的曲目，必须要符合天皇寿庆的三点要求。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一，一定要有喜庆的气氛；第二，
4: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跟人家说那么多，我哪记得住啊？这样吧，你呢就把这三点要求写下来，我拿回去给师傅一看，那不就行了？
5: 那好吧，我给你写下来。
4: 嗯。

0: 其实啊，您说的这个要求我自己也都知道。不过啊，桂野先生，您不愧是中国通，您的中国字啊写得真好。
1: 小二，江湖茶
2: 来喽！明前碧螺春一壶。明前碧螺春清账了。

0: 这是保险箱的钥匙，多加小心，祝你成功。
1: 谢谢。
2: 鸡蛋打卤面来喽！老丁，快点起来吃晚饭了。
1: 你放那儿就行了。
2: 怎么能放那儿呢？这吃面啊，就得现吃现捞，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面一胀就糊了，没法吃了。
1: 糊就糊吧，反正我也吃不下去。
2: 哎呀，老丁，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一样吃不下。你说这整的叫啥事儿？他们明明知道你回来了，可是啊，昨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亲眼看见秦天罡跟你老婆在一起。

0: 司令员和王大队长，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路口。他们俩还真走了。哎呀，这还能有假吗？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本来这事儿不该跟你说，可你老丁是大英雄啊，他们这么做是欺负你，我不服啊！啊，这叫什么事儿？他们明明犯了错误，不但不改正。 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还眼睁睁的明目张胆的看着他们继续往下犯，害得你呀吃了这么多的苦，饿的都成了病。我就不相信这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1: 老冯，谢谢你。
0: 哎，这事儿啊，你也不用谢我。这路不平，自然有人去踩。这整人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但是没有这么个整法，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他们就是怕我跑了，才把我关到这儿的。我再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老丁啊，听这口气，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怎么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凭你一身冲锋陷阵的本领，无论到哪儿也能混个一官半职，你干嘛要受着我呢，亲？ 老丁，如果你想逃跑，你跟我说，我就是搭上这条命，我也要帮你一把。
1: 真的？
0: 那还有假？不过，我跟你说，这个百姓，这个叫百姓，这个叫百姓。

0: 司令，怎么样？还没醒呢。司令，别着急啊，不行啊。到。把他情况赶紧司令员说说。
1: 报告司令员没有伤到骨头，绝对没有危险。
2: 大伟，有没有不醒啊？
3: 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快抓紧，把他弄醒。
0: 是。
2: 哎，
0: 他醒了。
2: 司令。
1: 哎，
2: 老婆，你躺着就行，慢慢说。
1: 快追丁大文追回来。
0: 老冯，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丁大文和杜小仙了。
2: 什么？杜小仙也跑了？
0: 嗯。
2: 哎呀，这肯定是老丁干的，肯定是老丁干的。
0: 老冯，你别乱下结论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给司令员说说。
2: 司令，哎呀，是这样，昨天晚上我跟老丁送晚饭，老丁说他这段时间老犯胃疼，让我半夜里给他送点米汤。我想啥呢，这老丁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英雄，所以说我就答应了。刚到了半夜，我就把熬好的米粥就给他送来了。刚放下完，就感觉到这头上一晕，眼一冒金花，这后来啥事就不知道了。哎呦我娘哎，哎呦我娘哎。
4: 老方，你好好休息。
0: 好。
4: 哎，你们照顾好老方。你跟我来。
2: 哎呦，我的娘哎。

0: 司令，看来这个丁大文就是想偷敌。
1: 有这种可能，但不能草率下决定。一个革命战士就因为这点误会引出的矛盾，变成革命走向反革命吗？
0: 对呀、啊，
1: 他为什么要放跑杜小仙？这不很清楚吗？他就是想偷敌。
2: 站彪，
1: 当务之急两件事：第一件，由你亲自挂帅，出动，马上寻找丁大文，劝其归队。第二件。 杜小仙一逃出去，他必定会去苏州军统特控站。那么秦天罡必然会暴露，马上给陆厂长发电报，让他通知秦天罡，暂时放弃获取特高科总部密件任务。
3: 天罡，这是薛司令的命令。只要杜小仙一出现在特控站，以这个假特派员，马上就要暴露，所以决定放弃总部密件，撤离特控站。
4: 立即归队。魏先，好不容易搞到包厢箱钥匙，朱叔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
3: 钥匙有了就有办法，可以派另外一个人去完成吧。
4: 没有这么好的时机了。昨天晚上，郭叶刚去了南京，贴身保镖也跟着一起去了。还有，就是密件是军部急需的，我必须搞到。 否则的话，会延误时机。至于杜小姐，她虽然逃了，但是昨天晚上她才逃出来。这一带她的地形不熟悉，我想她应该不会那么快找到这个特工站。我打个时间差，尽快行动，应该没有大问题。
3: 这样不行，我得亲自去司令。
4: 老陆，别跟我争了。如果我明天…… 直接拿着密件去见薛司令，岂不是更好吗？ 那你
3: 好了，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们都为我考虑，个人安危不要紧，密件最重要。
2: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我知道，
2: 你先走吧。

0: 蔷薇，我跟你说，蔷薇，我去过桂叶办公室，搞那份密件，可是没有弄到，还被他们发现了。
1: 过两天桂叶邀请我去畅谈会，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来试试。
0: 不行，绝对不行，我去已经打草惊蛇了，你再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
0: 我在想，李玄真那儿

0: 应该也有一份投科密件，你能不能？
1: 不瞒你说，我已经透过我干妈去李宣斋那打听过了，可是他一声不响的，哎，真是问他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0: 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这特高高蜜饯很有可能在李省长家中。
1: 慌什么呀？那包里拿着日本人的蜜饯啊？
2: 这么说，很有这种可能。蔷薇，谢谢你给了我这么重要的信息。
0: 瞧你，就我们俩的关系，还要说谢呀？
2: 走吧。
0: 嗯。
3: 这个紫蔷薇不但与大汉奸李轩哉打得火热，而且跟日本特高科长有来往。金威还让你使美男计，跟他套近乎，啊？他却向你表示愿意以身相许，这是不是他的将计就计啊？
2: 司令员，我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你放心吧。能跟归义还有李玄真那儿要蜜饯的女人，绝不是一般女人。我倒是觉得她的目的是想借我的力量让军统拿到蜜饯。
3: 她不是军统的人，为什么不隐蔽呢？
2: 司令员，这军统和中统是面和心不和，不过在窃取特高科蜜饯这一目标上，他们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我觉得这个紫蔷薇八成是中统的人。
3: 那你说李玄哉为什么把蜜饯放在家里头呢？
2: 李玄哉一定觉得卫生政府里边人多繁杂不安全，放在家里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哼，就这么想的。
3: 好，我今天晚上就去会会他。
2: 司令员，这种小事情还用你大驾？
3: 我
2: 跟小官去就可以了。
3: 我不单单要蜜饯，我还有别的任务。
0: 司令员，
3: 嗯，
0: 你去不安全，还是交给我们俩吧。
3: 小官，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大汉奸。
4: 薛司令，天罡。
3: 情况怎么样？
4: 情况非常好。在李家，一个姓范的警卫是我们地下联络站的同志。早上我刚跟他联系过，晚上十二时小范喊他的弟兄们前来开门，暗号是报春鸟叫。
3: 好，老陆，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到时候你和其他同志在老地方等我们。我跟金天罡、关竹清和李玄哉把会谈以后在老地方会合。
4: 明白了，我到楼下给你们看着点啊。
2: 好
3: 好。
5: 今日新闻，我八路军在华北与日军发生对峙战，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两个团。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共打死打伤敌军230人，俘虏670人，缴获迫击炮11门，重机枪、轻机枪18挺，38枪832支。
6: 谁？
2: 报春鸟。
6: 啊，秦科长。
2: 小范
6: 啊，
2: 那边怎么样？
6: 李玄哉在客厅听延安电台广播呢。
2: 好，

0: 这位是泰国总队血司令，
1: 小范，你好，你好，快请进，来，你好，请进，走，把门关上。
0: 据本台前方记者报道，
2: 我们不是好汉，我们是新四军探火游击队的。不用看了，这位就是你要找的薛鸿辉，薛司令员。要不要认识一下？

0: 薛红辉，对，正是本人。幸会，幸会啊！今天不用你花金条了，我不请自来，你欢不欢迎啊？
1: 欢迎，欢迎啊，请。
2: 我今天来两件事，你好好给我听着。李某人洗耳恭听啊！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这个大汉奸算算账。薛先生，我可以跟你坦言，自从我任省主席以来，没有杀过一个新四军游击队。
0: 没有杀过一个平民百姓，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汉奸。李省长，你是在说笑话吧？你所犯的罪过还少吗？你干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们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绝不会无中生有，更不会张冠李戴。
3: 那就是天地良心喽。
0: 你还有良心？ 你的良心早就狗给吃了。你曾与日本六师师团师团长中藤、宪兵队山本太郎去西山、东山、光伏、西华去清乡的时候，你在伪县长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你扬言要生擒活捉我薛红辉，有这事儿吧？
2: 误会，那天呢？
0: 我是喝多了点酒，一时糊涂啊，口吐狂言，信口雌黄，啊，那是说给日本人听听的。你说给日本人听，那你现在也是在骗我了。你亲自率日本宪兵队两个营围攻我冲山岛，抓去了100多号老百姓，说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打死了10多个人，打伤了50多个人，这，你应该记忆犹新。这。
2: 也是你的一时糊涂吗？我跟你说，那都是日本兵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你带的日本人来殴打、枪杀我中国人，这跟你没有关系。你真是在说梦话呀！照这样说的话，我是有点错的，有点错了。
0: 可是呢，李省长，你犯的罪过多着呢，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应该清楚，恶有恶报的道理吧？
2: 我明白，我明白得很。
0: 明白就好。我今天就代表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2: 跟你算账，薛司令，这个枪啊，我见得多了。我说，你们新四军缺的就是枪支弹药，医疗药材，排名系列是不是？我有啊，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可以给你钱、美钞、银元、黄金，怎么样，薛司令？咱们俩做个交易吧。
0: 李省长，这些我们都需要，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
4: 省差，
5: 李省长，什么事？
4: 都别过来，
2: 别进来。
0: 有事我会叫你们的。是。没事，李省长还算是个明白人啊。 你所犯的一件。

0: 这一桩庄，我们记忆犹新。今天就可以处决你。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再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百富金版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一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0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的。
2: 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 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 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 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完毕4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一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 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零几十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1: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1: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

0: 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再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5: 谢谢了，刘先生。我明白，你们新四军呢，宽宏大量。
4: 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听广播了吗？日本人发起的这次侵华战争，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5: 知道，这我比你还清楚。日本兵在中国战场那是节节败退，是我亲耳所闻。哦，你们新四军不是搞反清乡吗？把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那是我亲眼目睹，清楚得很。
4: 清楚好，那就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
5: 我？
4: 对，你。
5: 行啊，愿意效劳。
4: 日特高科总部下发至苏州一份密件，你应该清楚吧？
5: 密件？
4: 对。
5: 不知道，没看到过，我不清楚啊。真的，薛司令，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4: 看来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6: 司令员，如果李大省长不肯在这儿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把他带回去，也许到了我们那儿，他能告诉我们。啊，李省长，
7: 别这样，
6: 我看看。

0: 千万别这样，玄丹，你要那份蜜饯干什么？一不能吃，二不能花，他比你的命还值钱吗？拿给他们吧。
1: 李省长，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没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你这儿来。现在，我们是给你一条阳关大道走。
2: 如果你执意要走独木桥，那也别怪我们。啊！玄
3: 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把那份蜜饯带回家来了？拿给他们吧。
4: 你胡说什么呀你？
2: 你不拿我去拿？
1: 胡说什么呀你？行了行了，来吧，把我毙了吧！哼，
2: 毙你！
3: 毙你就像踩死个臭虫，只要你跟我们配合，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游击队把蜜饯拿走，哼，日本人饶得了我们？那中藤。 那龟爷、那三本太郎，他饶不了我，我是死；不拿走，你们新四军也饶不了我，也是死。
1: 我们只看一下蜜饯，并不带走原件。这样好，这样好。原件还在，皇军啊，不，日本人就说不出什么来，没关系的。 拿给他们吧，把钥匙给我，我去拿。
3: 瞎说什么呀你？别抢了。
2: 好，给你三分钟的考虑时间。

0: 老陆，
1: 嗯，
0: 小子，你快。好，就送到这儿。
1: 司令员，交接。
2: 哎，还有一卷胶卷呢，你留着干什么？
0: 他要给军统的金维汉，你们俩在军统特工站，人家管吃管住，盛情款待，总得给点酬谢吧。
2: 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就这样白白给他，那不是便宜他了？
0: 哎，把这个交给金维汉后，找机会抽身返回根据地。
1: 是，
0: 好，我走了。

0: 小司令，一路保重，
1: 保重，再见。撤吧，嗯，走，嗯，撤，快，快，撤！
0: 重庆来电，
2: 聂，
0: 局座说，所获日军特高克总部密件很重要，理应表彰，但拟占100万美元严重失职，也不再处分。
1: 密件中所获中统佛爷案子相助，才获得成功。你们好自为之，将功补过，不讲不罚。
3: 好一个将功补过，不讲不罚呀！
1: 这份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明明是杜孝先弄来的，怎么会和中统的佛爷扯上了？这个佛爷到底是谁呢？

0: 账。
1: 大清早的，杜特派员拿着这么多东西，准备不辞而别吗？
0: 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1: 匆匆忙忙的，准备去哪儿啊？
0: 是啊，匆匆忙忙。人这一生就是匆匆忙忙。对不起，刚才劳驾来人告诉我，家母身体不适，恐要故去，我不得不回去一趟。
1: 好，杜特派员真是个大孝子。不过，我有点急事，耽误片刻，不要紧吧？
0: 啊，说哪里话？这次国家大难，国家利益为先，党国利益为重，请讲。
1: 杜特派员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啊，这里讲不太方便，去我的办公室吧，请。啊，杜太太就不必去了，把杜太太照顾好。
2: 是。
0: 放心吧，不会有任何事情。金星，到底什么事情？
1: 你给我的情报我已经看过了，我不敢怠慢，立即电告了重庆戴老板。你真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0: 哼，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党国效力，是我背的责任。不过，你这一大早过来，应该还有其他事让兄弟效力的吧？
1: 嗯，你到了那里，就一清二楚了。

0: 哎，金站长，这么急匆匆的把我叫来，有何要事啊？
1: 杜特派员，请坐。
0: 金站长，今天这阵势有点不对劲呢！啊，怎么，这是要审我吗？
1: 你是戴老板派来的军统特派员。

你不是审我，又是什么呢？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人怎么长得如此像我呀？金镇上，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奇怪吗？
0: 太奇怪了。
1: 奇怪的是，他也叫杜孝贤。
0: 你说什么？
1: 更奇怪的是，他也是戴老板派来的军统特派员。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老兄唱的是哪出戏了。你现在是怀疑我是冒牌货，对吗？不怪你，如果换作我，我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我相信你老兄是火眼金睛，能分辨出我们两个谁真谁假，对吗？
1: 他刚从新四军游击队逃出来，这家伙肯定是个冒牌货，我就交给你审问，怎么样？
0: 哎，金厂长，这个时候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我来审有失公平，还是你自个儿审吧。
1: 不不不，你我今后还要共事，我可不想和你翻脸，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就交给你审，我也好长长见识。
0: 金站长，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说实话，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2: 请。

0: 走走走，哎呀，说实话，我见到你很有亲切感，好像照镜子。把腿给我放下来！我让你把二郎腿给我放下来，让你放下来就放下。 你胆子不小啊！我见过冒充爹、冒充娘、冒充当官的，没有见过冒充军统特工的啊！你是不是活够了啊？找死有很多种方法，碰到这儿就找死！哼哼哼，
1: 看得出来，你也受过专业训练的，说起假话来，脸不红心不跳，佩服佩服。
0: 这是个老手啊！这么说，你也叫杜小仙？
1: 什么？我也叫杜小仙？

0: 我本来就是杜小仙。好，杜小仙，杜小仙，你也是戴老板派来的特派员？
1: 我才是真的特派员。这么说，你是真正的杜小仙，是真正的特派员，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废话，
1: 我当然是真的特派员了。好，既然你是戴老板派来的。 我跟你做个游戏，我问几个戴老板的问题，看看你知道不知道。啊，戴老板身高多少？
0: 戴老板比我矮一点儿，大概不要大概，准确一点。大概有1米7左右。
1: 跟你说了不要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照这么看来，他体重多少你也应该不知道吧？我为什么要知道上峰的体重？好，你跟大老板在一起，是不是经常跟他一起吃饭呢？3日1宵夜，5日1大夜。
0: 经常一起喝酒品茶。哦，那他一顿吃几碗饭，你知道吗？你大概好像……
1: 我最后说一遍，不要说好像、应该、或许这种词，我听了不高兴。
0: 我没注意，好，我再问你几个另外问题啊。你知不知道戴老板中了几颗奖呀？戴老板嘴里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啊，只要在军统机关里干过的人都知道。
1: 你会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没有在军统干过。你，好，我再问你，那戴老板脸上有几颗痣？
0: 戴老板脸上有几个痣？这好像。
1: 我说过不要再说好像了，我会不高兴的。戴老板脸上，知道吗？好了，你不要猜了。戴老板这些事情，连手下那些司机厨子都知道。你说你在戴老板身边，竟然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你没有在那待过。我告诉你。
0: 戴老板的身高1米69，体重72.5公斤，每顿只吃1碗饭。他的脸上有3颗痣。
1: 对，是，两颗在右边，一颗。
0: 对，两颗在右边，一颗在左边。哎呀，
1: 胡说八道！戴老板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痣。
0: 林站长，你现在看出来了吧？还需要我继续审下去吗？
2: 我不是假的，他才是假的，我是真正的杜小仙。他是新四军游击队，是他劫持了我。你卑鄙，你无耻！

0: 我问你，戴老板，老家是哪里？哦，蠢蛋，我跟戴老板是同乡，我是浙江人，他当然是浙江人了。
1: 那好，我再问你。

0: 戴老板老家有几间房？
1: 戴老板去年刚把老家的房子翻新过，我恰好去帮着兼了几天工，你知道吗？我是问你，他老家有几间房？你回答我。戴老板家前后两排总共12间房子，房子中间有一口井，那口井是明代嘉靖年间挖的，到现在水质干裂。
0: 怎么，你还想知道什么？想不想让我告诉你，戴老板家有多少树，都是什么树？
2: 不，你错了，
1: 你错了。
2: 我
1: 皱手的样子，嘴还硬。

0: 我再问你个简单的问题：戴老板的令堂大人的嗜好是什么？我不知道，莫非你知道？答不出来了吧？戴老板的令堂大人喜欢听绍兴戏。有一年，戴老板休假，回到老家。
1: 请了戏班子来唱堂会，
0: 老人家点了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楼台会。当唱到两人护送衷肠的时候，老人家泪流满面。戴老板见了，俯身贴耳说道：“娘，这是唱戏呢，您这样让人看了笑话。”谁曾想老太太反手打了戴老板一记耳光。 骂道：“儿呀，这么苦的戏，是个人都会伤心落泪的。就你这个当兵的，当的时间太长了，心肠越来越硬了，弄得个戴老板捂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件事情，戴老板家乡的人，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你这个老乡，竟然会不知道？嗯。
1: 这事你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冒牌货。他提着马桶找茅房，没事找事。想死有很多种办法，跑到这儿来找死。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胆量的。 只身入虎穴，就凭这点儿，我看得起你。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答对了，我做主放你走。你说，听好了。戴老板暴怒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 娘是婢。
1: 总裁骂人的话你都敢学，
3: 喝着他在卧铺去了！你娘是屁！你误吃小人，你敢耍我？
4: 来人，
5: 有，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拉出去，挖个坑埋了。
3: 是，
4: 我是杜小新，我为党国效力很多年了。
3: 慢，
4: 杜大白，不能操之过急啊。 这件事，我还要向上级请示。你好，留着他，没准还能用得上。看来你回家探母的事，要耽搁几天了。
0: 金站长，你现在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能走了。这件事情不说个清楚。
4: 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哎，杜特派员，
6: 杜特派，杜特派，杜特派，杜特派，哎，请留步。
4: 都怪我有眼不珠，把这个冒牌货弄来，伤你的心。
0: 金站长，为了党国利益嘛，你做的再过分，我也不怪罪你，我理解。 换了我也会这样的。

0: 只想警告你，这个冒牌货胆敢到我们特工站来，就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说不定后边还有更多的杀手锏。这我知道，但是你不能轻易的做掉他。留他何用？哼，留着他就一定有用。看看他。 究竟是谁派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假特派员来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想毁了我们苏州特工站。哦，原来你肚里还明白，这我就放心了。
1: 老特派，鄙人真诚的。

0: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金站长？你不会这么糊涂吧？我才是杜小信，那个人是新四局太湖游击队的。
1: 你拿什么证明你是代老板派来的特派员？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出现？老兄，该说的。 我都告诉你了，信不信是你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人，半路上把我劫持到新四军一个秘密的据点里，要不是我们的人把我放出来，到现在你还见不到我。

0: 杜小仙回来了。杜小仙，对。不过暂时把金文汉给稳住了，一时半会儿他不会识破的。只是我们需要尽快脱身，我们的队伍里有奸细。可是现在，这外面全都是金卫汉的人，咱被软禁了。我刚才看到了，不过。
1: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他不会有大动作的。这样，我们去丰盛书场，假装听书，哪儿人多嘈杂，找个机会把他们甩掉，我们好脱身。
0: 好，我去准备一下。
1: 什么都不要准备了。
2: 好，
1: 走。
3: 来，来兰州，去丰盛书场。
4: 穿山甲有信号了。

0: 刚才出去那个假特派员给我抓回来！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两位，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登记书场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所有的人都跟我去丰收书场，里里外外、台上台下都给我围起来，动作快！
1: 站长，他们进去了，
2: 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去那边做后台。过来！哎，
1: 你怎么来了？
2: 有人追杀我。
1: 跟我来，进去。
0: 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是。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厂家敢把这高品质的正言茶免费让大家先品尝，这么好喝的茶，我自己啊赶紧买了好几组，还推荐了好几个老茶友都来买了，
2: 真的是免费送。一收到茶呀，我就

0: 及待地冲了一杯。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1: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0: 免费品茶，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口茶都是有着浓郁的岩谷花香，细腻优雅，满口生机，咽下去之后啊，回甘悠长，连呼吸都是茶香呢。
1: 没错，各位，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我们今天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免费领取，立刻给您送到家，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喝好茶，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的。
0: 说的太对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后台的热线啊一直在火爆森林当中，免费品尝了这一罐之后，都被它地道的盐韵和那股子天然的花香给拿住了，觉得这茶汤醇厚，回味甘甜，是实实在在的正言味道，都是3组5组的回购囤货。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大家对于这罐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用传统炭焙手艺慢慢的煨出来的正言茶，一旦尝过是非常信赖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洒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言小罐茶。

0: 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深圳手机尾号3180的李女士成功免费领取，还有江苏手机尾号2526的孙先生成功免费领取，真的是太厉害了！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
0: 再次提醒大家，免费品尝中只有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厂家准备的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电话打慢了，您免费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就是对品质有信心。我喝了真的是又醇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只要你喝对的味儿，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观众朋友们，

0: 热线啊一直在火爆森林当中，免费品尝了这一块之后，都被他地道的盐韵和那股子天然的花香给拿住了，觉得这茶汤醇厚，回味甘甜，是实实在在的正盐味道，都是三组五组的回购囤货。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大家对于这罐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用传统炭焙手艺慢慢的煨出来的正盐茶，一旦尝过是非常信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盐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盐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中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盐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盐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盐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盐茶，就是要让这口盐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盐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深圳手机尾号3180的李女士成功免费领取，还有江苏手机尾号2526的孙先生成功免费领取，真的是太厉害了，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盐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
0: 再次提醒大家，免费品尝中只有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厂家准备的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电话打慢了，连免费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盐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微山正眼小观察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能赶上武夷山正眼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武夷山正眼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就是对品质有信心。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只要你喝对的味儿，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4: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眼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白天，九江、新余、萍乡、赣州四市和宜春、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多云。

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雨虽然范围不大，但是来得急，下得猛，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来时，请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室内。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幽灵外卖。
1: 打开外卖软件，热销店名头一个比一个怪，到店自取却发现实景与网图天差地别，偏僻门面里多个外卖档口同时营业，你可能是遇上了幽灵外卖。
0: 找不到的门脸，虚构的地址，查无此处的后厨，这种外卖您点过吗？所谓的幽灵外卖，通常指的是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甚至伪造证照，使用虚假地址

0: 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还将自身包装成高分店铺，而他们所生产加工的食品却是未取得任何食品经营许可的三无外卖。2026年4月17日，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头部电商平台因纵容幽灵外卖，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罚单。针对市监总局开出的天价罚单，超90%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近10%网友表示，如此海量的店铺信息，平台能否一一审核？这样的处罚对于平台来说是否过重？那么，天价罚单背后的依据是什么？7大平台为何集体失守？它又会给消费者和市场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又该如何向幽灵外卖说不？今天我们请到了跨界主持人龚凡。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哈，吃饭入口的没有小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
2: 网络经济它是基于一种信任来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这种网民对这个平台的信任崩塌了，那你这个平台也就消失了。
0: 曾就幽灵外卖乱象进行过专业市场调研的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3: 他对同类的商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他会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效果。
0: 一场关于幽灵外卖的讨论现在开启。
1: 这个天价的罚单，我看网友也有这个不一样的观点哈。一方面认为平台审查这么多店铺，其实是很难进行一一审查的，所以平台接受这个罚单有些冤。另一派呢，会觉得平台自然就应该去加强审核，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你承担这个罚款，这是一点也不冤的。所以两位老师，我们来做一个选择啊，就是你们认为冤不冤 ？A 选择是平台冤 ，B 不冤，二位怎么做选择？
3: 无论是从消费者还是从我们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平台都不冤。虽然你是海量的订单，你确实要增加你审核的这一种工作量或者说你的难度，但是你海量的这商家海量的订单意味着你就会获得海量的利润，那你就要为你这一种海量的利润去承担相适应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一个相匹配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商家数量多了，这个审核的力度或者说工作量强了大了，你就可以放任这一种监管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去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承担相匹配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它完全不冤。
2: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平台肯定是不冤的。大家会提到觉得，哎，我这么多店铺我审不过来，但是其实现在来讲，在这个方面已经成本大为降低了。比如说国家开放那个数据库，你可以去比对，对吧？就大大的降低你的审核成本。所以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再喊冤，我觉得就说不过去。
1: 这个天价罚单啊，这看起来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它的处罚依据主要是依据的什么呢？
2: 处罚的依据的话，它主要是我们有食品安全法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的管理的一些规定啊，它要求平台对在它网上开店的这些店铺要有这个实质审查的义务。那么他没有履行这种实质审查的义务，你没有把好这个关，等于说你放纵了这些违法行为在你的平台上去泛滥，是侵害了海量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那么你要为你自己的这种没有尽到合规义务的这个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
3: 那么像这一次这么大的金额的这种罚款，应该来说在以前是很少的。它这个问题的性质确实比较恶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卖一般的这一种商品或者说服务，它是卖的是一个食品，对吧？食品是直接的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的。
2: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来讲，它是有义务协助和配合执法机关的。那么这个方面它也是要么就消极的，我不给你提供这个数据支持，或者说不给你提供技术支持，他可能还有主动或者说故意的恶意的抗法行为，所以这个是属于情节特

0: 这个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1: 随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正式送达，这场前后历时近10个月、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涉及当前所有主流电商平台的“幽灵外卖”系列案终于尘埃落定。此次处罚采取了一店一罚的处罚方式，也就是对每一家平台上查实的幽灵店铺依法单独处罚，累计计算，最终开出合计35.97亿元的天价罚单。这不仅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法治精神，更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理举措。
2: 我注意到他的这次所谓天价罚单啊，主要是基于一个一店一罚、责任到人这样的一个依据。咱们在互联网平台中的处罚，这种一店一罚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吗？
0: 这个以前也不常见，以前的法律设定说针对一个实体店啊，我们罚你5到20万，这个是不小的一个，对吧？对一个小店来讲，那现在对于一个平台来讲，我们按照这个一事一罚的原则，它的每一个审查行为，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对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一店一罚的这个原则是合法合理的，也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2: 所以其实这种一店一罚、责任到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着这个处罚力度开始更严格一些，对于平台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平台在发展的初期，可能对平台呢一般来说也没有采取那一种严厉的处罚，或者说我们是本着一种审慎包容的这种监管的一个态度。但是随着这个平台的发展，你如果放任了这一个商家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一个商家他的整个的经营行为就会给消费者造成这一种权益的损害，也会对我们的市场，是吧，造成这一种破坏性的这种损害。那这样的问题它确实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我们要利用我们现有的法律，要真正的罚到他躺

0: 天价罚单的背后，一切都要从一个蛋糕订单说起。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某消费者投诉，称其在某平台上一家名为“甜言情书”的店铺购买的生日蛋糕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调查，他们发现该蛋糕店宣称坐拥378家连锁店，月销过万单，实则竟无一家实体店，经营许可证号全部为伪造。执法人员顺藤摸瓜，累计查出违规转包蛋糕订单超360万单，挖出幽灵店铺6.7万余家，转单金额超1亿元。以一款售价为252.4元的蛋糕为例，仅一笔订单，甜言情书蛋糕店就净赚超120元。暴利的背后，正是这些看似证照齐全、干净整洁，实则藏污纳垢、令人触目惊心的幽灵外卖店铺。
1: 这垃圾桶都卖出来了，这跟在垃圾堆里做饭有啥区别？
2: 让消费者啊，老百姓去吃，自己的孩子吃不吃？
3: 这不是有煤矿的吗？
4: 是放在食品里。
1: 那在哪个地方呢？
2: 我没有买。你们这做好以后，直接放到这个纸箱。你员工餐，这说得过去吗？员工你能做这大一盆吗？
5: 近年来，网络餐饮市场发展迅速，外卖已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然而，行业繁荣背后，一些幽灵外卖却藏身犄角旮旯，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6: 关膀子，弄弄这，弄弄那，扒拉扒拉头发，摸摸宠物，然后再给你装饭。
7: 不是吧？我感觉有点复杂。
8: 我们点的话，可能不在这一片点，这一片觉得。
9: 专门干外卖的嘛，咱也不知道，他可能有的上传的话，也就是比较干净嘛。实体的话，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10: 因为这件事儿其实也让人再次关注到了所谓的幽灵外卖啊。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幽灵外卖它可能存在的一些产业链啊，运作的方式？
11: 我们确实做过一个调研，我们对全网的比如说这种外卖的商家进行一个监测，发现出比如说筛选出3000家它可能会存在异常的这样的一个外卖的商家，然后

0: 我再进一步的去对它的信息进行比对，我们再识别到最后识别出200多家，然后我们再去实地的去去调查去核实，其中就发现了有36家，你到实地去就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卖家的。
1: 但是当时您的这些数据是怎么得到的支撑？数据支撑
0: 我们开始就是去查它比对哈，比如说你这个证照是不是同一个证照一证多开，你会发现在一个地址上会有几十家的这样的店
1: 进驻，
0: 而且它这个店的店名还不一样，有江西菜，有湖南菜，有这个广东菜，
1: 八竿子打不着。
0: 对，
1: 咱一起拼了个牌儿，做了个大卖场。
0: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只有一家店，但是它在网络上虚拟的开出若干家店。
2: 王国华的汕口排骨在你这儿干的？
3: 成都人在西宁。
2: 小巴水锅巴猪蹄又在哪？
4: 现在没做了，马上就不做了，已经转掉了。
2: 你别马上不做呀，你这个店到底是哪一个？
3: 到底是谁在经营？两家店吗？还是一家店？一个老板？
4: 两家店。
3: 一个老板
4: 啊？
5: 自己吃的。
2: 自己吃的跟你的这些食材能和到一起干的？一家出了几家的餐吗？
4: 2家。
2: 你刚才那个上面我就看见了3家的订单，这一间是汕口排骨的，这个是干啥的？
4: 切菜鸡。
2: 切菜鸡。你先看看你的卫生。
6: 这啥呀？这是啊。
1: 比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出差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要点外卖的时候，可能我唯一参考的标准有2条吧，一个是比如说这一家店铺它有多个连锁店，另一方面是我去看它有没有所谓的实体店，哎，假如它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店的一个呈现，我感觉也会是一个保障。但是刚刚像陈老师所说的，我会感觉哦，所谓的那个实体店它可能也是 P 的照片，不真实的。
0: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首先我觉得他是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知情权、选择权，甚至是侵犯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权。有一些商家他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资质，那我也没有相应的经营场所，我就在一个居民楼里面，我就在一个小破房子里面，然后我雇2个人就在那里面去炒菜，非常环境糟糕的那么一个脏烂差的环境里面，他就跟你去做这种外卖的食品给你吃，
1: 细思极恐。
0: 他完全
1: 食品安全谁来保证？
0: 对。那么其次，他对同类的商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他会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效果。因为你正常的经营，你需要那么合法合规的经营场所，你要按照他那样去规范的操作，你的成本都很高，但他的场所都可以是吧，不在这种监管之下，所以他可以降低这种成本，那么他通过低廉的价格去获得很多市场交易的这一种机会，
1: 劣币驱逐了良币。
0: 对，劣币驱逐良币。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破坏了这种网络外卖市场的这一种秩序，因为有大量的这种幽灵外卖，那以后消费者整个对这种外卖的渠道、外卖的形式都会失去信心。
7: 网络经济它是基于一种信任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这种网民对这个平台的信任崩塌了，那你这个平台也就消失了。在网上的话，那我们上过一次当，上过2次当，那大家就肯定就会慢慢的就抛弃这种，对吧，这种本来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所以这个幽灵外卖或者这种幽灵店铺，它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平台的一个信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的市场秩序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损害。
1: 我们看到幽灵外卖这个确实是影响非常的恶劣，也使得消费者对于平台会产生这种不信任哈。那我们也发现这绝对也不是一个个例，不是个案，它甚至是一个整个催生了一个黑色产业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8: 这家韩国料理在外卖平台上显示全上海有多家连锁店，其中还不乏位于万达、龙之梦这样的大型商场的店铺。资料里，店家的门头气派大堂整洁，且与上海一家知名的韩国料理店同名，但却有网友爆料这家店无法堂食，怀疑其中有猫腻。我根据地址找到了店铺，没有高大上的门头和大堂也不能堂食，厨房情况更无法算得上整洁。这家店除了经营本家，还在外卖平台上上线了小龙虾店，一店多开。
9: 业务员给你弄了这个，一个店面只允许一个，
10: 可以花钱，一个账号啊。

0: 饿了不一样，有的一千，有的两千。规则上是不允许一店多开的，你这一个门面只能一个账号。你想多开，那就是他私下里的那个，给你走违规的，但也不能有人举报。
1: 外卖平台上门头造假、地址不符等现象并不是个例，在不远处的东大门韩国烤肉店，同样是挂羊头卖狗肉。
2: 门头照就是说是你拍一个门头照，然后给你把这个门头照的名字给你改成你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可以。
3: 就是我去拍一个别人的门头。
2: 嗯，对。
3: 然后你可以帮我改成我的名头门头。
2: 对，附近的一些商店一个门头照就可以啊。
4: 为什么我们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这么难以遏制呢？
5: 我觉得这里面几个啊，一个就是这个利益的诱惑太大了，因为等于说它有很低的成本就能获得很高的回报，那这种其实会给那些铤而走险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对吧？他就找到这个渠道。
6: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商家跟平台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看起来商家是在我这里违法的，哎，去获利，那么实际上平台它是每一单它都有抽成的，它有佣金的。所以我觉得平台一旦跟这种不法的商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纵容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客观上，这种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和监管，它也有一定的难度，是吧？有网络的虚拟性，它这一种跨地域的经营本身，你消费者不容易发现，那么监管部门去监管，它也有监管的一个难度。
4: 违法成本很低，还极具隐蔽性。
6: 对。
7: 截至目前，我国现存的外卖相关企业超350万家，而虚假证件的小作坊、黑作坊则难以统计。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针对数百万家商家，尤其是隐藏在居民楼、美食城深处的幽灵店铺，平台具体应该如何实地核查呢？
4: 那我们说实质审查，其实对于平台来讲也有它的一个难度。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数量，它怎么审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平台有效地进行相应的审查呢？
6: 其实平台它对这个外卖商家，其实如果它真的要去做到有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其实它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手段的。比如说你有一些订单，它明明从一个地址里面发出，它的这个数量是异常的，或者说它这个发货的这个地址跟他的下单的这个地址，或者说跟他的这个网络上这个
4: 注册
6: 的地址是不相符的，其实你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4: 其实这个成本并不高。
6: 对，甚至我们也可以鼓励外卖员来跟你提供相应的这种线索嘛。
8: 外卖骑手化身移动探头，举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差还能赚钱。4月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多家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餐饮相关行业协会正式签订外卖骑手随手拍共制备忘录。根据机制设计，外卖骑手在取餐、送餐过程中，如果发现餐饮单位存在后厨卫生不达标、无证照经营、食品加工过程严重违规等问题，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举报，并设专项资金为提供有效举报线索的骑手发放奖励。
4: 但我看现在也有一些规章制度专门去约束这个领域，去整治幽灵外卖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一块看一下啊。
7: 为进一步提升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水平，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强化平台主体责任，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管理责任，
9: 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必须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到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和每一次的决策。
7: 此外，新规还首次明确，无堂食外卖店需设置醒目标识，平台要严把资质审核关，实地核查经营场所。
4: 非常欣慰啊，新规马上就要来了，感觉我们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希望啊。我们看它里边有很多的规定，其实对于这些外卖平台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更高的一个标准。二位在这里边有哪些这个启示能够看到的？
6: 我觉得这个新规里面就是对以前尤其是平台和这个入网外卖商家的责任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比如说你平台你要对入网的这个商家要进行实名的认证，你要进行实地的这一种审核，以前你可能是一种形式的审查，你只是要看他证照的信息是不是相符，那现在你可能不仅要去比对形式上对他的证照进行审查之外，你还要实地要进行审核，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规定，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5: 对，我觉得这里面对于这个经营者啊，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的义务规定得非常详细，从你这个提交证件审核入驻，然后呢还有动态的监管，还有抽查，确保你是一个合法的经营者能够在他的平台上开店。另外一个呢也是透明化，信息公开化，要求你各种的证照要在挂在网上，那么你的实体店的这个照片啊等等这些也都要进行公开，让信息透明化，让消费者更加放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来讲的确是对于这种幽灵店铺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
6: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针对网络食品外卖的这种问题，首先我觉得平台企业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外卖商家能够是吧诚信守法的经营，那么当然我们的消费者也要是吧提升自我的这种保护意识，如果确实遇到了幽灵外卖的问题，那么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只有我们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那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才能得到一个切实的这一种守护吧。
5: 这个商业利益再大，大不过民生，这个网络流量再多，也越不过法律的红线。作为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你不能只做这个流量利益的收割者，那么你也要做好食品安全的守门人。
4: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哈，吃饭入口的没有小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应该让消费者和平台之间产生这种信任的隔阂，而是应该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平台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1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派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12: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
1: 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才……
0: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已经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我还怎么办？我不该查吗？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

0: 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1: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0: 那咱俩说啥呀？
2: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4: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7: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啊？
1: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0: 投诉
2: 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
1: 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0: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了？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4分钟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4分钟，这就要走10分钟呢！
3: 哎呀，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10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2: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10分钟，
3: 还走啊？
2: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2: 那走吧，
3: 那走吧，
2: 接着走。A few moments
3: later。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2: 哎、坚持吧，
3: 坚持，
2: 坚持，
3: 最后10秒，
2: 坚持到10分钟，哎、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3: 行了，
2: 到了吧？
3: 行了，到了，
2: 10分钟，
3: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2: 别，运动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3: 不行，
1: 起来，
2: 哎呀，起不来，哎呀，走。
3: 哎呀，回去吧，
2: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座子。
3: 不行，现在就卸了吧。
2: 行，卸了。
1: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
0: 呀，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10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1: 就走了10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0: 沉呢？
1: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背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10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2: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实验让那个男同志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
1: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2: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

0: 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1: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那个符合您要求的氨糖啊，您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呀，
1: 完全符合您说的要求。
0: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氨糖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3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3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1: 多少？
0: 它是每3克500毫克。
1: 哦，
0: 是不是很高啊？
1: 高，
0: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1: 冲的，
0: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稳，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1: 好，
0: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1: 何老师，是这个吧？
0: 是这个。
2: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1: 骨关节的模型。
0: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你去摸摸。
1: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0: 蓝的红的那边
1: 啊，
0: 摸摸
1: 不平啊，
0: 是不是？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1: 哎呦，一说都吓人的啊！
0: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1: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2: 想想都受罪。
1: 对呀、
0: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儿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2: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1: 听到了，
0: 是不是啊？
2: 对，
1: 嘎吱嘎吱。
0: 啊，
1: 你看，
2: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1: 不够用，
0: 不够用，太少了。
2: 对，
0: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2: 高含量，拿这个
1: 吸管，
0: 你这不是吸的多吗？比棉签蘸的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的多了，
1: 多太多了，
0: 对不对？多太多了。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1: 面上，
0: 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2: 多给它上点油，
0: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1: 没声了，
2: 你看看，
1: 好多了，
2: 对，
0: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2: 对，
0: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2: 对，
0: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2: 对，
0: 关节你这块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2: 对，
0: 它肯定僵啊，
2: 是
0: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 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2: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不看不知道啊，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呢，它好。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你一下。

0: 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
1: 嗯，
0: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在关节营养品里边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2: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2: 有道理。
1: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啊就不怕有问题了。
1: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0: 对，
1: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0: 这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1: 是，这个不能忽视。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地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2: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1: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
2: 哦，
1: 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0: 对，
1: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 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嗯，
0: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1: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氨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到了极致。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哟。
2: 这么好的氨糖啊，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啊，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0: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的，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啊，赶紧开展团购啊，
1: 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氨糖，
0: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1: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嗯，这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2: 用，
1: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2: 咱俩都得用啊，
1: 对，
2: 他也得用啊，
0: 是。
1: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氨糖。
2: 价格，
1: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2: 砍下来，
1: 砍几砍呗。
2: 那这事得靠您呢，
1: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2: 那必须的，
1: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2: 行，
1: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2: 那我们就耐心地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氨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氨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后来用了这样的氨糖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氨糖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的，所以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这样的氨糖哈，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氨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2: 是啊，这么好的氨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0: 对，
1: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氨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啊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分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 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嗯，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0: 对，
1: 对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0: 对，他贵任他贵，咱们有砍价。
1: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2: 对对。
1: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接受了，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2: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0: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今天看了您让刚子和李彤帮着啥在附中搜十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的像帮着十斤啥的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啊用过安烫，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安烫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安烫，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2: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
0: 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2: 太对了。
1: 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2: 是，
1: 所以呢就这位微友啊，你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啊？你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哇，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他说万一会有奇迹呢，这样以后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2: 哎呀，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0: 是，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2: 是，
1: 走不远了呢，对不 对
0: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1: 啊，
0: 谁也受不了。
1: 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十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它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他有奇迹呢， 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0: 对，
1: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0: 补两样。
1: 对呀，
0: 对。
1: 那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0: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1: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0: 通知您，
1: 对，
0: 节目通知您，
1: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
2: 啊！好啊，王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8: 号唱强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0: 方女士和胡先生结婚34年，有两个女儿。对于方女士来说，夫妻俩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刚谈恋爱的时候，丈夫就对她许下承诺，今生只爱她一人。
1: 当时跟我说，就是一生一世都是对我一个人好的，就是把手上还划起来划了几刀，就是承诺过。
0: 因为这一份刻骨铭心的承诺和坦诚，方女士死心塌地地相信了丈夫。婚后，方女士不仅心跟着胡先生走，就连自己的工资也如数上交。可是方女士的真心却在去年被现实打得稀碎。
1: 目前就是他出轨啊，现在我发现白衬衫都变成黑衬衫了，真的就是。
0: 方女士想不通，曾经为了她不惜刻骨的丈夫，居然会骗她30多年。
2: 就是我，就说以前欺骗她，
1: 我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很痛苦，就是说痛不欲生嘛。
0: 可是犯错的胡先生整日也在煎熬之中，痛苦万分。
2: 他有很多错误，他不承认的，我这个就说精神快崩溃了，就没法活下去了。
0: 那么。让胡先生痛苦的究竟是什么？为何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到如今会如此破败不堪？对于他们的这段婚姻，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为何会给出这一番评价？
3: 胡先生曾经在臂腕上刻的字堪称刻骨，但你不铭心呐。
4: 镜子一旦破掉了，很难恢复到如初的状态，伤害它还在不断的持续。
0: 在调解的最后，方女士能否放下心里的痛？胡先生又能否重拾妻子的信任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丈夫的刻骨不铭心。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方女士和胡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以前就是出轨，老婆发现了，她是决定原谅我们，还要继续生活。我也写了保证书。然后就是现在又后面发生一系列事情，就是他认为有些事其实是我没有做的，他就说搞小动作。
5: 他一直怀疑你是吗？
2: 对对对，还是怀疑啊。
5: 他现在依然不愿意或者说没办法相信你，你觉得根源在哪里呢？
2: 就是因为我以前出轨的事吧，给他造成了打击吧。
5: 就是从前的那个错误，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了是吗？方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还是想好好的过下去，只要她真心回来。
5: 现阶段你认为她的回归是真心还是不真心？
1: 一半真一半假吧。
5: 按照刚才胡先生说法，她已经很努力的去做了，但是你不相信她。
1: 她做了就是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些
5: 对你来说还是能看到或者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吗？
1: 对。
0: 虽然夫妻俩都想继续这段婚姻，可是在方女士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让她无法面对这段婚姻，甚至没法跟丈夫正常相处。原本过去的30多年，方女士对丈夫是信任万分，百依百顺。就在去年，方女士的一个发现让她的生活如遭五雷轰顶，她对于丈夫的信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彻底崩塌。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他嘛，无条件的信任他。快递员打电话给我嘛，你有个快递到了，我就打电话给老公，我说快递来了，我说你去拿一下，他说好的。然后快递员等很久了还没人去拿，我又继续再打电话，再打给我老公，他其实人并不在楼下，他就已经在那个市里面。他说我有个联通卡太大了放不进去，要拿那个联通公司去检一下。
5: 给了你一个不在的理由。你当时相信吗？
1: 当时我也在怀疑，我说我们昨天嘛刚去过一趟那个城市，我说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带去检？他说我忘记了，我就发现不对劲啊，然后回来我就找证据啊，微信转账转了500块给那个女的。
5: 他承认了这层关系。
1: 承认了。发红包给别人，就是微信红包，200、300、150，就是多得不得了。2016年到2019年一直的很多，之后应该是删掉了，这几年都没发现，天都要塌下来似的，我就崩溃了，完全没想过。
5: 跨度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转账记录，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在当时
1: 他都是不承认的，他说有些是自己买东西。
5: 你心里已经有认定了？
1: 嗯，认定是真的。嗯，
5: 听他刚才讲整个过程，胡先生你还算是比较直接的面对了问题。
2: 对，以前就存在侥幸心了嘛，既然发现了嘛，就敏感用，对吗？
5: 他说原来30多年的婚姻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
2: 没有30多年了，他说以前有没有，我都承认，我说有，他就不止这么多，然后几十次，过两天就几百次的，再过两天就无数次了，就这样了。他又那么说，我也没办法。首先真的是办卡，其次就是去找女人嘛。
5: 那当你回来以后，面对他直接的就是查手机啊、询问啊，你有慌乱吗？
2: 那当然有啊，我就说叫他原谅我啊。
5: 是先稳住再说，还是说我真的痛下决心？
2: 真的痛下决心。
5: 为什么就在那一瞬间你就能痛下决心呢？
2: 我们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总有感情了嘛。
5: 所以这几十年来你自己承认的外面的那些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2: 就去找刺激吧。
5: 不是他所理解的真感情？
2: 没有，
1: 我觉得都不可以。他把婚姻当儿戏嘛，就是把之前的承诺糟蹋了嘛。
0: 方女士不敢想，丈夫居然能在感情上一次又一次地背叛她，甚至持续30多年，她都没发现。这让曾经对丈夫无条件信任的方女士一时间根本接受不了。在方女士的心目中，丈夫对她的感情是坦诚而专一的，这份纯粹根本不容打破。让方女士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曾经丈夫为了证明对她的真心，甚至不惜拿刀刻骨铭志。
1: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23岁那一年7月6号的那一天，他这里手上啊用刀刻了2个字，就是7月6号。他那样搞了，我说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
5: 然后就是以此来表忠心。
1: 嗯，以此来表忠心。嗯，当时就是也发生了这个出轨一个事情嘛，他也很坦诚跟我说嘛，就是我们谈恋爱之前的事。他谈恋爱的时候他说应该自己也真诚把这个事告诉我，然后我也崩溃，我也伤心的不能，痛苦的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是写书信的，我就停了，没回信他，就一个星期或者10来天吧。他那边就造访了，他就说我们分手吧。可能还过了1-2天嘛，

0: 我说我心里还是有你，还是爱你的。他也说自己不再放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无条件的信任他。然后
1: 所以当时对于你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一份。
0: 刻骨铭心，我就说这个人真的很真诚，可以托付终身的嘛。
1: 郭先生，那个刻的字儿现在手臂上还有吗？
0: 还有。嗯，
2: 时间久了就不清楚了。
1: 是刻的是六七是吧？
2: 对对。嗯。
1: 当时这么做是想证明什么？
2: 刚才说的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伤痛，是因为年纪很小，年纪不懂嘛。我觉得我真的那时候也是一个很正直、很正直的人，我也是很懊恼、很后悔的，就是我一生最大的伤疤。
1: 你当时为什么主动跟他说起呢？
2: 不告诉他吧，我觉得也对他不公平。
1: 主动坦诚。
2: 对，主动坦诚必须要让他选择呀。
1: 你有预料到你们后来会经历就是差点分手吗？
2: 都预料了，让他算了。
1: 就哪怕走到那一步，你也要对他坦诚。
2: 对，就是坦坦荡荡的。
1: 那个时候，你和他之间的感情的纯洁，你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2: 吧？对对。
1: 那这个刻字儿，当时你是想，比如说留个印记，告诉自己不要忘记了，还是想向他证明什么？
2: 也是两者都有吧。
1: 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你出现的这个问题，会让他又联想到当初你们还没结婚时候的这一段？
2: 有的。
1: 因为把现在和从前联系起来，在他心里就会对你这个人的判断会有动摇。
2: 嗯，理解。
3: 胡先生手上刻的印记模糊了，而他曾经对妻子的誓言和承诺似乎也随着时间不再清晰。去年胡先生的情感背叛一经发现，方女士才如梦初醒，原来丈夫曾经刻骨铭心的真情早就变了味儿。时至今日，方女士倍感欺骗，胡先生却坚定地说，他对妻子的真情没有掺过半点假。
2: 我心里就说，我这一辈子会好好爱她的，真的很单纯的。然后这样一次是一次次伤我心，慢慢的动摇的。
3: 那么胡先生刻骨的真情究竟是如何动摇的？方女士又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胡先生违背誓言，一次次背叛挚爱之人？
2: 他就是非常会骂人的，就是很强势的，就是不讲道理的。比如说要出门啊，比如说快点吧，他快点，
1: 语气很强硬的，
2: 很响叫的，但语气很恶劣。就是我从小就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就是很会骂人的，我大哥呢又动不动就吼我，就是心里有个阴影吧。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说你别吼，别吼，别吼。他上过两天又吼，就是很愤怒很生气啊。那时候真的义务我们去打工了，我们两个人一穷二白，真的很辛苦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买个青椒就是凉拌起来嘛给他吃的，他说不吃，就把这个青椒就泼掉倒掉了，就是伤心啊。就是我对他这么一心意呢，他不理解吗？伤我心问这样。
1: 好，你难过的是他辜负了你的这番好意。
2: 对，是这意思。
0: 的衣服我做衣服是他是不会做的，是跟在我身边做手工的嘛，就靠我嘛，主要他就帮忙做饭这样嘛，炒菜哦。然后我那么累了，我就叫他做熟的给我吃，他就说叫我生吃，我叫了两遍三遍了，我说你烧下烧下，他就不烧。
1: 你当时是确实是生气了是吗？嗯，
0: 我刚开始是没有倒的嘛，我说了两三次了，他还是叫我生吃，我就把它倒掉，我就不吃这样。
1: 他感觉到伤心了，你有意识到吗？
0: 意识到。
1: 你有安抚他吗？
0: 那没有，我也生气啊，我当时他叫我要生吃，我叫他
1: 就是两个人都堵着气。
0: 对。
1: 那他说的那个叫出门吼他的那个
0: 吼他，我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的，说什么是什么，这样嘛，就心直口快。就是有时候开水他放在那里，他就在这里说话，那水都满了，哎，快点快点，我说开水满了，他这样也说我吼他。
1: 至少就在你的感受里，我确实是无心的。
0: 无心的。
1: 可是他刚才说他跟你说过很多回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给他造成的阴影，你在意过这个问题吗？
0: 是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3: 对于丈夫说到的童年阴影，方女士从来没当回事，她没想到丈夫竟然把这个当作情感偏移的理由。可是在胡先生的心里，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妻子的吼已经让他感到生理性的紧张和排斥，久而久之，生活中的他是闻吼色变。胡先生直言，正是妻子的暴脾气压垮了他们的婚姻，也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2: 那时候我们就是搬到那个镇里去住了，我姐夫住在山上呢，他是杀了猪我们去拿猪肉吧。我这个人其实是体质不好，力气也不大的，很远的路下坡

0: 手我买了自行车，就是一只手边上挑着肉，然后一只手扶着自行车这样下坡，其实那是很危险的。到家那时候像是他们坐月子嘛，他爸爸买到我家来了，但是回来他就不是又是啰啰嗦嗦，也是鸡毛蒜皮再念个没有，停不下来的，不间断的。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说我这样冒险你还这样说，我把脸盘都掀掉了，这样子气的。
1: 就在你心里啊、哦。你那个时候的发火主要是感觉他不体谅你。
0: 对呀、啊、就是这样。
2: 那时候是我爸爸妈妈来过年到我们家，就是我们那么穷嘛，我老爸还说要在我们家住半年，那时候根本也住不起，他就在我面前唠叨嘛，啰嗦得很了，他就很小气，我爸爸妈妈这里玩会花出去了嘛，我有时候也生气，那洗路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洗嘛，就是我就把那个水啊这样搞一点少一点他脸上去嘛，然后他就把所有东西翻到了，把桌子也掀了，我说这样就是打我爸爸妈妈的脸嘛。
1: 如果这件事情现在来看，你会怎么做呢？
2: 现在的我也肯定不会那个水洒到他脸上，那时候也是还是年轻。
1: 他心里期待的是你能比较温和一点的对待他。在这一点上你了解吗？
2: 我了解，这一点我做的不好呢，真的是。我感觉我自己平时也不会那样，就是他犯错的时候我才会骂他的。
1: 你觉得你并没有程度很严重是吗？
2: 对。
1: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有小摩擦，但是小摩擦擦过了以后就无痕了，对吧？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过去了就无痕了。
1: 好，吴先生，为什么在你心里会留下痕迹呢？
0: 有肯定伤心的成分在里面。我就想我们两个和和气的，不用吵架，鸡毛蒜皮时就是没必要吵架，你不用吼我，我就不会那么生气。你天天吵架听到人就是真的很崩溃的。
1: 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我受不了了，或者说我对你不抱期望了，我自己干脆我出去？什么时候你这颗真心开始有变化了呢？
0: 每次伤我的心，但是我就很伤心啊。
1: 积累。
0: 对啊。
3: 胡先生把自己的屡次背叛归咎于妻子火爆的脾气性格，对此方女士大呼冤枉。她说自己也曾温柔贤惠，是丈夫一次次的刺激和伤害让她神经紧张敏感焦虑，可即便如此丈夫仍然不知悔改，甚至在她眼皮底下跟异性暧昧。
2: 我们同一张楼梯那个四楼的，那个女的也跟她也有关系，她就不承认。一般人隔壁邻居们哎打声招呼就走开了嘛，
1: 是的。
2: 那干嘛要扶着个扶手靠在那里跟她那么亲热呢？
1: 你看到类似她和女性相处的画面，很容易就联想到她曾经的行为。
2: 这也有一半嘛，反正我判断不会错的，是有的。
3: 胡先生很苦恼，他说自己明明早就痛改前非了，可妻子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他，让他困在自证的漩涡里，久久不能挣脱。尤其是最近半年，胡先生说他除了上班哪儿都没去，奈何妻子却化身侦探，处处寻找他犯错的蛛丝马迹。
0: 那是他叫我保险柜给他打开看，以前他都不管的，我钥匙放在那里他也知道的，他也从来不打开看的，我就手把手的把密码保险柜打开了，钱有两叠了，少了一叠了，他怀疑我把里面的钱我拿去藏起来了，整天骂，一想到就骂我，打我就是无休止打骂，不管白天黑就这样打，你就必须承认，不承认就是百分百有，你再说的话他就打，就把我当落水狗打的。
2: 保险箱的钱就是说我就很笨，第一次应该把钥匙放起来，我没放，就现金给他拿去，他还会出去玩的，现金给他偷走了，就是他不承认，现金好几个月没找到嘛，到今年那个2月14号给我找到了，放在我的衣服柜子下面。哎，我说怎么这里有叠钱，我自己在那里发愣嘛，我说是不是我自己忘记了哦，然后我钱拿出来一看，那个钱是乱七八糟的，正面反面字头下朝正的都有嘛。如果是我自己放的钱，我都每一次我都把钱放得整整齐齐，然后发现不是我自己放的，我就想到那天那叠钱没有了。
1: 你认为你终于找到证据了？
2: 确定我就是那叠钱，他又不承认。
1: 我想你自己这样的其实过得也挺累的，看到什么都要想一想是不是有问题，对你自己来讲是折磨吗？
2: 折磨，我就说我这一辈子，我说就是个笑话。
1: 他刚才讲了以前的保险箱的钥匙你看都不看的，你以前对他的信任有多大，现在的怀疑可能就有
2: 多大。真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嘛，就是信任有多大我现在就失望有多大，就是
1: 的。他到底要怎么做才

0: 还能让你感觉到可以回到踏实的这种生活状态。
1: 以后的经济大权我来管，
2: 只要做到这个就可以了。
1: 然后那个监控录像还是要带的，就是不能再出轨了，他上班的时候带着嘛。
0: 24小时监控啊，
3: 就是去年开始嘛，他就一直逼我，就是我没有了他还是说有，就是不行，我说我买个监控吧，我真的无法正常生活，但是我还是坚持24小时开机。
0: 你内心真的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
3: 我希望他都别这样再污蔑我，我也接受。就是现在就无休止，就今天明天后天就无休止这样搞下，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承受不下去了。我说你这个事，我说万一没有，他说没有万一，100%就是这样。不如呢，我解释。
4: 胡先生感到冤枉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回归了家庭，可妻子在心里直接给他判了死刑。方女士也顾虑重重，已经黑了的白衬衫想要洁白如新又谈何容易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周静对胡先生提出了强烈批评，他告诉胡先生不要把犯错的责任推卸到妻子身上。
5: 胡先生，你话里话外都是说我出轨都是他逼的，你把这个锅你是甩给了女方，我出轨是因为你不够温柔，对我大喊大叫，我怕你，就是说你的错误，你还希望由女方来买单，看似你很委屈，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我非打即骂，所以我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但是一个人温柔不温柔，他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半，你想一下子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柔，你居然可以把你的出轨归咎于你妻子，跟了你30几年，你要知道你娶的只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圣人，连丈母娘丈人到家里来吃两块肉你都可以斤斤计较，你自己出轨了却要妻子来承认是因为她不够温柔，你想一下你是不是很过分。我们看一个人强不强势，我们先从经济上来判断，如果你妻子真的是有那么强势，她赚的钱全都给了你，他无条件的相信你，为什么他会这样相信你呢？是因为你在婚前的一些事情你都已经坦诚告诉他了，他是基于对你的信任，这个男人是很正直的男人啊，后面发现你是没有底线，24小时监控，他是因为前面受了刺激，他曾经那么相信的一个男人，你给他的一个形象是很正直的，你晓得吧，然后突然一下的这样一个大转弯他都不接受不了，然后他就开始了那种侦探的思维啊，家里少了这个少了那个，他因为以前的过度信任导致他现在的过度不信任，所以你真的要深刻的认识自己犯的错误，真的不是轻描淡写的，什么肉体的出轨跟思想的出轨你分开，怎么分得开呢？思想才会指导你行动啊。不否认妻子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你作为家里一个男人，你把这种事情都可以甩到妻子身上，我的不忠是你造成的，你叫人家怎么接受啊？
6: 男方当事人在女方的心口上不断的撒盐，然后还要说你要一如既往的对我好，因为我承诺了，我有保证书啊，我有克制啊，我有监控啊，你看到了没有，我有这么多的承诺，每一次在撒盐在挤压的时候他已经不堪重负了，溃不成军了，然后他还得要一样陪着你过了这30多年，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这30几年以来数次出轨的是女方，男方你还能够牵手在女方的保证之下度过这30多年吗？
3: 比较难让，
6: 所以在女方的角度上面去看见你自己，如果你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你再去做保证，你不是发自内心的，你只是希望这个事快点过去，然后的话呢让女方在家里面继续该干嘛干嘛，这个家好像维持如初不散，但是已经离心了，已经离德了，这个婚姻造成这种的假象，双方携手还能够波澜不惊地走多远啊？女方当事人敏感易怒，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整天疑心，镜子一旦破掉了， 很难回

0: 复到如初的状态。就说好像这个事儿的话呢，随着时间过去了，但是的话呢，伤害它还在不断的持续，心理的阴影，心理的这种的加码，它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男方当事人，这么好的女人你到哪里去找？你真的你要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她回来。三十多年前你怎么去追求她的？你怎么让这个女人心软嫁给你的？你要把那个镜头拿出来。
1: 我知道错了，老师，我会努力的，我会改过。
0: 男方你要主动出击，把这个女人给她回归回来，不能够再去出轨了。
2: 吴先生曾经在臂腕上刻的字堪称刻骨，但你不铭心呐，这刻骨铭心的事儿都做不到，人家发现就做到了，那我们更不理解了。现在就记住了，不理解。
1: 我说不去了就不去了，我就可以做到。
2: 在你的心理上，你父亲对于你的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导致了你成长上的一个压制。到今天为止，你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是没有稳定内核的，所以你出现了一种状况，你一旦被人管制，你马上就听话，表现出那种惯性的很乖的状态，所以你的确是被方女士发现了，并且开启了被方女士管制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虽然不是你之所愿，但是却是你被动接受的一个心理惯性。不得不说，你还是挺受管的。只要有个人强行从头至尾管你，你还是会接受的。所以我也相信，如果方女士接下来的晚年余生愿意对你24小时监控，其实你是愿意接受的。因为你对于父母对你的管制从未曾真正反弹过，你也从未曾在脱离了父母的管制之外真正成长过。这些年大概真的就错在方女士对你太放心了，但凡她稍微用点心对你监管一下，大概都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两个渠道。第一，完成你的成长，就你能够自我管理的。第二就是，那监控就监控吧。但是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坚持多久。方女士，你呢？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包括你发现他不轨行为之后的这些行为，也是一种简单。你一开始简单的婚姻啥也不管，然后现在呢似乎啥都怀疑，草木皆兵。真正理性的分析问题，你会有条不紊的观察、发现、总结，理性的去处理问题。就先把心放下，把最好的结果接受了，然后再向上努力，剩下的都是意外惊喜，好吧？
3: 好的。
4: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胡先生要深刻检讨和反省，用行动挽回妻子的信任，而方女士要学会减少怀疑，理性解决问题。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沈山老师告诉胡先生，只有加倍努力悔改，才能重新赢回妻子的信任。
0: 原生家庭是有创伤，但是的话呢，并不是我们出轨的最终理由。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你场上承认错误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1: 我确实，我真是诚心。
0: 我们的诚心的话呢，不是为了这一次，我为了给他翻篇儿。你现在的话，你要用双倍、三倍、更多倍的这种真诚，你才能够把过去的那些行为给他抹掉。
1: 肯定就是努力，就是不去放。
0: 就是说呢，第一点啊，就是 家庭里面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到的收入，就是说归到妻子那儿去，
1: 对，已经赚出来。
0: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要让他就是说对你这个疑心病彻底没有的话，你就要把自己晒在阳光底下，你要有报备制，
1: 这点已经做到了。
4: 沈珊老师劝导胡先生，坦诚是打动妻子的第一步，而要想夫妻关系恢复如初，作为丈夫一定要做到对妻子呵护备至，宠爱有加。
0: 你多说点好听的，你要让他心底里面的话呢，对你的整个这个会有一些改观。行为上啊，你比如说如果每一天你出门的时候，或者每天清晨起来你在妻子的额头上吻一下，或者的话呢要出门的时候呢跟他说再见的时候抱一抱他，拍一拍他，你知道吗？你的这些关注对他太少了。
1: 这里也有点问题，我承认这里不足，我回去会说，但是我如果我表现出来，他就说装给故意装给你看。
0: 哪怕他一开始不相信你对他的示好，你要坚持住。
4: 沈珊老师鼓励胡先生，只有先用心去做，妻子才能从行动中看到改变。而在密室另一边，方女士还是希望丈夫能真心回归。
3: 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之前也很爱过他嘛，也还舍不得放下嘛，还想如果他回归的话还可以继续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是说
5: 那你对他有条件有要求吗？
3: 有，第一就是那经济大权要我来管，三十多年我把自己赚来的工资都交给他，我从来都不过问，还都相信他，就是说他要真心的回归，如果再发现如果出轨的话，我要他净身出户，
5: 给他半年的观察期。
3: 对。
4: 而目前夫妻俩想要回归正常的婚姻相处，方女士在心态上也要回归，避免过度怀疑。
5: 你现在就是眼睛盯住他一个人，过于的去在乎这件事情，
3: 越在意越伤害越大，
5: 要自爱好吧。你也要学会以后碰到问题不要去抓狂，好吧？
3: 好的。
5: 比如说打他咬他呀，给他耳光。
3: 我自己就是说我脾气就是有点不好，我承认的，那也是，那我也改的呢。
4: 在廖老师的劝导下，女方愿意做出反思和调整。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胡先生的表态能够打动方女士吗？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想法。
1: 第一，我就是收入我全部交给老婆保管。第二，我出去的话我都要坚持带监控，去什么都叫他一起去，不单独出行。第三呢，我以后会在语言上面啊各方面我会努力的关心他，去体贴他。老婆对不起，我以前做错了，我就是认识到错，严重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就会好好对待你，你原谅我吧。
3: 好的。
1: 但你以后不用骂我打我，我真的会改过的。
3: 我也会改，我自己脾气躁的。你以后如果改好了，我能放下，就是还需要时间，就是。
1: 你现在最大的心结就是，我跟某某都有关系，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就能放下这个结吗？我会好好的疼你的。
3: 我会放下的。
2: 正常的生活可以持久，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靠监控来建立信任，你要通过对他的观察发现和总结，最终决定信不信任他，好吧？
3: 好的。
2: 好。
4: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都潸然泪下，坦诚相待。虽然夫妻俩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是在长久的婚姻岁月里，夫妻俩都忽视了夫妻关系的经营和维护，隔阂越积越多，再也没了当初的坦诚。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胡先生不再用背叛家庭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坦诚去化解隔阂，用呵护和关爱重建夫妻感情。也希望方女士在今后的夫妻相处中少一些快言快语，多一些柔情蜜意，希望时间能够帮助夫妻俩消除隔阂，重建信任，找回当初的真情和甜蜜。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9: 怎么不告好吗？
8: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
9: 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小刘啊。

0: 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从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的，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

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

0: 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说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
1: 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
0: 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1: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
0: 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
1: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

0: 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
1: 一、无糖南瓜子酥，
0: 不含锌镁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子酥，南瓜子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3: 林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林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4: 我以前啊就是怕糖怕油，零食基本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5: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天蔗糖酥，
4: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5: 这零天蔗糖酥做活动
4: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0: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天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天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彻底告别怕糖又嘴馋的纠结。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6: 选择零天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3: 零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3: 零天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子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 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无糖南瓜子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子酥，南瓜子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2: 消息，
3: 聆听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聆听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退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7: 号唱前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

0: 进来。司令，
1: 来得太好了，快坐。来，军部对我们这次及时搞到这份清乡计划十分满意。
2: 军部首长啊，只是说，
3: 这是日伪垂死挣扎的计划，这么多新四军的高级首长和民间的抗日领袖的名字都列入了暗杀名单，长长一串啊，甚是可恶。
4: 这份计划竟然以暗杀开刀，真是有点狗急跳墙。他们把你薛司令的名字也列在里面，哼，看来胃口还真不小。
3: 密件中具体部署了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时间、目标和内容。
5: 司令员，

0: 不能让他们的一目得逞。是啊，军部指示，一我们要提高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二我们要针锋相对，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牙还牙。
1: 要让他们诚惶诚恐，睡不上觉。
0: 是啊，根据军部指示精神，我们纵队及时调整反清乡部署。感谢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抓紧时间，早点休息。是。等等，小关，你留意一下。小关，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丁达文跑了。
2: 什么？
0: 不过你不要着急。 我已经派网站镖去追他了。我想能追到他，真相就会大白。抓紧时间休息，再有任务通知你。小关，小关。
2: 哦，司令员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去吧。是。
3: 你放心吧，今天下午王小毛已经把关竹清和秦天罡给送走了。嗯，
4: 那就好。看来丁达文放走杜小仙的目的性很明确，他就是想投敌。
3: 听你这么一说，这老丁太不应该了。他心胸太狭窄，个人感情上的事儿，怎么可以拿政治生命去赌博呢？嗯，
4: 老陆啊，咱凭良心说。 关竹清和秦天罡那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关竹清真正喜欢的是谁呀？秦天罡啊！所以啊，党委啊，考虑再三，这个天平还是倾向了丁达文，恢复他和小关的夫妻关系。可这个丁达文就是不领情。秦天罡再有错，也到不了枪毙的份上。所以我这次来，就是劝他早日归队。
3: 你说的对。
4: 现在是关键时刻，
5: 负责，他划得越来越远，到头来他就无法收拾了。嗯，哎，对
4: 了，老陆，我听老丁说，是你知道他原来是新四军，吩咐王小毛送他去太湖冲山岛的。哎，这样，只要是他来找你，你一定把他留住，马上通知我。
5: 我知道了。
6: 子墨，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在苏州做生意，根本就不是为了钱。祖上给我留下来的那些钱啊，是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我只是想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去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现实呢，有的时候真想一走了之。
5: 那你怎么不走啊？不知道路在哪儿。我给你指条路吧。哼，你，算了。
6: 你既然一心想当抗日英雄，那就应该去投奔新四军。太湖上的新四军游击队活动频繁，
5: 你要是有心，一定能找到他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怕我吃不了他们这种苦。 再说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怕我跟这些泥腿子合不到一块儿去啊。嗯，那你只能继续单干了。哎，嗯，咱俩合伙怎么样？咱俩都这样了，还不是合伙啊？我是说，不能拆帮的那种合伙。
3: 那，你想怎么样？嗯，签个长期合同吧。请，
5: 老板，你看老丁来了。
3: 哦，
5: 坐。
3: 老丁啊，咱们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急事吧？
5: 关竹清来过吗？
3: 来过呀。
5: 怎么了？
3: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5: 你要找他呀？
0: 我现在必须要找到他。他住哪儿？
1: 哎呀，他住哪儿我还真说不清楚，这一天换一个地方。不过我有办法找到他。
0: 那你现在马上去把他找来。
1: 行。
0: 哎，但不能说是我找的，你就说是上级派人找他，有事商量。
1: 那你在这稍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去。
0: 哎，
1: 你在这看着，我马上就回来。
0: 哎，知道。
2: 白当李先走。老板，来一碗。
3: 哎，来来来。
2: 白糖李先走。
0: 老板，老丁还在上面。
1: 走。
0: 好。
4: 老丁。
0: 老丁。
5: 哎，我说老陆，我让你找关竹青，你把他找来干什么？哎呀，
1: 关竹青住的地方让毛队长给住了，他一听你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5: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找不着是吧？那行，那我自己找去。
6: 哎，老丁，老丁，老丁，听我说，你别找了。关竹青今天已经回部队了，你跟我回去就能见到他了。
5: 哎，王大队长，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谎了呀？
6: 我说谎干什么？王小毛今天刚把他送走，不，你们老陆。
1: 的确是这样的。你们俩都别急，有话呢好好说。我到下面给你们看着点啊。
5: 我谁也不用问，谁也不信。
6: 信不信由你，但是今天你必须给我回部队。
5: 别劝我，我绝不会回去。
6: 我老丁啊，有意见你可以提啊，想不通的地方你慢慢的想，但是私自离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去，这是司令员的命令。
5: 我必须要先找到关竹青，把事情说清楚，做一个明确的了断。你们回去把秦天刚给我毙了，不用请我立刻就回去。没做到这两点，谁的命令我也不听，你就是把我毙了我也不回去。
6: 就等会儿，看来你是真的想背叛革命了啊。
5: 哎，王振彪，你别忘了，我为革命差点送了命，革命都让我老婆跟别人上床了。
6: 革命不是做买卖，那是要有牺牲精神的。
5: 可以牺牲生命，有牺牲老婆的吗？
6: 你这不是扯淡吗？你我告诉你，秦天刚那是在特殊环境中，特殊你明白吗？再说了，他并没有逾越男女之间的底线，你知道吗？
5: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也不信。我这两天都已经想明白了，你们啊，薛司令，就你们包庇秦天刚是有目的有企图的，都是冲着我来的，先把我逼到绝路，然后再反咬我一口，说我是反革命，对不对？
6: 那我问你，你自己跑了不说，你为什么把杜孝先放跑了？
5: 杜孝先
6: 啊？
5: 哪个杜孝先啊？
6: 军统特派员杜孝先，人是你放跑的，难道你不认识吗？
5: 我当然不认识了，你们又没告诉我他关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放他？
6: 那好，你给我回去，当着老冯的面你俩对证，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5: 老冯？
6: 啊，
5: 我还得跟他对证。哎呀，王占彪啊，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呀，你们真是有企图有目的的，把我的一切你们都安排好了是不是？
6: 我老丁，你就别胡乱猜疑了，从来没有人想陷害你，是你自己钻了牛角尖。老丁，你再不醒醒就越走越远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什么回头路？
6: 那人不是你放跑的，回去向组织说清楚不就完事了吗？
5: 要是说不清楚呢？
6: 只要是实事求是，就没有说不清楚的。
5: 说不清楚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6: 老丁啊，司令员你是了解的啊，他按原则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你就放心归队。司令员说了，要我劝你归队。
5: 来，行行行，好，别说了，我跟你回去，走走走走走走。

0: 王队长，
1: 老陆，快去准备船。
0: 小猫，走。
1: 老丁，咱们走。
2: 啊，走走啊！
3: 走啊！

0: 哎，老王，你怎么起来了？你伤得那么重，
1: 没事儿。老陆啊，
0: 我今天必须得回去。你上哪去呀？你头上的伤，没事儿，这点伤算什么？你让王小毛给我准备条船吧。
1: 那行吧。
0: 老陆啊，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摸清丁大文的落脚地点和住处。他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你想，咱们再不拉他一把。
2: 他就无药可救了。嗯，
3: 行，我们走吧。哎，
0: 你这是个榆木疙瘩脑袋，
2: 你以为你打张油干，什么事都行啊？你还跳个二郎腿，你给我站着！你这个脑袋他就少了一根弦。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就跟丁大文说，窦孝先是他放跑的，
0: 是老冯亲口对我说的，这还不清楚吗？
2: 那只是他一面之词啊！你就凭一面之词就把事情下结论了？
0: 你总得听听丁达文是怎么说的吧？
2: 他当然不会承认，还装着根本就不知道有杜潇先这个人，也不知道有关押军统特工这回事儿。
0: 他不知道，很正常啊。
2: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保密的，他不知道，没错啊。
0: 他不知道有杜潇先这个人，怎么会把他放跑呢？
2: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这是老冯的一面之词。
0: 这个人到底是谁放跑的，还不一定呢。要这样的话，那老冯就有问题。
2: 彭展彪啊，展彪，遇事就要多动动脑子，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有调查研究，这个真相你才能搞清楚，知道吗？
4: 司令员，那老丁跑了，关竹清的事情怎么处理啊？你问我，我问谁啊？该党委会研究吧。这个关竹清啊，他和丁达文还是跟秦天罡，这个事儿我看别在我们党委会上讨论了。
5: 党委会怎么就不能讨论了？啊，我不是说一定不能讨论，我的意思说，你别做什么决定。 这个决定要他自己去决定啊！
4: 那他肯定跟秦天罡了，他嫁给丁达文，本来就很勉强。当年要不是老政委再三的做工作，他是不会跟丁达文结婚的。你看，我们既然知道了他们俩是过不到一块儿去的，我们再做出这样的决定合适吗？
5: 老丁没死，总不能把关竹清判给秦天罡吧？
4: 对呀，所以我们党委会来做决定是不合适的。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5: 司令再三强调，解决这个问题那是要有原则的，那就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忘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不强调我也不会忘。现在我是不明白啊，这个关竹清，他如果是判给了丁达文，那么就算是符合革命利益了？
4: 这，哎，如果他判给了秦天罡，就不符合革命利益了吗？
5: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判给了丁达文，结果呢？丁达文跑了。
4: 哎，人家秦天罡倒是没判给他，可是秦天罡工作非常出色，他拿到了机要的密件，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上次的决议是正确的。哎，你上次要是把关竹清判给了秦天罡，那丁达文就直接会跑到敌人那儿去了。秦天罡因为受了处分，带着立功赎罪的心态才冒险完成了任务，否则啊。
6: 还真不好说呢。哎，
7: 你这个看法我不同意啊！革命与反革命是一种政治信仰，不是老婆问题能够解决的。
6: 司令员，还是你说说吧。
7: 刚才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我很受启发，尤其刚才马政委的提法，我们把关竹清判给了丁达文，就有利于革命吗？
6: 显然，这个答案是不肯定的。我们一定。

0: 要妥善的把这三个人的问题解决好，要从思想上解决。
1: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这三个人坐下来，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丁达文现在没有找回来，秦天刚跟关朱清圆满地完成任务回来了，这样他们俩就能天天见面，那么丁达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我是这么考虑的，在没有找回丁达文之前，让秦天刚跟关朱清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等找回丁达文以后，让这三个人坐下来把问题解决了，你们看怎么样？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2: 那咱们就这么定。

0: 田刚，哎，长铁山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不过没见过。据说他鞭子耍得很好。大家都称他为神鞭长铁山。原来啊，他为了防止胡匪袭击，保护家乡的人们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现在呢，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
0: 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一直想收买这支部队，我们也曾派田山妹去争取过他，但是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只表态不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和汪伪政府见机有机可乘，一直想拉拢他，所以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去争取这支队伍，壮大我们反日伪倾乡的力量。你看怎么样？
2: 就我一个人？
0: 嗯，
2: 还有田山妹。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圈那个长铁山，归顺皇军。要是不听的话，我得统统的消灭。
0: 一个月？是的。哎，行，那我尽力而为吧。这次把你调到直属游击队，就是配合田山妹做好收编长铁山的工作。哎，这命令还没有下。 你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啊，哼，司令员，我太了解你了，这话都谈了，不就是下命令吗？还有什么好说的？哼，
4: 看来你鬼小子不太乐意啊。
0: 司令员，接受任务，我从来不考虑自己乐意不乐意，我只是想知道，把我从纵队调去游击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原因之一。 就是想把你跟关竹清分开，等找到丁达文后，再解决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矛盾。
2: 司令员，这个问题我已经表态过了。我虽然很爱竹清，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他跟达文能和好如初。这次执行任务，我跟竹清在一起，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为什么非要把我调走？嗯，这只是原因之一啊，还有原因之二，就是相信你小子能应付复杂环境，完成好这项任务，把长铁山争取过来。
2: 司令员，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原因之一跟原因之二到底哪个是关键？
0: 当然是原因之一关键啊，还有原因之二也很关键。
2: 嘿嘿嘿嘿嘿，我知道了。
5: 走你！王八蛋，欺负人！快走！这小日本，
6: 别跑！王八蛋，
5: 大哥，你是武当山下来的武林高手吧？什么武林高手啊？这雕虫小技在哪儿都能学会。大哥，收我做徒弟吧！哎，师傅在上，就读二院。
6: 别拜，大哥，不行这样啊！
5: 大哥。
7: 要不我请你喝个拜师酒？哎，走走走，好，哎走。师傅，跟你说件事儿，
8: 走。没事，我这有。
7: 哎哎，走。
8: 天高。
2: 我要调到直属游击队去了。
8: 你去干什么？
2: 协助田山妹工作，动员长铁山抗日。
1: 你是侦察科长，这事儿为什么要你去啊？
2: 一是工作需要，二是组织希望我们两个能分开。
1: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2: 我当然是服从命令。
1: 我是问你的真实想法。
2: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何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另外，我们两个分开，对消除你和老丁之间的隔阂有好处。这样以后，他就不会老找你吵。
1: 你以为你走了，就会风平浪静了吗？老丁，就会到此为止吗？我太了解他了，他会一直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直到闹到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
2: 我们是新四军，有铁一样的纪律，他不会怎么样的。走吧。
3: 来，师傅，满上，来，走一个，
4: 来。
3: 是，哎，师傅，只要您肯入伙，这常爷肯定举双手欢迎。到时候啊，就凭您这身手扶持常爷，咱们肯定能在太湖上雄霸一方。
4: 常点山我知道，不过呢，他可不是湖匪。
3: 他要是湖匪就好了，我们早发了。
4: 哼，大头发，这常言道。小人爱财，取之无道；君子爱财，那可要取之有道。
3: 是吧？咱有道啊！这太湖的水路，我可是一清二楚，哪一条路我都熟悉啊！
4: 我说的是发财要走正道，当湖匪那可不行啊！
3: 师傅，你跟常爷一样太死板了，你这样。哪辈子能发上财啊？
4: 小豆包，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道理你要明白。
3: 是，这死啊是带不走钱，但是活着就有钱就得花呀。哎，你说咱要有钱了，咱还到这破地方吃？

0: 咱到苏州的松鹤大酒楼，咱吃好了去呀、啊！什么？哎，松鼠桂鱼，清蒸虾仁，哎，再来一点甲鱼，弄上一盘。
1: 好好好，
2: 小豆腐，我跟你说，以后千万可别叫我师傅，你这徒弟啊，我可不敢收。
0: 哎，别师。

0: 常爷，你留留我说句话，总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呀，像你这样又能文又能武的好汉，怎么会屈尊跑到我这小地方上来啊？啊？哎呀，我这庙太小，恐怕供不起你这尊大菩萨呀。
1: 常爷多虑了，小弟我只是遇到了麻烦，有家不能回，我这满肚子委屈，没地方说啊。如今我是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我听说常爷为人仗义，我就想在此暂留数日。啊，另外，我还想借常爷手枪一把，待我报了夺妻之仇之后，原物奉还。
0: 哎呦，这可有点难办了。哎呀，不瞒您说呀，我这好枪还真有几支。可我们这是定了规矩的，要么枪法特别好的，要么是能胜过我这条鞭子的才有资格使用手枪啊。不知好汉的枪法。 如何呀？
1: 小弟不敢自夸，常爷可以一试。
2: 请，
3: 常爷，
2: 请。

常爷爷果然出手不凡呐，丁先生，好枪啊！

0: 兄弟啊，行啊啊，神枪啊！好，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这儿的二当家。好，
1: 谢谢常爷。
0: 请
1: 请。
2: 兄弟啊，只要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可我有个条件，你得好好帮帮我教教这帮兄弟啊。
0: 常爷看得起我呀，这带兵打仗可是一门学问呢，不光枪法要准，部队的纪律尤为重要啊。嗯，常爷恕我直言，你这个队伍里面啊，有一些兄弟身上匪气太重，这会影响队伍的声誉啊。你说要是。

0: 因为这个，别人把你们当成胡匪，那该有多冤呢？你说的是小豆腐吧？哎呀，这小子身上的臭毛病是不少，可我舍不得让他走啊，说不上哪一天就有用得上他的时候。难道他还是个身怀绝技的人啊？
1: 哎呀，倒也谈不上什么身怀绝技。
0: 可这小子有猴一般的本领啊，爬树上房犹如平地，在屋顶上翻跟头啊，那瓦片都不会碎一块。哦，他还会轻功啊？
1: 鬼知道他是不是什么轻功。嗨，自当养个猴吧。
0: 啊，常爷，千万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撵他走的意思啊。
1: 这我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啊。 这支部队原本就是防胡匪拉起来的，如果现在反被别人看成是胡匪，那不是扯淡吗？行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管教弟兄们的事啊，我就交给你了。我要求不高，只要让人看上去不像胡匪就成。<笑>
0: 这要求还真不高。 把枪都端平，你来，瞄好。 来，你好，靠近一点，对准马心啊。

0: 我看着啊，好，好，好，来，拿一下，师傅，要不然瞧瞧我的，
1: 好啊，试试吧。
2: 怎么样，师傅？我现在有资格做你徒弟了吧？我还没答应收你这个徒弟呢。来，接着练。
3: 常爷，常爷，常爷，
2: 什么事儿啊？
3: 那个沈秘书又来了，就说我不在。哎。 不好了，常爷，
2: 又怎么了？我跟他说你在，哎，这怎么办？哎，要不我再跟他说你又不在了？
3: 回来！哎，你把我当鬼魂啊？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的。行行行，让他进来。哎，哎呀，兄弟啊，你说这个沈秘书，这脸皮真够厚的了。
2: 哎，来了几次，我都没给他好脸色。他还真好意思再来，真没见过这种人。他这三番五次的，说明他还不死心呐。软的不行，他可能会来硬的。长爷，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宁肯被枪打死，也绝不会让老百姓骂死。他想让我当汉奸呀？呸！哼，做梦吃西瓜。
3: 说得好，说得好，常爷，沈秘书来了，好，让他进来。哎，沈秘书，里边请吧。常爷好啊，
2: 谢常爷。
3: 哟，这位是，啊，忘了介绍了。
1: 这位是我自卫团副团长，人称神枪丁老二。哎呀，那枪法，说打你的眼睛啊，绝不打你的鼻子。沈秘书，要不要见识见识？
4: 要啊！哎，
1: 只要不打我的眼睛就行。今天就算了吧，等改日啊，你把小鬼子带来。 我一定让你们看个过瘾。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
5: 也好。

0: 哦，常爷，李省长特意让我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南京政府已同意委任常爷为苏州城防副司令了。只要常爷点个头，委任状马上就可以送过来。
1: 我要是摇头呢？
0: 不会吧？你常爷可是个聪明人呐。
1: 常言说得好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笨人自有笨人福啊。我这个人喜欢做笨人，请你转告李省长，他的美意啊，我心领了。让他找一个聪明的人去干吧。啊，常言。
0: 如今这天下，识时务者不用我说吧。这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像常爷您这样的英雄豪杰，不会不识时务吧？<笑>我常铁山能识虎豹豺狼，就是不识时务。 爹妈生下来就这个德行，想改呀，改不了了。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还听说，江湖上最讲究个义字，哎，你常爷就是最讲义气的人。您说。 您手下的这些个弟兄，跟着你，图个啥？那还不就图过个好日子吗？你常爷可以不图荣华富贵，但是，你得为跟着你的这些弟兄们着想，得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得为他们的妻儿老小着想。要是不把他们往阳关道上带，却朝独木桥上领。
1: 最后都没落下好结果，您说，他们跟您一场冤不冤呐？您能对得起他们吗？你这个义气还怎么讲？人是要讲义气啊，但更要有骨气，没有了骨气，还谈什么义气啊？沈秘书。
2: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愿闻其详。哎呀，那年啊，闹灾荒，我们是靠摸鱼挖炉根度日啊，实在过不下去了。我领着一帮弟兄们就去了后山。我告诉他们，在这山上啊，有一座千年祖坟。 底下埋有黄金万两，让他们挖坟取金，度过荒年。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去挖。沈秘书，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2: 他们说宁肯饿死，也绝不挖祖坟。 这就叫骨气，有了骨气的人抱成团，那才有了义气。请你转告李省长，日本人到中国来，那是挖咱们祖坟的。你和李省长都是喝过墨水的人，知书达理，不会还不如我们这帮弟兄们吧？你的意思是，
0: 让我回李省长，就说。 这是挖祖坟的事。中国人，谁要是挖了他家的祖坟，他会跟他拼命的。你和李省长都是中国人，这点不假吧？哼，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那最后。 我再奉劝常爷一句，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买的，
2: 知道没有后悔药卖。

0: 为什么还要帮着日本人来挖中国人的祖坟？哼！
1: 爹，我回来了。爹，哎，走路不长眼啊！
2: 就是，长不长眼啊？分明是你撞了我，怎说我没长眼？
1: 你撞疼我了，你。你是我们家客人吧？我撞疼你了，对不起，爹，你应该跟我早说。爹，你再把这种人带咱们家里来，我跟你没完。
2: 又不是我叫他来的。哎，苏克。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3: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的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 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哎，
1: 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品种啊！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0: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0: 想不想要？
1: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

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

0: 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1: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真是不识抬举。您说他不知好歹倒也罢，反过来还说您是……
4: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您是帮日本人挖中国人祖坟的人。
4: 哼，这个长铁山，总有一天我要……
3: 省长，要我说啊，想让长铁山归顺，那光靠说我恐怕不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4: 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离开长家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他的女儿了。哎呦，那可是一朵水灵灵的鲜花，哎，一看就知道长铁山视他为掌上明珠。要是咱们把他的女儿绑架了，那就不怕长铁山不老老实实归顺。
4: 这事儿一点都不难，你知道吗？长铁山的女儿叫常向梅，是我儿子李叔的同学，一个抗日分子。那这事儿你去办了啊。
3: 好的。
1: 哎，快说。哎，
5: 行行好，给点钱。谢谢小姐。

0: 你们干什么？走！李叔，走！李叔，快走！干什么？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放开！走！
1: 我太湖游击队在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中取得了丰硕战果，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围剿。
2: 吓我一跳，半夜三更的，不知道你妈又心脏不好吗？
3: 吓死妈妈了，怎么了，儿子？
2: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让他们抓常小梅的，是吗？小子。
4: 你要再跟他搅和在一块儿，我看早晚你也得被抓起来。那你就别等了，现在把我抓起来啊！你我打我呀！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儿子呀，不要跟你爸爸闹了，再闹啊，日本人真要把你抓起来的。
4: 妈，你懂什么呀？你都怎么说我爸吗？他们说我爸是说是伪生长，大汉奸，说我是狗奴才。
5: 你儿子，你造反了是吗？你，
4: 哎，你来啊！
5: 行了，别闹了，
4: 不要说把常小梅给放了。我明天就自己到日本下面对去。
5: 哎呦，我就说我是抗日分子。
4: 你小兔崽子！
5: 哎呀，哎呀，你好了。
4: 哎呀。
6: 请进。常爷，请坐。听说常爷最近爱女失踪了，不知道是否确有此事啊？
7: 我这个人啊。
6: 喜欢弄堂里拔猪肝，直来直去，最讨厌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无耻之徒。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好，痛快。那我就不兜圈子了。苏州是大东亚清乡的模范区，但是在太湖一带，一直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治安很不稳定。 你那一百多个人百八十条枪，也是一个隐患。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被新四军收编，一条就是归顺皇军。第一条是死路，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归顺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功立业。哎呀，
7: 对于这两条路啊，我都不感兴趣。桂叶先生。
6: 常言说得好啊，路是靠人走出来的。我喜欢走自己的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必担心了啊。我可以不为你担心，但是你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吗？羊落虎口，怎不担心呀？
7: 可我不能为了救一只羊，去做把一群羊都送进虎口的傻事儿啊！生死由天吧。真没看出来，
6: 常爷是个如此仗义的人，佩服佩服。如果你要是知道落入虎口的羊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恐怕你就会改变看法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
7: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
6: 错，大大的错。在这个世界上，比死可怕的事情，大大的有啊。你想怎么样？常爷，请放心，我不会让你的女儿死，我会让她活着。 但是我要让他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第一，我要把他赏给我的宪兵队，让他去为我那些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立下汗马功劳的宪兵服务，日夜不停的服务，服务到精疲力尽，直到最后一口气。第二步，
1: 光爷，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畜生！
6: 这你就受不住了。这和我的第二步、第三步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

0: 咱们不着急，可以慢慢的来。
1: 你，
0: 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给你5天时间考虑，要么归顺皇军，要么就献出你的女儿去为皇军服务。送长夜休息去吧。
1: 顾爷，你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你，5天以后你等着。弟兄们，不怕死跟我走。
2: 走。
3: 长夜等等，长夜，长夜，长夜不能去啊。长夜，你要怕死啊，你给我家里待着。
1: 走
4: 走。长夜，
3: 大家冷静一下。长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怕死，咱们人总晚要死，但要死的值得。就你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你攻打日本的宪兵队，你别忘了宪兵队的背后还有中藤60师团呢。你这么明摆着拿鸡蛋碰石头吗？
1: 我宁可拼死，我也不愿意拼死。走。
3: 长爷，长爷，你连向梅关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救他？你万一有个3长2短的，鬼子照样不会放过向梅啊。你要有什么意外啊，那向梅怎么救？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向梅是一定要救的。不过必须先冷静下来，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案，不然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兄弟啊，哎，我咽不下这口怨气啊。我
3: 长夜，咱们君子报仇10年不晚，那龟也不是给你5天的时间吗？咱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屋商量一下。走走啊。
1: 行，那我听你的。弟兄们，先散了。
5: 好，
3: 走。
6: 长野，长野，
7: 什么事儿啊？
6: 那个铁山妹又来了，还带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
7: 哦，有客人。哎呀，那我得亲自去接一下。哎，兄弟啊，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以后，咱们接着上来去。
6: 啊，长野请便。
7: 哎。
0: 哎，豆腐，
8: 怎么了，师傅？
0: 来了个什么客人啊？
8: 什么人啊？这人长得挺帅的，田山妹管他叫什么什么科长，姓秦，啊，就那秦始皇那秦。
0: 冤家路窄啊！
8: 怎么了，师傅？你那冤家不会就是他吧？哎，师傅，
1: 大妹子，
9: 好。阿爷，
1: 哎，这位是？
9: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太湖纵队侦察科长秦天罡。
1: 长爷，啊，久仰久仰，彼此彼此。
10: 哎，
1: 秦天罡，
10: 师傅，哎，你来的正好，咱们俩的事儿，今天我就跟你做个了断。
1: 哎，师傅，你把枪给我放下，发疯了，这是我的地盘，
10: 你给我闪开，我今天绝不让他活着回去。啊，
1: 师傅，师傅，师傅，有话好好说。
9: 老丁，过去。
10: 行行行，看什么看？都散了，散了，散了。
1: 秦科长，你们俩认识啊？
11: 我们两个一个部队的，他是作战科长，我是侦察科长。
1: 哦，你就是他说的那个夺他妻子的人啊？
11: 哎，这个老丁，他误会了，事情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老丁这个人比较情绪化。张爷，我这次来，一要把他带回部队去，二就是把这件事情想跟他说清楚。给我个机会，我想跟他好好谈一下。
1: 他这个狗怂脾气，你们俩能谈到一起啊？
11: 那也得谈呀。
1: 好，你跟我来。
11: 好。
9: 听说丁大哥以前在新四军与老秦共过事，朋友相见，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啊？
1: 你懂什么呀你？
9: 要是丁大哥喜欢动手，要不我陪你切磋一下。
1: 老丁，你过来。

0: 秦科长，对不起了，你的枪我得暂时替你保管，
1: 没问题。
0: 给。好，你们俩好好谈。记住啊，都不许动手。俗话说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反过来就是小人动手不动口。你们俩可谁也不许做小人。
1: 放心吧，啊，
0: 行，那我就在门外，你们俩好好谈，真的啊，可千万不准动手。

0: 你还好吧？哼！老弟，阳澄湖上，你掉到了水里，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以为你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小怪，你不知道。 那段日子是遭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煎熬？整整一个月，他整日以泪洗面，无法自拔。后来组织上知道平时我们三个人关系比较好，就让我主动接触他，帮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没错，在那段日子里。 在我们都以为你牺牲的情况之下，我跟小关的确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仅此而已。后来司令员还想给我们做媒，但是因为小关始终没有跳脱出来，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暂时放下来了。再后来，我们劫持了杜小仙夫妇。 组织上考虑再三，认为只有我跟小关才是合适人选，冒充杜小仙夫妇去国民党苏州特工站提取那笔巨款。到了苏州，却成想国民党特务极其狡猾，他不信任我们，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而且加以监视。
1: 万幸，被我们发现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只能……
0: 你给我闭嘴！鬼才相信你胡编乱造的一套呢！
1: 你为什么不说，早就对我老婆已经垂涎三尺呢？你还在这用革命的外衣掩盖你这丑恶的嘴脸？
0: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我现在很难过，因为你不相信我了。不过我理解你。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那段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我这次来找你，希望你回去，回到部队，回到小关身边。
1: 哼，让我回去？他的心思已经向着你了，我回去干什么呀？ 我回去算什么东西啊？我心里太清楚你们为什么让我回去了，就因为我不服从党委决定，就想把我往死里整，是不是？陷阱都给我挖好了，说我放跑了特工杜小仙，连证人都找好了。只要老冯一口咬定杜小仙是我放跑的，我就满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啊。太阴险了，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条，现行反革命。
0: 我没那么傻，让我回去很简单，我也不怕死。我要死也很容易，首先就是拿你当垫背的。老弟，你先跟我回去。杜小仙，如果不是你放的，你可以跟组织说清楚，相信党。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至于你我的事情，回去之后。

0: 如果你弄清楚了，你还认为我有错，我秦天罡随你处置。
1: ，我没那么天真。
2: 你现在情绪还不稳定，现在我多说无益。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站住！秦天罡，给我站住！你给我过来！我今天不把你打扁了，我今天就不姓丁！
3: 哎，
2: 老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看什么呢？都蹲下去！老丁！
4: 兄弟啊，哎，你刚才还劝我说要人死要有直，哎，怎么遇到自己头上就犯糊涂了呢？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一留着这劲儿打曲打小鬼子该多好啊！啊！
2: 刚才我在门口啊，听得真真的啊，秦科长在执行任务当中那是有理有节，没有多欺之念呀，是你多心误解他了。
4: 不要为了一个女人伤了两条好汉的和气，哎，这多不值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把人打死在我这儿，我可绝不答应。听见了没有，
2: 常燕？这是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哎，你，老丁，你干嘛呀？老丁啊，秦科长是我的客人，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老子憋了一肚子气了。
4: 你自己说，咱俩事怎么解决？
0: 老弟，我们两个的事情很好解决，还是那句话，跟我回部队，什么都能解决。
5: 兄弟，你给我这一拳，你想你还能在这儿留住吗？
4: 听秦科长的话，回部队收拾东西，走。
5: 走吧。
4: 兄弟啊，回部队好啊！我也看出来了，这秦科长啊，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原先以为你死了，现在你又活回来了啊！人家就让你们夫妻回去团圆，这多好啊！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是吧？回去以后啊，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啊，小豆腐，
6: 哎，
4: 走吧，兄弟。

0: 路上小心啊！一定要把老丁安全送回部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师傅，那边要是混不下去，咱就回来。就凭你这身功夫，到哪儿不能混出一片天地来？
1: 赵国好，我师父。
3: 哎。

0: 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的短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怨歌的事情。
1: 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我足足三天，滴水未进。
2: 丁科长，你看。 准备战斗！快！
3: 前面什么的干活，过来！
4: 射击！

0: 齐科长，您说的这些话都对。这些话，这田妹子曾经都跟我说过。我这人也惯了，怕被别人管手管脚的，所以呢，我也就一直没答应。这小鬼子汉奸啊，多次来劝说，想收编我，我怎么能干那种出卖祖宗的事儿啊？哎。
1: 现在贵爷狗日把我女儿绑架了，逼我归顺，啊！我没别的想法，只要能救出我女儿，我马上带部队和田妹子合伙，一起去打鬼子。
2: 好，
3: 有长爷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放心吧，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协助你救出来的。参加游击队，这才是正道。
2: 行，没问题。长爷。
3: 我代表直属游击队，欢迎你。哎，这不是说好先救我女儿吗？
1: 你先别急呀，啊！我跟田妹子去侦查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制定一个详细方案。
0: 行，那我听你的。嗯。

0: 李李，干什么呢？快快离开这里！
1: 扫地的。
0: 快快离开这里！
1: 好好好。

0: 现在看来，营救向梅，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整个宪兵队有300多号日伪军，装备精良，戒备森严，尤其是关押向梅的那个牢房，也派了重兵把守，他们一定是防着我们这一手。
1: 我就是拼着老命，也要把那些牢房的门砸开。
2: 长爷，你先别激动，蛮干
0: 是肯定不行的，得要想办法。
1: 哎呀，这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拼命，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啊？现在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2: 怎么智取？
1: 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想。哎呀，这不等于没说吗？啊，这个强攻又不行，智取又没办法，那我女儿只有等死了。这龟野可只给了5天时间，现在3天都过去了，还有2天，如果再没有办法，那我只有强攻了。
2: 常爷，强攻是肯定不行的，还有2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想想，肯定会有办法的。哎呀，天，现在要是有个诸葛亮就好了。
3: 大妹子，哎呀，早啊！
0: 早啊，常爷。 昨晚你没睡好吧？
3: 最后的期限还有2天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事儿，
0: 要不这样吧，待会儿和老金商量一下。
3: 哎，哎呦。

0: 早啊，秦科长。
1: 啊，刚才啊，我和大妹子商量了一下，他们那儿100多人，我这100多人，加起来也有200多号人啊。大宪兵队，我看不成问题。
2: 大宪兵队是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过，你可能没有想到，苏州城外有重藤的一个60师团，有1000多号人。苏州城6个城门，还有600多号伪军，这加起来就是1700号人。咱们这几个兄弟能干过他们吗？不现实。
1: 从人数上看，我们肯定比不过小鬼子。可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啊，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说以一挡百，最起码以一个挡10个呀。这样一比呢，跟鬼子也就相差无几了。
2: 对，你说的都有道理。不过，不要小看日本鬼子。如果是赤手空拳，你的兄弟一个打7、8个，没问题。可是现在用的是武器，子弹不长眼。
1: 哎呀，打仗哪能没有伤亡？哼！我老昌一个人都敢闯宪兵队，撂倒个10个8个鬼子没有问题。再说了，我这的人可个个都是神枪手。就拿我们大妹子来说，那也是百步穿杨。秦科长，你信不信？
2: 我这突然有了个主意，可以救你女儿。
1: 哦，那咱们回屋谈。
2: 走，
3: 来来来，进屋说。
1: 走。

0: 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你不会做出牺牲自己女儿的蠢事吧？
1: 冤有头，债有主，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要不你们把我抓了，把我女儿放了，你看怎么样？
0: 我们两个不是在谈判，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顺从。
1: 这是在我的地盘上啊，我说了算呐。大小，我还是个山大王啊，我要是能拉过来100多号人，你能给我一个一官半职吗？
0: 如果你同意归顺，我可以任命你为团长。
1: 团长，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0: 当团长绝对没问题，而且我准备把你那些破枪全都换成新枪。
1: 对对对，最好啊，再配备一挺机关枪。
0: 一挺恐怕不够吧，我准备给你一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
1: 哎呀，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你要把你那些破枪全都交出来。
1: 那当然。哎呀，贵野先生，有了你那些新枪，我还要那些破枪干什么？你说是不是啊？哎呀，团长，
0: 很好。那么2天之内正式归顺，带你的队伍到宪兵队去交枪。
1: 行，那我有个条件，我要见见我女儿，如果她没事儿，2天后我一定带着部队过来。
0: 可以，只要你真心诚意地归顺皇军，我保证你以后过上富裕的日子。我现在就派人去接你的女儿，让你们父女团聚。走，我们到客厅里去坐。

0: 梅子，
1: 常烨，你的女儿我就完整无缺的交给你了，你们父女俩叙一叙吧，我就不陪了。
2: 没事吧？我没事，爹。爹，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我来救你呀！
2: 爹，你不是被他们抓来的？
3: 爹是来救你的呀。
2: 爹，你该不会是答应姑爷什么条件了吧？
3: 哎呀，这你就别管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啊。
2: 我有事倒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人，你有事可就麻烦了。你手下是一帮弟兄们呢。
3: 哎呀，你是一个女孩子呀，我手下的都是一帮汉子。
2: 有什么事儿，他们扛得住。你这么说，说明已经出事了呀。
3: 哎呀，反正只要你没事就好啊，梅子，你就放心吧。哎呀，
2: 爹，姑爷不会无条件的把我放了的。你快说，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了？
3: 只要救出我女儿，爹什么条件都答应。
2: 哎呀，爹，你好糊涂呀！你怎么能什么条件都答应呢？他叫你缴枪投降，你能答应吗？
3: 他叫你卖国求荣，
2: 你也能答应吗？爹，像没事一个人，你不能为了一个人就害了所有的弟兄们呀！
3: 梅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爹是那种害人的人吗？爹救你这么一个女儿，爹不救你，那谁还能救你啊？
2: 爹，咱们父女只是一个小家，可咱四万万的同胞是一个大家，你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呀！ 这小家没有了，还有大家，这大家要是没有了，哪来的什么小家呀？爹，小美我是一个人，不要你救，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任何条件啊！你回去带兄弟们，拿着枪为咱四万万的同胞大家去战斗，去打鬼子，为女儿报仇去。你回去吧，女儿不要你救，我现在就回监狱去了。
3: 哎，梅子。 好好保护自己，两天后，爹就带人过来，
2: 送我回监狱吧。
4: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7: 8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 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 19.9，19.9，
6: 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
0: 只要9.9毛。
2: 天哪，9.9毛！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块，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

0: 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毛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毛。您没有听错，只要9.9毛，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 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9: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9: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22: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好灭天，
14: 暗潮涌动，
22: 把证据做扎实，
23: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24: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5: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14: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22: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开始吧。好，弟兄们，从今天起，这个宪兵队就是我们的家了。鬼野先生答应发我们新枪，我们这些旧枪旧刀的都不要了。哈哈，我说的没错吧？啊，弟兄们，看看。哎呀，看看这些家伙啊！
1: 这都是崭新崭新的呀，咱们见都没见过呀！这些机关枪啊，
0: 我真的能试试？
2: 还不行，在没有证明你们是真心诚意的归顺皇军之前，武器和弹药还不能给你。
0: 哎呀，我还怎么证实？你看我这，我把笑，
1: 要不我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看。
2: 没这个必要。
0: 就算你能把心掏出来，我也看不出真假。这就难了，不是？说话你又不信，把心挖出来你又看不出真假，那你说怎么办吧？要不得，算了，我还是领人回去吧。走啊，弟兄们，
3: 回家。

0: 小豆腐，快撤，再不撤来不及了！快！
1: 进了宪兵队的大门，收拾他进来，横着点出去。哎，这我没听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苍天山，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投靠皇军，好吃好穿的招待；如果你不是真心实意的，统统的撕拉撕拉，一个不留。
1: 哎呀，不是诚心诚意投奔皇军那些人啊，我早打发他们回家了。现在的这些。 那都是真心诚意的来投靠皇军的。
3: 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你。

0: 陈文君，你的
1: 开路。
0: 好。
2: 苍天山，为了表示你的诚意，

0: 如果你今天连这两个抗日分子都不敢杀，那就证明你是假的德国共军。
1: 哎呀，我可真没有杀过中国人呐！这
0: 长铁山，万事开头难嘛。如果你今天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更容易了。动手吧。

0: 弟兄们，咱们既然投奔了皇军，那就有个皇军的样子呀！啊，杀人算什么呀？啊，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就像杀鸡一样，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从今天起要好好的学一学，学什么呢？学杀人。 怎么杀的？快点！就这样杀！长铁山，审，审本，审本！我告诉你，你让你的这些弟兄们后退，要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哼，长铁山，你想造反吗？哼，你就是杀了我，他们也不会放下武器的。
2: 怎么样？要不然你试试？
3: 长铁山，休想离开！
2: 快点，战备队的大门。山本，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拿武器！
4: 是，
2: 快点！住手！哈哈哈！长铁山，嗯。
4: 住手！不要杀他！嘿，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中藤将军的部下。常先生，既然投诚了，那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5: 他刚才要造反！
4: 混蛋！中藤将军，知道三山岛的好汉来投诚。 要我们把人带走，还有这些装备，全部送给他们了。快走吧！
0: 哎，你过来！哎，弟兄们，快把武器都拿走！
6: 是是是是。
0: 撤！快快快快点！蔡局，对不起了。

0: 去哪儿去了？走了，去大庙。赵腾将军，刚刚派人把咱们接走了。赵腾将军，八戒喽！嘿，长爷，少爷，主队。大伙都听着，从今天起啊，咱们就是正式新四军直属游击队了。从今往后，不许再叫长爷。
1: 不叫常爷，我们叫什么呀？
2: 是啊，我们叫常爷。
3: 新四军啊，还没有给我一个官啊。咱们就先叫同志。
4: 同志，
3: 常同志好。
2: 爹，加入新四军，我应该怎么叫您啊？
0: 你当然叫我爹了。
2: 那在大伙面前呢？
0: 叫首长。
2: 首长好。
5: 首长好。

0: 既然特高科总部密件明确要搞暗杀，那龟野一定会积极组织实施的。徐司令今后要外出，一定要经过党委会同意啊。
1: 明的好防，要是混进了几个特务，那我麻烦就大了。今后我们对新入伍的一定要严格的政审。
2: 我觉着我们队伍里已经有他们的人了，杜小仙逃跑的事儿就说明了这一点。
3: 秦天刚今天一回来就找丁大文，他说丁大文答应归队的，还派了两名游击队员护送，可到现在也没见着他们人。
4: 既然丁大文答应归队，那么放跑杜小仙的就可能不是他。那放跑杜小仙的又是谁呢？这个人肯定是军统特务，马上着手调查。
5: 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屈服，但是丁先生可以例外。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可以给你优待。
6: 我到了你这儿还谈什么优待啊？你废话少说，要杀要砍，你来个痛快的。
5: 不不不不，丁先生请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相信我们会携手合作，而且会合作得非常愉快。
6: 我跟你合作？你妄想。
5: 既然你不听规劝，那我就不客气了。现在答应与我合作还为时不晚，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啊。
6: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丁大文要是跟你合作，你做梦。
5: 好，很好，那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4: 丁达文和两个游击队员的失踪，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继续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这两个人之前，原先的密电码停止使用，启用新的密电码，并上报军部。

0: 你说老丁他会到哪儿去了呢？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觉得特别不踏实。
1: 你别太担心了，老丁是个老战士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无数了，还有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
0: 你说他会不会遇到敌人？
1: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0: 不管怎么说，司令员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去找他。
1: 你去哪里找他？
0: 去镇河，他有可能去的地方。于公于私，丁大文的事情都应该有个交代。

0: 怎么样，丁先生？皮鞭的滋味不好受吧？你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吧。我进了你们特高科，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不要嘴硬，我会满足你的要求，把特高科的刑具一件一件让你尝个遍。 怎么，丁先生，不想睁开眼睛看看，烙铁是怎么烫在你身上的吗？
1: 来吧，废话少说。
0: 嗯。

0: 丁先生，想不想跟我说句心里话？
1: 给老子胸口来一刀，来个痛快的！
0: 不，不不，我不会那么做的。我的目的是叫你听我的话，与我合作。
1: 你做梦！

0: 你把这个密电码交给陆长城，他有个女儿叫陆红云，绣花的速度非常快，人称陆飞针。我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我们就把密电码绣在绣品里面。你把密电码交给陆长城以后，有10天半个月的时间，你就去找丁达文。 一定要全其归队。如果杜小仙不是他放炮的，我们绝不会冤枉他。另外，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大家说的有道理，还是希望你们两个坐下来商量着解决。党委就不做任何决定了。司令员放心，只要找到他，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嗯，这是我们希望的。 希望的结果。
1: 明天一早我就动身。
0: 好的，准备一下。祝你一路平安。

0: 要想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女英雄，就要看着抗日分子做天灯。
1: 嗨，
0: 认真看，不许眨眼。
1: 嗨。
0: 丁先生，下一个节目我想让你尝尝做天灯的滋味。我可以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天灯的做法，那就是把你的内衣脱掉，坐在这只木桶上。你已经看见了，木桶里的五支蜡烛是燃烧的。看来丁先生是很想尝尝做天灯这道大餐了。嗯。

丁先生，我现在数到三，如果你还不投降，我就让你当着这两个少女的面坐在木桶上。嗯，一、二。

0: 准备好了吗？嗨，你得给我听明白，进了特高课，生是特高课的人，死是特高课的魂，终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1: 为了让你排除杂念，尽心尽力的效忠天皇，现在给你提供一个好机会，你必须亲自用这把刺刀刺进你战友肚子里。
2: 不，不行，这绝对不行。
0: 野猫，你给我记住，特高课特工除了执行命令还是执行命令，除非你死了。
2: 不，不，你杀了我，
0: 你杀了我吧！你想得太天真了，在我这里想死比想活难多了，任何硬汉到了我这里没有不低头的。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把刺刀刺到你的战友肚子里，要么我就让他把烙铁塞进你的肚子里。

0: 下手吧，我受不了了，来吧，
1: 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0: 我对不住你啊。

你必须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从今天起，你就是特高课的一名特工了。你的代号是野猫。

你要接受特高课的训练，完成特高课交给你的一切任务，终生效忠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工农权的宏伟事业尽心尽力。凡是进入特高课的人员，所有行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切莫三心二意。 谁要想叛变特高课，必死无疑。你得明白。那好，那你签字吧。这份归顺书将进入特高课的绝密档案，与你终生相伴。签了这个字，你就是皇军的一名战士了。

0: 报告，进来。啊，老冯啊，哎，
1: 司令，嗯，司令，
0: 啊，
1: 司令啊，你还是趁热吃吧，不然的话时间一长，这面又胀了。
0: 对，赶紧吃，不吃就胀了。哎，这就吃啊，
1: 嗯。司令，那你慢吃，等一会儿啊，回来拿碗。
0: 对，好的。

0: 啊，司令，
1: 嗯，我来拿碗了。
0: 嗯，
2: 哎，老方，
0: 啊，
2: 面子味道不错。
0: 啊，
2: 下次在下面的时候，多给我放点辣椒。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那你忙吧，去吧。

0: 干得不错。没想到这个剿共最积极的汤司令也会私通新四军。哼，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个胶卷儿给龟爷还能卖个好价钱。哼，让他们狗咬狗去吧。
1: 是呀。啊，站长，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0: 啊，对了，杜小仙已经回重庆了，他要我代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有机会啊他会好好的感谢你的。
1: 客气客气了，都是党国利益，党国利益为重嘛。金站长，我告辞了。
0: 哎，好，走好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

0: 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

0: 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 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

0: 话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0: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金站长，我告辞了。
5: 哎，好，走好啊。

0: 是我。
1: 报告。
2: 进来。你现在要把总部密电张东的指示送进太湖里。那个人的位置现在在。
1: 八哥，
3: 对不起，
1: 八哥亚龙。
3: 抢

0: 三挺机枪，六十支步枪，七支手枪，这可不是小买卖。这是游击队买枪，用来对付日本人的。这小小的胶卷，是汤司令私通游击队的证据。要五根金条拿去，不要，我直接卖给汤司令。为了毁灭证据，十根金条他也会要，你信不信？
1: 胶卷我肯定要，五根金条也没用。

0: 问题，你先把胶卷给我，我明天给你金条。
1: 啊，不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规矩。别说是你，就是我亲爹娘也不行。
0: 好，明天上午8点，你就在这儿等我。
1: 好，8点钟我一定等你。

0: 太君，太君，怎么回事？哎呦呦！
1: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哈哈，
1: 是你带兵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怎么能问我是怎么回事啊？
2: 汤司令，新四军游击队是怎么回事啊？哈哈，
1: 这两天呢，相安无事。
2: 我看是你和新四军永远相安无事吧。
1: 你这话里有刺啊，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啊。
2: 那我可就明说了。哎，
1: 我这明人不做暗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
2: 三清机枪、60支步枪、7支手枪，你卖了多少钱？
1: 你是说我把武器卖给了新四军游击队？
2: 承认了，承认了就好。
1: 嗨呀，我把武器卖给他，他再拿武器来打我，我神经病啊我！
2: 汤司令，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来，你就是来的，你去不得。嗯。
2: 私通新四军游击队是死罪。如果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会带人来包围你的司令部吗？
1: 那你现在就把证据给我拿出来。要是拿不出来，你就别想离开这里。哼哼，
2: 这是刚刚新印出来的。特高科的特工穿山甲从许红辉的抽屉里偷出来，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枪交了，跟我走吧，否则我将你的司令部夷为平地。嗯，
1: 这是陷害，这他妈是陷害，你知道吗？
2: 汤司令，我现在命令你，让你的部下统统的交枪，否则死了死了你！哎呀，
1: 我和皇军穿的是一条裤子啊，这明摆着是新四军他们搞的圈套，咱们可不能往里钻呐！
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命令你的部下缴械投降，否则各杀无论。嗯，
1: 太君，老子也不是案板上的肉。你让我把武器放下，那是白日做梦。我告诉你，我这枪里边也不是吃素的。你敢开枪，我就敢还击。你要打死我一个，我就还你一双。
2: 八个牙龙，我大白牙龙，

0: 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双方的伤亡可更加惨重。鬼眼先生，您可是特高科的老前辈了，怎么连真假都分不出来呢？
1: 您就别转了，转的我头都晕了。给一句话，让我向南京政府好有个交代嘛。夜路走多了，迟早要碰上鬼的。
0: 我告诉你啊，唐司令可是火着呢。
1: 他扬言要为他牺牲的弟兄们报仇呢。你得回去劝劝他，这笔账要记在薛红辉头上。要报仇，让他去找薛红辉报仇。我现在难过的，不是损失了几个人。

0: 这次我培养多年的高级特工穿山甲，这次也完蛋了。那还不容易啊！让他撤回来就是了。
1: 来不及了。一旦被薛红辉发现了呢，那他就插翅难逃了。这个薛红辉狡猾大大的，他是一箭双雕。
2: 龟眼先生。

0: 我现在正在着手培养一名薛红辉到死也想不到的特工，很快，这个人就会打入游击队的心脏。不久的将来，薛红辉就会死在这个人的手上。这就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行行行，赶紧道高一丈吧。

0: 郭队长，快去见。司令员，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吃惊，
0: 我没想到，这就是你死我活呀。你要是想到了，他早就死了。正是因为你没想到，他才活到今天。
1: 他是谁啊？别问，明天让他自己说。
2: 老冯，
1: 老冯，王大队长，找我呀？干嘛去了？
2: 这不洗的菜。
1: 哦，我说老冯啊，
2: 你杀只鸡，
1: 炖锅鸡汤。这司令员啊，晚上请连以上干部吃饭。
2: 哎呦，今天又有什么喜事啊？
1: 有啊。这鬼子和伪军啊，狗咬狗的给打起来了，死了30多人，还有十几个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1: 听说了吗？凶多吉少，活不了几个。这不，司令员高兴，请大伙吃饭。
2: 喂，
1: 啊，你愣着干啥？
2: 啊，
1: 我说杀鸡的事儿，你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听见了呀。
1: 哦，那我走了啊。
2: 哎，好。
1: 哎，司令员可说了，这鸡呀，不能炖得太烂，啊！
2: 哎，知道了，
1: 哎，
2: 知道了，
1: 好，走了啊，
2: 哎。

0: 啊，走了哈，你不能走。哈哈哈哈哈！佘司令，你不会相信汪大队长胡说八道吧？
1: 我信，我非常相信。司令，怎么你也说开玩笑啊？你要是没放毒。
0: 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
1: 司令，这鸡汤啊，十分的珍贵，应该让同志们先喝。你看，我这一个炊事员，怎么能喝这鸡汤呢？哎呦，
0: 你看你忙里忙外的，多辛苦啊！喝碗鸡汤算什么呀？
1: 你要是真不喝，说明你真下毒了。
0: 这不对吧？这今天谁陷害我？王大队长，你要陷害我是吧？啊？行，我喝。哎呀，这喝汤多是一件美事啊！哎呀。
1: 不咸不淡，味道真是好极了。啊，司令，看看没事吧？喝吧，趁热喝吧。司令，你得带个头。你看，你要不带头喝，他们怎么能敢喝呢？哎，都看我干什么呀？
0: 喝呀！快趁热喝，趁热喝呀！哎，什么？这为什么不喝？喝喝！不喝，不喝是啥？不喝，不喝我就炸死你！
1: 都不敢喝，都怕死是吧？我告诉你，不喝，不喝也白想活着。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戏我就不演了。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军统和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代号穿山甲。哼，杜小仙是我放的，这鸡汤里面的毒我也放。 不过这鸡汤我喝了，我肯定得死。你们不喝，也别想活着。龟叶先生，天皇陛下，我的任务完成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奶奶的，给我弯曲的是吧？这就来吧。

0: 啊，举头来喽！啊啊！哎，这都菜都齐了，怎么还不吃啊？
1: 老冯啊，大伙都不敢吃，有人说，说是有人在菜里下了毒。
0: 哎呦呦，王大队长，哎呀，你天天又喜欢开玩笑，哎呀，快趁热吃吧！啊，我不打扰我。

0: 这个李仙斋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那他不说，你打算怎么办呀？他不肯对我说，肯定会对你们说。嗯？
1: 又是美人计。 我听着就恶心。这是任务，不是谈情说爱。我最近心情很不好，这个任务我恐怕完成不了。什么？
0: 你能不能想想什么别的办法呀？别的办法。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

0: 这个李省长除了喜欢金钱就是喜欢美女，你得没问题吧？
1: 你说呢？
0: 我的就知道你的这个小狐狸精肯定的行。哎哎，你得一起来。

0: 宝贝，宝贝，哎呀，宝贝儿，哎呀，宝贝儿，过来，来陪陪我，陪陪我。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凭本省长的身份啊！我跟你说，平时啊，有多少女人对我投怀送抱，我都看不上。来呀，来陪陪我。
1: 哎，我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0: 哟，是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啊？是吗？那就来呀。
1: 李省长，这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吃白食可是不行的。
0: 哎呦，还有小脾气儿的。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把我伺候好了，我给你金条，给你美金。
1: 哎，别急，这价钱还没谈成呢。
0: 小美人啊，你要什么我都给，本省长从来不会讨价还价的。
1: 这买卖讲究的是公平。一份行情，一份货。
0: 哦，哎呦，好，来，算
1: 了。等等，这价钱还没成交呢，你想干嘛呀？
0: 你要什么？要美金啊？要美钞啊？要金条啊？我都可以给啊。
1: 美元、金条。我都不要，
0: 美元金条都不要，那你要什么？要我的命啊？好，给你。
1: 我要翡翠白菜。
0: 翡翠白菜？哎呦，那比要我的命还难呢。我连见都没见到过，哪儿知道有什么翡翠白菜啊？来，宝贝儿。
1: 您只要告诉我，这翡翠白菜在谁的手里，我今天晚上。可就是你的了。
0: 哟，好。
1: 怎么样？你合计合计，一句话，就这一句话。
0: 行啊，划得来呀，划得来呀！哎呦！

0: 石老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在我们中国，你这叫烧香进错了庙门。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家从来也不接待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们是生人，下次就是熟人。
1: 也许我们还会交上朋友。中国的俗语是对中国人的：“我和日本人无缘，今生熟不起来。”当然，不可能成为朋友。
0: 因为老先生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很少，对我们日本国也不够了解。所以今天，我特意冒昧的登门拜访。
1: 就是想向老先生介绍一下日本国的情况。打住！老朽无需了解日本的事，您也不必浪费口舌了，还是留点精神，早点回家吧。今天我来，只有一个目的，想向老先生借用一下翡翠白菜，拿到东亚建设博览会上去展出，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
0: 您意下如何？不，这岁月是展示灿烂文化的时候吗？错，错，错，错，大错特错！现在我们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的，不是什么灿烂的文化，而是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是中国的老百姓。
1: 惨遭屠杀，妇女惨遭凌辱，孤儿流浪街头，满目疮痍的国土，堆积如山的尸体，水深火热的老百姓，这才是我们中国应该向全世界所展示的。那是破旧立新。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环境，就要把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旧东西统统破掉。
0: 如果不立这个道理，恐怕妇孺皆知吧。
2: 一派胡言，强盗逻辑。
3: 老爷子，石
1: 老先生对我这个人还不够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喜欢先礼后兵，不伤感情，不撕破脸面，而把事情办下来，那是上策。如果对方不喜欢上策，我还有下策。
0: 就要伤了感情，撕破脸面。您是过来人，你应该明白，如果撕破了脸面，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你们日本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难道世上还有比奸淫烧杀更狠毒的事吗？ 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来日不多。翡翠白菜是有一颗，那是我中华式瑰宝。别说你想要，就是想见，也绝无可能。你当然是不会死心的，那就使出你的下策吧。老朽早已准备好了，要国宝没有，要命，我和老伴儿加起来两条。
1: 随时可以来取，我和夫人在此恭候，送客。归隐先生，请。临走之前，我想送给你两句话。一句话叫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有一句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后会有期。
2: 老爷子，是哪个姓李的出卖了我们？
0: 他的下场比我们更惨。

0: 这是 HIN， 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溶液，如果你的身体接触它，就会在几秒钟内烂掉。太可怕了！可怕的是这种
1: HAB， 这种溶液可是我们731基地研制出来的新型毒气弹溶液，它不仅在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并且在敌后也有很强的杀伤力，不管是刺杀、暗杀，还是激战，都可以速战速决。
2: 你们研究这种药物，是在毁灭人类，将来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八嘎！
1: 这是你现在对付敌人致命的武器，你必须要接受它。 明白吗？嗯。

0: 杀了他！八哥，杀了他！
1: 杀了他！
0: 杀了他！杀了他！

0: 你的表现，我大大的满意。你已经是我们特高课一名合格的特工了。现在，你要接受命令，完成任务。嗨，我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军部密接。已经有一位高级特工，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以身殉职。
1: 现在我要你去继续完成这项任务。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杀薛红辉。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1: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

0: 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啊，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

0: 绝味素茶。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1: 对，哈、
2: 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素茶，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 哎，就用关元穴。

0: 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

0: 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杀薛红辉，你有很有利的条件，你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找你，还想劝你回去，你要顺水推舟答应他们，这样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你就是埋在游击队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听候我的命令，等你回到薛红辉身边，想暗杀他就太容易了，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当然杀了他也就暴露了你，所以暂时可以不杀，潜伏下来密切注视游击队的动向，要找到最有利的时机，争取一举全歼，包括薛红辉在内，统统死了死了你。嗨，你要想办法做到，不是你想回去，而是他们要你回去；不是你找他们，而是他们在找你。嗨。
2: 站长，你找我？
3: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2: 谁呀？哼，
3: 那个漂亮的特派员夫人，杜太太。
2: 她还敢来苏州？
3: 共产党有什么不敢的？我看她是从品方茶馆出来，你说她是去喝茶呢，还是去联络？这我们都不能确定。明天，你跟着她。看看他来苏州是什么目的。
2: 是，那我去准备一下。
3: 嗯。
4: 你别着急，我父亲他马上就回来了。爹，
5: 灵儿，你去到下面看着点。
4: 哎，好。哎，
5: 朱青同志已经被人跟踪了，必须马上转移。
6: 那密电码怎么办？
5: 至少还得两三天，修好之后，我马上给你送去。
6: 转移到哪儿？
5: 我在郊西给你找了一间老屋，条件不太好，但绝对安全。
6: 什么时候走？
5: 你准备一下。天亮我们就走，不要着急，办法会有的啊！我先下去了。

0: 一下，让一下。
1: 卖花布的，
2: 小姐，
1: 快点
2: 来看一看。
1: 哎，进来看看，小姐。
3: 哎，你看错
1: 花布。
3: 你在家里看着点，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哎，先生，您看看
1: 这个颜色，
2: 哎，我看
0: 这花，
2: 哎，这
3: 朵
0: 鲜花啊，哎，您看看，
1: 多买啊，
3: 这个
0: 再看这个，
1: 这
0: 个
1: 您长得这么漂
4: 亮啊，哎哎，老丁，
5: 老陆，
4: 你跑哪去了？大家找你找的好苦啊！
5: 哎呀，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再说。
5: 哎，你朋友找王正彪来抓我。
4: 这话说哪去了？放走杜小仙的人已经被逮住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走吧，
5: 哎，
4: 走吧。哎呀，这段时间你到哪去了？大家都到处找你。
5: 我们在太湖上遇到了鬼子的巡逻艇，我们三个人只有两把手枪，子弹打光后我们就跳到湖里逃生了。那两个游击队员被鬼子打死了，我水性好，潜的深，就逃了出来。
4: 哦，既然逃回来了，就应该先回游击队嘛。
5: 你没听王占彪说吗？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可是现行反革命，我敢回去吗？
4: 哎，不是你放的，这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5: 说不清楚的事我见得多了，我敢拿自己的命冒险吗？
4: 哎，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哎，你也别太犹豫了，大家非常关心你，司令员派关竹清到处找你，本来在我这住，前天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刚刚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不我带你上他那去，你们俩先见见面。
5: 不不不，我上次见他太冲动，得罪了领导，现在领导对我什么看法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4: 哎，这都是内部矛盾，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啊，
5: 你还让我考虑考虑吧。
4: 那行，你要考虑可就在我这里考虑啊，反正我也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上哪找你去？
5: 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我就不怕鬼队了，上次对领导的决议有抵触情绪确实是我不够冷静造成的，我需要点时间挖挖思想的根源，做个深刻的检查，我这才有脸回去，你说对不对？
4: 嗯，你说的也对，我马上向纵队报告，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在哪住，否则我找不着你呀。
5: 你不用找我，过两天我来找你。
4: 一言为定。
5: 好，一言为定。
6: 哟西，现在鱼已经上钩了，我们只要牢牢地抓住鱼竿，他就不会跑掉了。你归队以后要做一个听话的好部下，要服从上级的一切决定，同时要把决定告诉我，我会派英子和你单线联系，至于什么时候刺杀薛红辉，等我的命令。
4: 嗨，司令员，丁大文来了。
5: 薛司令，
7: 达文，
5: 我，
7: 你受苦了。
5: 薛司令，我
7: 好好，别难过，回来就好啊。
5: 我作为一名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不服从党委决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7: 哎，是，作为一名党员，无疑要无条件的服从党委的决议。但是，你能有这个认识，我非常高兴啊。当然了。党委的决议也不都是100%的正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吗？这件事儿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现在看来，党委的决议不是都正确的。
5: 薛司令，我后来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我认为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秦天刚在那种情况下，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很难避免，再说了，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他并没有越轨，说到底是我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再加上特务穿山甲的煽风点火，我就认为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就，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归根结底是我自己在钻牛角尖，我还给组织添了麻烦，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7: 好啊，这种认识非常好。当然了，你跟小关的事儿，
5: 我愿意服从党委决定。
7: 不不不不不，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感情的事儿靠命令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俩相互的理解。
5: 徐司令，你放心，我想通了就不会再计较了。我回去一定跟他好好过日子。
7: 好啊，达文，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冲山岛。
5: 是，
7: 去吧。
2: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咱俩现在是敌我关系，你知道不知道？
3: 就是天下大乱，都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不可能是敌我关系，我们是同学，是好朋友啊！
2: 笑话！我现在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战士，你是大汉奸韦省长的儿子，这能是朋友吗？你不带人来抓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做朋友，下辈子吧。还有，我警告你，你别再跟着我，你再跟着我，我就不客气了。
3: 哎，你站住！
2: 哎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想参加游击队。
3: 你这么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2: 你知道游击队是干什么的吗？
3: 打鬼子。
2: 那你知道游击队的生活有多艰苦吗？
3: 不知道，反正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2: 你父母能同意吗？
3: 当然不同意。不，不同意我也要去。
2: 你想好了？真的下决心了？
3: 虽然爹娘没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绝不做汉奸的后代，我要做中国人民的后代。
2: 哎，李叔，没想到你的觉悟还挺高的。
3: 这算什么觉悟啊？谁也不愿意有个当汉奸的爸爸，就是不知道游击队要不要我。
2: 这没问题，我爹现在是副队长，我去跟他说，他肯定收。
3: 那这事儿就全靠你了，我先谢谢你。
2: 谢什么呀？以后咱俩就是战友了，打鬼的时候我会掩护你的。
3: 我掩护你才对啊。
2: 我掩护你。
3: 肯定是我掩护你。
2: 我掩护你。
8: 说的是啊。
3: 走，
2: 我掩护你。
4: 徐老板，这是新上市的宁前碧螺春，来，你尝尝。
7: 好，香。
4: 走的时候你带两斤回去。
7: 不错不错。哎，老陆，我哪能带呢？不，你看这茶在你这儿那是能卖钱的，喝到我肚子里，嘿，那就不值钱喽。老陆，你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我这个当司令的再带走你的茶，那像话吗？
4: 经费再紧张，也不差这两斤茶叶啊。
7: 那不一样，两斤茶能换来多少子弹啊？老陆，你通知关注清，送交密电码以后，让他立即返回。
4: 明天我就去通知他。
7: 好，老陆，你这儿消息灵通，跟我说说有什么情况。
4: 哦，对了，现在苏州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那翡翠白菜。
7: 翡翠白菜？怎么回事？
4: 听说日本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哪。
7: 说说。
4: 最近听说龟爷拜访了石老先生。
7: 这跟翡翠白菜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石老先生原来是宫廷里的太监，他的夫人是慈禧的贴身宫女，他俩逃离皇宫就落脚在苏州，极有可能是他俩把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这龟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是翡翠白菜是国宝，他是不会亲自出马的。据说石老先生只回了龟爷两句话。
7: 什么话？
4: 要翡翠白菜没有，要命有两条。
7: 敬佩，这就是中国人的气节啊。
4: 大家都在说这狼发现了羊，这羊恐怕就很难活命了。
7: 不一定吧，别忘了还有牧羊人呢。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老陆，带我去拜访一下石先生。
4: 哎，徐老板，这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小事就算了吧。
7: 罗老板，这可不是小事啊。陈毅代军长在最近的反军事倾向会议上强调说，日本鬼子军事倾向不但意欲要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 他们还要加强控制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同时掠夺我们的资源，包括文物瑰宝。翡翠白菜这件事儿，关系到中国人的气节，就这么定了。晚上去。
9: 哎呀，宝贝儿子，你这到哪里去啊？说话呀，你要到哪里去啊？

0: 可以。
1: 这可是你说的，只要不去赌场、妓院、大烟馆，去哪儿都行，是吗？
0: 哎，等等，那个舞厅也不可以去
1: 啊。还有舞厅，说话要算数啊。
0: 不去这些地方，男人坏不到哪里去。
1: 那我要参加新四军大鬼子。妈，妈，快来人啊！
2: 我说小祖宗啊，你明明知道游击队要杀我，你还想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啊？要把他们带到家里来杀我是不是？那好啊，我现在人在这儿，你杀我呀，杀呀！
1: 我参加游击队是想杀鬼子，又没想杀你。
2: 没想杀我，你现在杀我也来得及啊，小祖宗哎！
1: 你要是组织想杀你，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不会杀你。
2: 你，那我还要谢谢你喽。
1: 爸，跟在鬼子屁股后面转，迟早要倒霉。
2: 你懂什么？我们搞和平运动，搞曲线救国，那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就是赌博，你老爸用条命在赌着呢。为了什么？
3: 为了你的小子啊，为了我们李家的子孙后代呀。
2: 你一个年轻人，好好的学不上，好好的书不念，你也在外头干什么啊？家里没你吃的，没你穿的，没你喝的，放着太平日子不过，你找死啊你啊。
1: 不把鬼子赶出去，能有太平日子过吗？
2: 我跟你说，这场战争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门一步。
4: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问你想干什么？
4: 我扩大抗日队伍，早日打败鬼子兵啊。
5: 扩大抗日队伍，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大汉奸的儿子参加咱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就没安好心，这肯定是他当大汉奸的父亲出的主意，想在咱们新四军中间安一颗定时炸弹。你爹再笨，也不会上他这个当。
4: 哎呀，爹，他的父亲虽然是大汉奸，可李叔却是个进步青年，是个抗日积极分子呀。
5: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大汉奸只能生出小汉奸来。他们家要能出个抗日分子，哼，这老母鸡啊都会生出凤凰。
4: 爹，你这是反动血统论，是非常错误的。李叔真的是一心想参加游击队呢。
5: 咱游击队的任务是什么？那是打鬼子杀汉奸。他要真想参加游击队，成啊，先把他那个当汉奸的爹给我杀了，那我一准收他。
4: 爹，这不是还没参加吗？他哪敢呀？
5: 连汉奸都不敢杀，还想当游击队员啊？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4: 爹，
5: 行了，以后啊别给我提这事儿。
4: 爹，

0: 小妹妹们，哟，这是怎么了？满脸不高兴的，这谁惹你生气了？
1: 我的事你别管。你这话说的，你的事要是我不管的话，你现在可还在鬼子的大牢里待着呢。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
0: 你得给我点好脸色看吧。
1: 好，救命恩人，对不起。
0: 我是被我爹气的。被你爹气的？不可能！你爹什么人呀？你爹是把你捧在手里怕你凉了，把你含在嘴里怕你化了的人。他能气你？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同学要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他不同意。你说气人不气人？
0: 气人，这太气人了。

0: 是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抗日战线，他连这个都不懂。
1: 可不是吗？哎，我跟你说啊，你爹这个人啊，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没文化，没素质，没修养。哎，
2: 没什么了。哎，他是什么人啊？
0: 我同学，刚毕业。
2: 你同学？你同学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0: 因为他是李省长的儿子。
2: 哦，李省长家的李公子啊。
0: 是啊，怎么了？
2: 你爹不同意就对了，要是我也不同意啊。
0: 为什么？
2: 他整个一个神经病啊。
0: 别胡说，人家正常的很呢。
2: 正常？正常公子哥他不当，来参加游击队，有福不享，来这儿吃苦，100%是个神经病。
0: 你才神经病呢。哎哎，
3: 姑爷先生，那李树要是再不抓起来，他就要跑了。
4: 他能跑到哪儿去啊？
3: 他要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李省长把他关在家里了。
4: 八嘎！我本来是给李炫斋一点面子，如果他的儿子真的去参加了游击队，我不但要抓，而且要杀。我现在就去找他。
3: 省长，省长，啊，龟野先生来了。
5: 龟野，他又来干什么？
3: 不知道。
4: 李省长，你的儿子呢？把他叫出来，我要带走。
5: 你要抓我的儿子？这凭什么呀？
4: 他不是要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吗？与其等他拿起枪来打我，不如我现在就把他杀掉。
5: 桂野先生，你这什么情报啊？哪来的情报啊？
4: 你不要管我的情报是哪里来的，你把他交出来，我亲自问他。
5: 桂野先生，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激进点，活跃点，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呢，脑子再笨的人也想得明白。哎，你说游击队跟我什么关系？恨不得分分秒秒把我杀了啊！我会让我的儿子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拿着枪口对着我，可能吗？不过您放心，桂野先生，我的儿子明天就要去香港上学了，您再也见不到他了。
4: 那好，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明天以后我要还在苏州城见到他，我就不客气了。开路，
5: 安排好人，明天把李叔赶紧送到香港去。
3: 是。
6: 老爷子，啊，有两个不认识的客人要见你。哦，
7: 来者都是客，请他们进来吧。啊，
6: 二位请。
8: 石老先生，我姓薛，叫薛红辉。
7: 薛红辉，
9: 哎，莫非石老先生听说过这个名字？
7: 世上同名同姓的很多，老朽听说的薛红辉是个劫富济贫的传奇人物。您这位先生慈眉善目，与老朽想象的相距甚远，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9: 石老先生，莫非你想象的薛红辉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啊？
7: 那倒不是。老朽听说薛红辉是个烈如松，坐如松，粗壮高大，威严无比，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9: 为什么呀？
7: 老朽听说薛红辉是一个带兵的司令。鬼子听说薛红辉三个字吓得魂飞魄散。您这位先生目光和蔼，倒像个教书先生。
9: 石老先生，人不可貌相，他正是你听说过的新四军太湖游击纵队司令员薛红辉。
10: 石老先生，鄙人正是。
7: 当真的？哎呀，司令驾到。

0: 有事愿迎，哎呀，是你了，是你了。
1: 少侯，您坐。
0: 上上上上。
1: 少先生，晚辈冒昧打扰，还请您见谅啊。司令官领寒舍，应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0: 应该说，与翡翠白菜有关系。
1: 您还是想看呢，还是想要？嘿，这是您的宝物，肯定不在家里藏着，要看，不容易。想要，这是您的心爱之物，更谈不上了。
0: 那您为何而来呢？应该说，是为二老而来。此话怎讲？
1: 石老先生，我听说贵爷找过您，
0: 确有此事。 我对他说了，要宝物没有，要老命有两条，这正是晚辈所敬仰二老之处啊。石老先生，如果龟爷得不到这个宝贝，他肯定会加害二老。嗯，
1: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让他来吧。石老先生，咱们既要宝物。 又要二老的生命，生命诚可贵呀，哪能就这么简单的就放弃了呢？邵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二老送到一个鬼子找不到的地方，等我们打走鬼子以后，再把二老送回来，咋样？
0: 司令，老朽和你非亲非故，老朽不值得你为我如此操心。不。 老朽这把年纪了，就是今天死了，也不算命短。只可惜长保之处多有不便，不能带司令去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深感内疚，望司令见谅。待等国泰民安时，我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1: 既然老先生主意已定。
2: 那我就不勉强了。司令的风采，老朽永生不忘。您就不必为我耽误了您的大事，您还是请回吧。好，那我就告辞了。
3: 司令慢走。
1: 石老先生，
2: 我会经常让老陆来看望二老，如果有什么事，请及时与他联系。对对对。
3: 我会经常来看望二老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你站住！
1: 主席，
0: 夹住小日本，快快快！往哪跑？快站住！往哪跑？快打你！给我！小日本，滚蛋！
1: 滚蛋！主席，你没事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

0: 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

0: 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离那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2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超，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5: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6: 他们是谁？
5: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7: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5: 五哥。
8: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5: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9: 不科学。
1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1: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5: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2: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3: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前不久，教育部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这些新专业不仅前沿性强，还特别注重跨学科交叉融合，特色明显。近年来，各大高校专业频频上新，这些新专业学的是些什么内容？专业动态调整的依据是什么？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新动向呢？
1: 在南昌航空大学，一场关于低空经济与工程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学校的教师，还有低空领域的企业代表。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今年是已经获批了。前面的这个版本啊，没有全部覆盖这个101的这个12门核心课程啊，所以这次的话呢，我们有所增加。
1: 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全国多地快速发展，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引擎。今年南昌航空大学成为江西首个获批该专业的高校。
3: 原来课堂上只讲理论，缺少工程这一块，是吧？所以刚才在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强调了，一定要结合这个具体的低空场景啊，来编写这个教材。
1: 欧巧凤和同事们正在讨论的是新专业中的低空通信与导航课。作为一个全新的专业，没有现成教材，没有成熟师资，如何从零到一？学校组织相关专业老师参与低空经济与工程领域101计划6门核心课程的建设。
3: 低空的话呢，可能它的飞行器的这个速度啊，有快速的，也有这个慢一些的。你像旋翼飞行器，它可能还能悬停，学会哪些方法解决具体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具体哪些问题，这个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学这门课啊一个目的。
1: 不仅如此，学校还主动引进具有科研院所、企业一线经验的年轻教师，并邀请低空经济的企业代表担任企业导师，把行业的真问题带进课堂。
4: 我们把市场上已经有需求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研发项目带入到学校来，让本科生的从一进学校一直紧贴近市场的这个真实需求去学习，去搞科研，以后毕业了可以更快地走入市场。
1: 让科研变教材，让工程师变导师，看似高冷的新专业正在通过产教融合变得触手可及。
5: 我们去年开始就绘制专业产业和企业的图谱，那么就要明确你办一个新专业具体服务哪些产业，具体服务哪些企业，那么通过这些企业的参与，让我们上新呢就变得更加顺畅。
1: 今年全国新增了38种新专业中，智能、智慧、数字、数据等关键词频繁出现。未来的大学教育正在从单一学科向交叉融合加速转型，新形势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很多高校面前：新专业课程怎么教，如何培养出真正适应未来的新人才。
6: 过了关联规则挖掘以及
1: 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今年的本科招生将新增专业生物医药数据科学。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善编程、懂医理、精分析的复合型人才。90后的罗继根博士负责其中的组学数据分析课。
6: 它其实就是去了解生物数据背后蕴含的一些生物学意义，这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一个学科，整个课程它是以项目驱动的。
1: 罗继根本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的是中医药信息学方向，博士是中药学。这段时间他除了完成现有课程教学，正忙着新课程的备课和学习。
6: 我们也会去反向去拆解一些主学方面的一些论文，像刚刚讲的这个批次效应，像 Nature Missions 这种顶刊的期刊当中，它很多都注重整个过程的公式推导，但这个其实它不太适合本科生的教育的。首先去掉一些复杂的数学推理的这个过程，我们主要注重的就是你这个方法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它的输入是什么，它能够得到什么，准备了很多这种案例库。
1: 罗老师的备课状态只是今年江西高校众多新专业教师的一个缩影。新专业能不能办好，第一关就是师资。教师是点，学院是面。生物医药数据科学主干学科涉及数据科学、生物科学、药学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如何把这些隔行如隔山的知识融合到一起？
7: 我们依托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这个专业学科特色，那么我们组建了这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交叉创新团队，通过这个学科交叉把这个中医药和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相互结合起来。我们经常组织老师们专业负责人召开对课程这个设置以及课程大纲以及人才培养集体讨论，并且请专家来做指导。
1: 这几年学校增加了包括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在内的八个新专业，也停招了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等老专业。一增一减之间是高校对于新人才标准的更新。
8: 我们要紧跟社会形势变化，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行业企业，这个情况是比较迫切的。现在更注重的是产教融合，更注重的是真的问题、真的场景和真的实践。从更多的在试卷上写答案，到你要在田间地头做答案、写项目。
1: 近年来，

0: 全省各个高校的专业目录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上新的专业给学生带来哪些新改变？
1: 自主研发的这一套那个，
0: 在江西财经大学2025级人工智能专业的郑文畅正在和同学一起进行小组学习，他们今天的教学教材是机器狗和机器车。
2: 他说那个机器狗的那个摄像头就用了视觉方向的研究，我的导师他本身就是做视觉方向的研究的，他其实可以应用在你生活中的各方各面，交通上那些车辆的识别，甚至美颜相机之类的，还挺有意思的。
1: 我们计算机学
0: 人工智能专业是江西财经大学去年新增的专业之一，像小郑这样的新生从大一开始分配导师，手把手带领他们开启对这一全新领域的探索。
2: 你可以根据你感兴趣的方向，然后自由的去选择一些老师，你只要去了解，你只要愿意去做，你就有相应的导师可以去带你。
0: 为了培养出能在财经领域从事智能加项目研发、智能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学生的专业课程的内容使用最新的开源框架，案例来自真实的经济数据。
3: 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大概两年一次会调整我们的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个教学内容，教材。我们会去强调他在解决这个真问题的过程中，他所凸显的这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的解决能力，然后的一些抗压能力等等的一些综合能力。
0: 从2023年开始，学校的专业目录不断更新，从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到人工智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通过专业调整，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精准适配。
4: 在课程设置当中，这个考核过程中，我们也要求这种核心课程必须要设置项目，用竞赛类的项目或者是实践类的项目注入到我们的课程考核里面去，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或者实践能力。
0: 今年我省高校获批本科专业104个，其中理工农医类79个，占比75.96%，与1269行动计划紧密相关85个，占比81.73%，撤销专业59个。新专业带来的新变化已经让师资、课程、考核、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发生着改变。
5: 高校人才培养原来主要是以这个知识驱动的，那我们现在的以这个产业为驱动来实现产业跟我们的学科建设、学科的一个培养体系融合，与我们整个这个政策、国家的这个服务、政府提供的政策的来匹配，实现一个多项来互赢的局面。
6: 新专业对应新趋势、新未来，对于高校来说，不仅要加强对新增专业的解读，更需要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好了解新增专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不要跟风追逐热门，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理性的选择。专业调整的背后，不只是新增几个专业这么简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具备应对未来的能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全省各地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我省全方位构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我省开展形式多样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以科创飞地引智、链主企业聚能，深化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在吉安海能实业生产车间，高端 HDMI 2.1 线缆批量下线，长距离传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畅销海外市场。
3: 我们从原来大概能做6米的距离，直接提升到了8米左右。然后长距离的话，我们能保持优质的音视频传输，技术开发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2: 2米的升级不简单，高端线缆就像电子系统的神经和血管，但长度超过6米，传输信号就会大幅衰减。行业技术瓶颈实现突破，正是江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探索研发在湾区、制造在江西模式的生动实践。针对高端人才短缺的瓶颈，吉安市精准锁定电子信息研发高地东莞，设立科创飞地。海能难以突破的技术难点，正是东莞电子科技大学主攻方向之一。经过飞地平台的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一根高端线缆就这样从东莞实验室飞进吉安工厂。
4: 大湾区的高效治理资源直接赋能我们，最后在吉安实现量产。更重要的是，我们具备了持续创新的能力。
2: 江西不仅通过飞地引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堵点，湾区龙头加老区制造的产业链协作也在加速推进。印制电路板 PCB 是信丰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地抓住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机遇，推动重点产业合作，精心绘制产业链图谱，集中力量开展靶向招商。2022年，深圳的全球 PCB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大族数控就在信丰新建生产基地，在这里体会到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优势，企业大部分生产配件就地隔墙供货，
5: 物流成本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生产效率提升25%以上。我们与本地的配套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我们生根发展的底气更足。
2: 作为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赣州通过积极融入产业分工协作，吸引了一大批湾区龙头企业投产新厂，两地形成紧密联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6: 全市近60%新引进项目来自大湾区，全市1/4规上企业与大湾区形成产业配套，让老区资源以湾区优势精准对接，互利共赢。
2: 目前，江西与大湾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上下游紧密协同。广东成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引进省外资金第一来源地。2025年，江西引进1元以上项目242个，香港为江西利用外资第一来源地。2025年，共有4.87亿美元港资引入江西，老区与湾区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正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眼下我省夏粮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积极调度农机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0: 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正在大规模收割。受4月份多次大风强降雨影响，部分麦田出现倒伏，而后期还有降雨。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紧急调度100余台联合收割机，提前1周进行抢收。
7: 小麦的那个分粒已经达到了我们理想的效果，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高效抢收离不开成熟的产业链，收割机刚卸下麦粒，运粮车就立即开往烘干厂。面对日均2000吨的收购量，各烘干厂24小时开机，保证新粮不压仓。
8: 我们跟那个江西东粮贸易达成了合作伙伴，这里是它的前置收割点，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
0: 小麦是冬种作物，产量高，也为我省部分区域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选择。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针对丘陵旱地冬季缺水特点，创新小麦加辣椒轮作模式，同一块地冬种小麦，夏种辣椒，一年两收，效益大幅提升。经现场测产，今年小麦亩产达到522.9公斤，
8: 一亩地2-300块钱这个样子，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现在收了，我们还能种辣椒，又能有一笔收入。
0: 据农情调度，预计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26万亩以上，与上年相比持平略增。通过落实一喷三防等田间管理技术，我省夏粮生产克服前期强降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稳定。
2: 我省近日编制完成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集中谋划了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特色旅居类占3/4。按照集中连片谋划原则，方案覆盖全省88%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85%的西部政策比照县，78%的中央苏区县，有效发挥资金集聚效应。另外，我省争取今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206个，投资10.89亿元。
0: 我省完善气象风险预警模式，自主研发巡查系统，全方位构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在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值班室，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利用最新上线的省市县一体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精准研判预警信息。
9: 接入了省气象局的雨量数据，结合我们的地质背景环境条件，再用我们的模型来自动生成预警产品，精度达到了行政村组这一级。
0: 平台打通了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数据壁垒，构建起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可快速直达网格员及群众，实现从泛化预警向精准预警、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今年3月，连续强降雨导致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铁炉村发生山体滑坡，因预警及时，没有造成人员财产损失。随着主汛期的到来，这片区域很容易再次发生滑坡，威胁7户34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地质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地质灾害 AI 智能巡查系统，快速对隐患点进行了风险评估。
10: 扫描之后，建立3维的精准刻画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滑坡的变形迹象，精准到3厘米以内这个精度。
0: 经过评估，铁炉村整座山体滑坡隐患体总体方量约45000方，150多米边坡稳定性差，后续将开展地质灾害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成功避让地质灾害2起，避免可能伤亡人数8人，共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106个，保护受威胁群众3687人，财产3.51亿元。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扶残助残良好风尚。
2: 实干有未来，2026年江西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南昌举办，51家用人单位带来300多个岗位。招聘会还为学子们提供政策咨询。

0: 云、面试技巧等一站式服务，
1: 缓解我们残疾人毕业生的一些就业压力，整个社会对我们也是非常友善的，很温暖的。
2: 持续开展一人一次的这个就业帮扶，帮助我们高校残疾的毕业生顺利就业。

0: 众准备了互动游戏，并开展义诊，
1: 用我们微薄之力送去健康关怀，让残疾群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2: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保持温和回升。工业消费品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0%，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5.9%。同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总体稳定，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食品价格下降1.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7.5%。
0: 第二届嘉陵杯中华诗教大会昨天在吉安举行，国内文化名家、诗教专家及高科技企业代表等200多人围绕诗歌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罗陵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等议题展开交流。现场还举行了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活动表彰仪式，展现社会各界参与诗词创作与传播的蓬勃热情。
3: 眼下，赣婆大地实景课堂遍地开花，各种研学活动正火热，孩子们走出教室，在行走中求知见悟。
4: 在南昌的滕王阁下，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赣江创新研究院分校的近400名高中生正在齐声朗诵滕王阁序。站在真实的楼阁前，文字里的气象仿佛触手可及。
5: 只有我们真正的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己的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验证这个书本上面说的和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是一致的。
4: 他们还走进81起纪念馆，读懂什么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担当，探访白鹿洞书院和海昏侯遗址，触摸赣婆大地千年的文脉，走进现代的工业车间和实验室，亲眼看看创新是如何驱动发展的。
6: 我们把红色文化、赣婆文脉和时间育人结合起来，在行走中观察、体验、思考。
4: 一山一水都是教材，一景一物皆是课堂。吉安市以重走井冈路、星火照我行为主题，开启青少年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在景德镇的江西直升机科技馆，各地研学团络绎不绝，孩子们通过科普讲解、VR 体验，近距离了解直升机的奥秘，一颗颗科学的种子悄悄萌芽，
7: 了解到了我国无人机和直升机发展的一些历史种类，感受到了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很迅速，然后心里很自豪。
8: 宜黄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运营模式，改造建设一老一小幸福院，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
9: 临近中午，宜黄县水北社区一老一小幸福院准时开餐，红烧鱼、水蒸蛋，荤素搭配，营养可口。老人就餐享受政府补贴，实惠又安心。
10: 胎儿就好吃，环境也好，干净，就是和第二个家感觉到非常幸福快乐。
9: 这个幸福院由闲置的社区用房所改造而成。当初相关部门发现，全县类似的旧教舍、旧办公楼有不少。
11: 我们当时就想，不搞大台大建，盘活改造成一老一小幸福院，既能节约成本，又能快速投用。
9: 就这样，包括水北社区在内，一批幸福院改造完成，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却发现，幸福院每月开销不小，只靠政府补贴难以为继。怎么办？经过调研，当地探索政府支持加第三方运营加社区监管模式，并面向居民开放服务。
12: 我们中午都做得满满当当的，还有威力可以长期运转下去。
9: 而乡村幸福院还同步守护留守儿童，沈岗乡沈岗村幸福院设儿童活动观影文娱空间，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手工书法棋类辅导，成为孩子课后乐园。
13: 我每天放学都会来这里打台球和乒乓球，这里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老师，我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
9: 目前宜黄县已建成11个一老一小幸福院，用心托起老人孩子稳稳的幸福。
3: 旅游不用远行，身边的特色街区就能玩出新花样。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上饶金龙岗青年艺术街区，去看看世界

0: 烟火气与潮流艺术如何碰撞出别样火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街区的青年管家杨基。我们金龙岗开启了街头时髦秀，80多个打卡点位，随手一拍都是时尚大片。2年前在改造升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大拆大建，在这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基础上，给老街区换上了新装。店招个性化改造，整墙的艺术涂鸦又带来了热烈的青春活力。换装的还有商业业态，这里呢原来是一个老茶厂，那经过我们主理人打造成了融合菜系的主题餐厅，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照。我们这一条创意市集呢，大多数的主理人都是90后甚至00后。 Hello， 小咪，这是我们的创业主理人代表。我记得你是刚毕业就来了我们这条街区创业了。
2: 是的，是的，低房租免水电的那个活动给了我们这些毕业以后呢第一次创业的人的一个亮相的机会，还推出了一些帮忙办手续啊这些政策嘛，就是
1: 开店一件事。
2: 对、对对对，属于拎包式的、就让我们来就比较方便。
1: 我们街区呢通过运营共创成立了青创联盟协会，就是为了鼓励和孵化青年的创业创新。400多个店铺，数十种业态相互融合，无论游客随意钻进哪条巷子里呢，都能找到创意十足的潮流小铺，别具巧思的咖啡店、甜品店。
3: 这里是我收藏已久的宝藏街区，很有设计感，街景也很漂亮。
1: 其实在江西还有很多这样的老街区，不妨走进身边的老街区，感受烟火与潮流的碰撞，读懂江西老城的别样魅力。
4: 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跑今天鸣枪开跑，国内外2300多名选手在云中草原展开较量。波兰选手马丁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项赛事。
5: 赛道是非常有特色，又漂亮，又有挑战，又是很多文化。
4: 本次越野赛设60公里、45公里、30公里3个组别，赛道蜿蜒于武功山精华景区，连续爬升、陡峭下坡，充满挑战与激情。
6: 风景非常漂亮，我随便在山顶上瞄了一下，骑上很美的，这个徒步路线是很好，
7: 非常燃，非常有感染力。准备晚上和朋友一起在山上的民宿住一晚，这种跟着赛事一起去旅游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棒。
4: 武功山吉安一侧被称为中国福山，和比赛一样火爆的还有起终点区域的县域特产直播展卖区，安福火腿、江西山茶油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被游客带回家。
8: 吉安武功山连续3年举办越野挑战赛，赛事规模持续扩大，引流聚客，放大山水武功、人文武功、运动武功品牌。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南亚新材料科技江西有限公司的基于模拟退火算法智能高端覆铜板订单排产系统入选。
9: 江西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活动日前在南昌启动，全国职工宣讲团成员、劳模代表分享读书感悟，讲述奋斗故事，以自身岗位经历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4: 520世界蜜蜂日江西科普宣传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蜂产业专家现场开展科普宣讲与技术答疑，20多家重点蜂业企业参展，现场还设置互动实验、真假蜜鉴别等惠民体验环节。第40届江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展示活动今天在省科技馆举行，共93件作品入围，集中展示了我省青少年在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成果。
9: 第5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日前在南昌举行，386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参赛，涵盖乡村振兴、关爱一老一小、环境保护等15个类别。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多云见晴为主。虽然雨水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19号起，我省中北部有连续性降水天气，其中19号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20到21号，像赣北的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赣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未来雨水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还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地区，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2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2到28度。瑞昌阴转阵雨，22到28度。独山景区阴转阵雨，15到23度。贵溪多云，22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乐平多云，22到32度。上饶晴转多云。

州多云，23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门窗关在哪儿了？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

0: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
1: 李姐，
2: 怎么样？
1: 还要再查？
2: 多长时间？
3: 李姐。
2: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才？
4: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已经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
5: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6: 我不能查吗？
5: 乔真已经死了，
6: 死得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
5: 我不该查吗？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2: 冯天，我告诉你，
4: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5: 那咱俩说啥呀？

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4: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2: 暗潮涌动，
5: 把证据做扎实，
6: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7: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8: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9: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
5: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0: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1: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2: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4: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5: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

0: 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1: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3: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5: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7: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5: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

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0: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

0: 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

0: 再靠谱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8: 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4: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1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1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7: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9: 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
20: 在这屋里憋了3天，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
21: 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
22: 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3份有伪造嫌疑。
20: 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0: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必须想清楚，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3: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儿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陆维，可以吧？正正六正。嗯，陆吧。我俩，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现在是你怎么样？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啊，那个，还有我的退休金。嗯，也不多吧？还行。
1: 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玉。哎呀，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给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2: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有八九年了吧。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2: 哦，哥。
1: 嗯，
2: 他们家怎么样？
1: 还行。嗯，退休了。哦。嗯，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2: 都这样。嗯。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1: 那不用，不用我们。
2: 行了，挺好。不是，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吗？是吧？
1: 啊，这2年刚买的。嗯，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

0: 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吧，
1: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够住，
0: 对对对。
2: 全额还是贷款？

0: 凭什么呀？啊，
1: 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啊，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啊，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啊，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刚包着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
2: 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
1: 这2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3: 对。
1: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
3: 暂时也没有。
1: 没有是吧？请你们出去。
2: 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
1: 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4: 喂，你说。
1: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5: 东问西问的，到底怎么了？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了，
0: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我接我说什么呀？
1: 年轻同志必须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
0: 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1: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2: 喂，洪老师，向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3: 你们听着，我马上赶过去。

这应该不是这儿。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大娘您好，你们是谁呀？啊，
1: 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嗯，
0: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2: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哦，我们是那个，怎么回事啊？
3: 老谢，
1: 告诉你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咱俩明天办公室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
3: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1: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0: 你管得着吗？
2: 红亮，
0: 小张，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1: 肯定的呀。
0: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1: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
0: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1: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吉利啊！
0: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1: 行行，你别搞，我走，
0: 走。
1: 是吧？哎，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你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0: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1: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老家挣过来。
3: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0: 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1: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

0: 就逼着我给弄，
1: 我哪会啊？
0: 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2: 段老，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你听我说，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鸡窝他们有什么看的呀？
3: 哎呀，季叔，你怎么咬人
2: 呢？姑娘，你怎么这么疯了你？
3: 季叔，你听我劝，
2: 姑娘，你出去，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请问，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线索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李健。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2: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3: 啊，谢谢啊，谢谢。
4: 放开我！
5: 走走走！
3: 放开他！
4: 关你屁事！
3: 放开他！
4: 我们是检察院吗？什么院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4: 闪开！

0: 少玄，你没事吧？没事。少玄燕，他们是什么人？
1: 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2: 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3: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2: 我们俩呢？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就没问你。
2: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6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1: 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
0: 我一个月工资10000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屠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0: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1: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2: 老张，
3: 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皇军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吗？可以去查吗？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3: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了，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1: 对不起，我有。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1: 知道左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说。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兵把那天上午我跟谢叔人的通话时长说得分秒不差。收手吧，之后跟你嗨天的仇，这事没有。谢鸿飞呢？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 尽管即便吧，
2: 尸体被误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我们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我知道了。嗯。偏偏王玉这个手还要重伤，王总这是不知足啊。
1: 计算中心是满足不了的了。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0: 没关系，小的成本想把它分。

0: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1: 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0: 非得逼我吗？
1: 必须回答。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
2: 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尸变进京界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用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你说得出口吗？我怎么撂脸呢？我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大概3年前的3月份，
2: 胡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事实是什么？出事那天，胡耀天。 跟刘贵在另一个包厢发生了冲突。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铁铁板，你回来！
4: 别打了，
5: 把东西给我！
4: 后来，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你的意思是说？
2: 不是万海指使吴啸天打的刘贵，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你为什么要改证词？是钱博，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博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6: 张文京是谁？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苏家正。什么时候找的你？
2: 3月24号。做什么伪证？万家灯火咆哮，万海让吴小天打残刘贵，赵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6: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2: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
6: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2: 这句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啸天打残刘贵的。
6: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2: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了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6: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赵文静的？
2: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 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6: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2: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按他们说的做。

0: 我已经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
1: 钱吗？

0: 这行不行？
1: 等，拽我，切步，拽我，拽，
0: 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2: 王哥，
3: 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3: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
4: 来，玩一把呗。
0: 不，你要不然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儿说事儿。
4: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4: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4: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他开玩笑。
4: 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4: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0: 场 S。
1: 李总，给你个机会啊，你来。

换车关在哪儿了？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这100万吗？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

0: 的水星，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星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吗？
2: 知道，就钱包那场。
1: 你的了。再见。嗯，给他过户。

0: 李浅。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才？哎，我借你们冯老师用一下啊，我走。上车。哎呀，
3: 去哪儿啊？
4: 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3: 没开门呢。
4: 开门了。
3: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4: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3: 肯定不可能开门。
4: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真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这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3: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
1: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3: 我不能查吗？
1: 乔振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我不该查吗？
3: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4: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3: 那咱俩说啥呀？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检服。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是告别会，人想穿身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4: 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字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1个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了。
1: 兄弟，兄弟，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0: 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2: 孙局，来，您看看。
3: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

0: 古峰顶椴树雪密，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古峰顶椴树雪密，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输一个时代，
8: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0: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5: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
1: 产生一定的质疑，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你们
2: 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3: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滚呢。
4: 我们需要时间。
1: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的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 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虎峰顶椴树雪蜜。
5: 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风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6: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7: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是真的，这个呀1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收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5: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风天然酿造，不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 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8: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嗯。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8: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抗争。
9: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1: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海员，同一天。
5: 暗潮涌动，
12: 把证据做扎实，
13: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4: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5: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1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1: 遇审之前就真是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哎，
2: 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0: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1: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
0: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
1: 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孙局，来，您看看。
4: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1: 整夜没有用。
4: 是是是，
1: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孙局，你慢走吧，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来，来，来，
1: 啊！
5: 哎哎哎，
1: 是的是，
5: 慢走慢走慢走。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6: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的，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0: 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
1: 500度。
0: 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你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这房发烧不了吧？可是清风放出来，什么叫找不着？雷公包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他家也看了，家里没人，电话通着，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 根本就没人看你，再找。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2: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2: 来，
0: 干嘛呀？谢谢。
2: 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2: 程子姐，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麻烦。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赵文静的事儿很辛苦。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

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京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0: 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1: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2: 没事。
3: 谢谢。
2: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知道你再来找你，
1: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不简单。

0: 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那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只管说就行。
1: 张姐，我是郑亚萍。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
2: 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0: 继续。
3: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1: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
2: 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1: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3: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1: 张姐，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0: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健，
1: 张文京案被扩大
2: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3: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2: 是，
0: 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
2: 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
0: 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
2: 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0: 金平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1: 彭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 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0: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
1: 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0: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
1: 东平政法机关呀，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2: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
1: 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
2: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我知道，东平书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
3: 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 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
4: 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1: 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
5: 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老爷，我犯错了。哦，哈哈哈，
6: 太棒了，朵朵，来叫兰奶奶。兰奶奶，
7: 你好，
5: 你好。
6: 来，
5: 朵朵，<笑>
6: 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
5: 啊，
6: 来，啊，
5: 真乖。
3: 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金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 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

0: 我们这个案子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1: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0: 张健，那我先走。
2: 哎。

0: 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在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了。哎呀，一不了年轻人了，
1: 九年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的，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一直在强调干部对我年轻化，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恨啊。您说这样，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 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恨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三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
3: 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4: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5: 江副主席，东平呢？
6: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
7: 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市。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

0: 手下公子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 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
1: 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
2: 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
3: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笑>
4: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 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 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5: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4: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让邵小燕诬陷赵文静的。
1: 干！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出战舰。
2: 是我让邵小燕去诬陷赵文静的，
1: 我死了，我全扛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0: 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

经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了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1: 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0: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讯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 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1: 认罪认罚，拒结束，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2: 张哥。
0: 这么晚不合适。
1: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 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民警。
3: 该批，
4: 你们到底干啥呀？想了点啥呀？难看了，
3: 看着就是万恶。
4: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构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1: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2: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3: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0: 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滚掌。
1: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1: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犯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 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我张文金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

0: 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啊、是吧，张姐？
3: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0: 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1: 明白。
0: 还有就是谢无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1: 黄组长，
2: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

0: 志同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啊？哎，你来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
0: 志同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

0: 浇点水，
1: 光浇水。
0: 嗯。
1: 哎，一点肥没上啊？
0: 没有。
1: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0: 是啊。
1: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0: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自己浇，哎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嘛。哎，你下周在吗？
2: 我应该在。
1: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他们，指导组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
0: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
3: 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4: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谢谢。
1: 检票口，
2: 站。
0: 您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0: 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
1: 好嘞。
0: 没错，就这一班。
1: 不好意思，检查官班啊，我要继续找个人。
0: 好，
1: 那谢谢。

0: 董事长，
1: 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0: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0: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3: 你拿这儿来，
4: 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 盘查的怎么样？
3: 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4: 撤了？哎，查完了？
3: 倒是没有。
4: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3: 谁说不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
4: 不是，那

0: 查出什么了？
1: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0: 那万海呢？李仁俊。

0: 找你一圈没找着，我是这样式啊，就是，明天我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回海州，我看看爸妈去，所以亚楠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1: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0: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 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他是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 不劳不劳，只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2: 你哭啥呀？
0: 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了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 你爹，我有命儿。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
2: 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
3: 你就这么把他脱了，你让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呀？
4: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洪亮，
3: 村长回来了。哎，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4: 没。
3: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那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
4: 哎呀，
3: 那咱放光芒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几等功啊？啊？
1: 妈咪，
2: 来，快来看看蛋糕，
3: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今天你最大，生日快乐。
1: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这刀组已经撤回来了。
2: 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
3: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2: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3: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门马，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
2: 这个战术好。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
7: 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6: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吗？
7: 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8: 看了。
7: 哦，
9: 瞎瞅啥？
10: U 盘我都给你们了，
7: 对，
10: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7: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8: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7: 你还
11: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早就黑透了。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1: 他们是谁？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0: 哥，
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3: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7世纪中叶，中国正经历着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朝代更迭，失去荫蔽的前朝贵胄们正惶惶然四处逃散。在时局的窄缝中，一位皇室后人东躲西藏，在抗争中挣扎，在矛盾中癫狂。他将灵魂深处的无尽情感倾泻在画纸上，最终标新立异，将中国文人画推向新的巅峰，成为写意水墨画的一代宗师。他是八大山人朱耷，一个用血泪绘写人生的

江西省南昌市南郊八大山人纪念馆内，两个学生正站在松露图前窃窃私语。他们一眼就看出了这幅画的特别之处，画中的鹿全是白眼像人。在朱耷的花鸟画中，很多动物都有一双冷漠的大白眼，它们代表着300多年前朱耷对命运的回应。世界闻我以痛，我报之以白眼。永乐元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十七子宁王朱权远离政治中心，来到封地南昌，从此寄情于琴棋书画，也将他的艺术天赋传给了后人。明天启六年，宁王的第九代世孙朱耷在南昌出生，他的爷爷、父亲、叔叔都在书画领

0: 域有着不俗的成就。朱达耳濡目染，有极强的艺术天赋。可是满腹才华的他，一开始并没有选择艺术道路，而是在17岁那年放弃爵位，参加科举，并且一举中了秀才。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壮志未酬的朱耷从天皇贵胄变成了旧王朝的余孽流毒。在逃亡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去世，妻儿离散，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他的头上，成了一座山。多年后，朱耷曾画了一幅题为《玉》的画作，并题诗《题玉》，来纪念这段惶恐苦难的生活。
1: 他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就是烤这个芋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拜访我，我愿意倾我所能啊，把这个芋头来招待这个客人。很有可能是他在描述他之前颠沛流离的那种生活的一种场景。
0: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剃发令，在留发不留头的生死抉择中，朱耷选择了第三条路。在23岁时削发为僧，并于5年后在进贤县戒刚登舍拜高僧弘密为师。从此，他终于在精妙的宗教世界里有了寄托，并成为弘密大师最为欣赏的弟子。青灯古佛，更生阵阵，浮生苦楚涌上心头。朱耷重新拿起了搁置10余年的画笔，他要在画中觅知音，在纸上求安宁。艺术的生命再次燃起了熊熊大火。奉新更香院，这是弘敏大师在奉新县创建的寺院。2008年立夏，院内的一次种菊活动中，意外发现了2方印章，传庆和雪纳，这都是朱耷出家时曾经使用过的法名。
2: 八大山那个头上从来没出来过，拿在手里呢就觉得此印不凡，我就去翻各种各样画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传庆写生册里面有这方图章，那这个事情是我说是石破天惊了。那么甚至旁边有个人说有模仿的可能吗？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要有这样的模仿的水平还没生出来。
0: 这2枚印章实物是目前被发现的仅有的八大山人印章实物，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印章的出土为研究他的艺术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循着这2枚印章，我们看到了朱耷在佛门创作最早期作品《传庆写生册》时的内心世界。
3: 他在选择的这个题材，比如松树啊、菊花、芙蓉啊等等，他特别注意这种就造型中间的留白，笔墨很简，但是非常有味道。我们就感觉到他在佛门中间，他没有忘记艺术这一块，甚至我感觉到他学佛的过程，你用艺术方式来学佛。
0: 清康熙元年，南明最后一个流亡政府永历王朝覆灭，清廷宣告前朝的隐妻者可以返回家园。37岁的朱耷终于走出寺院，四处云游，好不快哉。可是生活偏偏在此时又给了他致命一击。康熙11年，朱耷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弘敏大师去世，年近半百的朱耷再次陷入沉默。3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世界的边缘，社会的夹缝里。他不希望自己无声无息地来，又无声无息地离开。他决心要为自己画一幅像，留给这个温柔又残酷、 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是朱耷传世唯一的一幅肖像画《各山小巷》，是他邀请好友黄安平所作。画中是朱耷49岁时的模样。跋文中间的一枚西江益阳王孙的朱文纹印尤为特别，这是朱耷第一次

0: 古峰顶椴树雪密，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古峰顶椴树雪密，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古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古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古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0: 土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表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

0: 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2: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
3: 55岁的一天，朱达突然在门上贴一个大大的雅字，不与人语。一天夜里，他更是点燃僧袍，疯了一样从临川流浪到200里外的南昌街头。此后，朱达蓄法还俗，大名鼎鼎的传庆和尚就此消失在了人间。
4: 他是一个在一个自己不能支配的状况中间，而回到南昌，他的生活无望。当时啊，人举目无亲，生活极端困苦。那么一个王室的家族的成员，生活如此的一个窘迫，令人扼腕，你感觉眼泪就要出来了。而这是造就八大后期思想艺术顿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3: 梦醒归来，朱达坚持在创作中安放自己孤独的灵魂。他第一次画山水，是故地重游家乡的绳金塔。近40年过去了，家乡依然没有从那一场浩劫中恢复，眼见残山剩水，稀疏草木，他心生悲凉，画下了这幅绳金塔远眺图。图中他第一次潜下驴的印鉴，那是一头艺术和个性上的倔驴。
4: 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是哭着画的，那个图中间都是特别湿润，而且画得比较细碎，没有那种连贯性的那种非常潇洒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大致我把它称之为八大山人艺术发展的驴期，他当时生活一定是连驴都不如的一个状况，在生命最底线中间来思考人存在的价值。
3: 公元1685年，59岁的朱达创作了《个山杂画册》。在这一本画册中，他第一次使用了后人广为传播的名号八大山人。有人说朱达修禅常持八大人觉经，此名号蕴含有禅意，也有人说四方四隅唯我独大，是他超然的人生哲学。更多人认为这个名号是从字形拆解，表达的是对世间哭之笑之的无奈和嘲笑。不论名号是为何意，无可争议的是，一位叫做八大山人的伟大画家自此诞生在中华文化的璀璨星河里。从此以后，八大山人以卖画为生，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虽然他用河水一旦直三文来自嘲自己画作的廉价，可是市井百姓向他求画只需一坛好酒，达官显贵求画则是冷眼相对，哪怕送他贵重的灵卷，也只被他当作袜子的布料。这幅被迫为江西巡抚宋洛所做的孔雀图，是八大山人藐视权贵的巅峰写照，也被誉为中国讽刺漫画的开山之作。
5: 这张画面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在进行粉饰。现在是从这个画面最上端开始构图，这个就是乾坤颠倒了，这是一种粉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竹子它竹节没有了，你就没有气节了。然后就讲这两个孔雀，就是贼眉鼠眼，然后又是很惊恐，它有三个尾，它其实也是一种比喻。因为在清代的官制啊，就叫尾语就是花翎嘛，江西巡抚那宋洛那绝对是三言了。八大其实就是在讽刺这个宋洛就是没有气节，卖主求荣，投靠了亲戚。
3: 画作即个性，从来没有人能通过绘画表达如此强烈的情绪，恰到好处的绘画语言，妙到毫巅。1960年，杭州籍篆刻家、收藏家高洛源的女儿高碧向西泠印社捐出她的嫁妆《朱雪各山水册》。高碧的这一次善举，让我们得以走进八大山人晚年成熟期的艺术世界。她又进入了另一重更高的境界，将浓烈的情绪化作悠远的表达。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化为鱼，八大山人进入了庄子《逍遥游》的思想境界。小草与巨石地位悬殊，可是小草心中毫无惧意，能与巨石平等对话。后期织绣的山水画去繁取简，因心造境，达到了无画处皆成的妙境。他的作品似乎找到了那一份可得神仙的自在。绘画让朱耷平和，生命也渐渐走到尽头。1705年，80岁的八大山人在雾歌草堂落寞地走完了一生。幸运的是，在他离世前，徽商将他的画带到了当时最繁荣的商品交易地扬州。在此，同为画坛四僧的史涛称其书法画法前人前，眼高百代，古无比。他的画也有了更多的传人，扬州八怪深受他的影响，郑板桥称他名满天下。
4: 包括像张大千了、吴昌硕了、齐白石了，包括像傅抱石，都深受八大影响。我觉得八大这个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300多年来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就有的人讲他有点像梵高，像高更，就是说八大所探讨的一种道路，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3: 八大山人生前从未走出过江西，可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全屋博古馆等世界级博物馆都藏有他的画。八大山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在国际上与孔子齐名，并以太空星座命名。墨点不多，泪点多，山河还是旧山河，这是独属于八大山人的美妙境界。这种境界并非只是一个画家在画法上的探索和创新，更能体现一个人在人生最低处战胜极端痛苦的意志力。八大山人用自己的画笔表达着自己的审美，表达着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表达着对生命深邃的认知。他的作品，他的精神，是中国独有的，更是能照亮世界的。

0: 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中间，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
8: 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的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养猫，23岁的小曾也不例外。他一共养了2只猫，对猫的喜爱溢于言表。
1: 它又可爱，叫得又好听，我觉得看着它就很高兴。
0: 然而，小曾对猫有多喜欢，他的母亲杨女士对猫就有多讨厌。
2: 反正我是不喜欢的，我就是想你不要养猫。
0: 杨女士之所以反对女儿养猫，一是觉得养猫不卫生，
2: 那个猫特别脏，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猫毛满天飞；
0: 二是不满猫太闹腾了，
2: 土啊什么花都给我搞出来，它搞得满地都是，我养的花都给我拔掉。它那个猫爪子就一天到晚把那个沙发垫啊，然后那个好后背就抓得乱七八糟的。
0: 最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养猫已经影响到女儿的终身大事了。
2: 影响她找对象嘛，她以后找男朋友的话，我怕人家反对她养猫，就不是相当于带了一个小孩一样。我说你不带个猫，你可以本来可以找个条件好的。
1: 要是我有男朋友，他不喜欢猫，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0: 小曾非常反感母亲的上纲上线，在他看来，养猫仅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他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如此反对，甚至上升到他婚姻大事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因为小曾养猫的事，原本亲密无间的母女嫌隙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深。
2: 我就骂他嘛，他就跟我怄气。
0: 眼下，一个坚持要养猫，一个坚决反对养猫，该如何化解母女俩的这一分歧？母女俩最后能否弥合裂痕，找回昔日的母女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养猫引发的母女纷争。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杨女士，女儿小曾。我们先了解一下母女二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2: 我就是想我女儿不要养猫，影响她也影响了我，你跟他吵过，跟他沟通过都没用，他就是要养。
1: 我希望他能让我正常的养猫，不要限制猫咪太大的自由，他不太能接受。
3: 这两年都在为这件事情发出不同声音吗？

0: 妥协不了的话，我就是想如果能跟猫一起搬出去也是可以的。
1: 小曾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母亲不同意他养猫，他只能选择带猫搬出去住。但显然母女俩都不想走到这一步，更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既然杨女士对女儿小曾养猫如此抗拒，当初小曾又是怎么把两只猫咪领进门的呢？据小曾说，这一切都源于一年多前他和母亲的一场交易。
0: 我毕业之后养了一只猫，当时我是没有告诉他的。后来我在那个地方离职的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了，跟他说如果他不同意我带猫回去，那我就还留在当地工作。
2: 他的反应是
0: 他当时是犹豫了好久，然后他还是想让我回去的，同意我带猫回去，然后就带猫回来了。
3: 没有，他没跟我说过这个。
0: 你看吧，他不承认了，因为当时打的是视频电话。
3: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回到家以后跟我说的。带猫回来当时反正我也是不喜欢的，就好久没看到他，他回来我就感觉很开心嘛，然后那些都忽视了，知道吗？
2: 还没顾得上反对。
3: 哎，对对对，
0: 当时带回来的是一只猫嘛，他没有说什么。带那只猫回来的隔天，他硬要拉我去散步，然后就遇到了那第二只猫，
2: 一只流浪猫。
0: 对，那只猫才一个月大嘛，觉得它很可怜，因为它周围也没有大猫在旁边之类的，然后它又受伤了。我就把它带回去了。
2: 妈妈没有反对？
0: 她反对了，我就说把猫领养出去，
3: 她就说把它等一下养几天让别人领走，我就相信她话了嘛。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说妈妈叫她把她大猫也送走，反正我就是这个想
2: 法。都领养出去就好了。
3: 哎哎，对。
0: 然后我是也找过领养人的，但是那个领养人他割了我，他没有来带走这只猫，就搁置了。
3: 不是第一个他是领养人放他搁着没来领，但是以后还有别人，
0: 没有人
3: 不可能就那一个。
0: 因为我发那个帖子他也没什么流量，也没人来找我。
2: 小曾那个帖子是挂哪儿的？
0: 小红书。
2: 可以拿来我们看一下吗？
0: 有有有。
2: 啊，这是当时捡到他的时候拍的是吧？
0: 对的。
2: 希望有好心人可以领走他，提了一些领养的要求，包括把地址也贴上了。浏览有600多个人浏览过这个帖子，就是这600多个人看了，但是没有人有回应。
3: 我这个是第一次发的帖子。我说你再继续在网上发帖，我就跟他说，他就硬了，也好好好，一直我催他，他说没人理没人理，我有点不相信，他就是养出感情来就舍不得给别人了。
2: 假如还有人领养的话，
0: 那我有点舍不得。这只猫，哎，它又可爱，叫的又好听，真的是我又害怕把它送走之后，别人苛待它，虐待它。
2: 你对猫产生感情了是吗？
0: 对的。
2: 所以就变成自己收养它了是吧？
0: 对的。
2: 这是那只小猫。
0: 这是小
2: 时候。长大了哦。
3: 对呀、啊、
2: 这两只猫猫在一起。
3: 白猫很会掉的。
2: 这是原来的那只猫。
0: 对。
2: 蓝绿蓝绿。哇。
0: 对的。
3: 哦，对呀、啊、这个白的就是牛奶奶抱回来的。
2: 你觉得那只刚才大家都觉得很漂亮的那个视频，妈妈看着
3: 我有感觉，我一点都没觉得它可爱，反正我就不想它养。
1: 在小曾眼里无比可爱的小猫，在杨女士看来毫无可爱之处，因为她天生就不喜欢养小动物。她无法接受自己勉强接受女儿养第一只猫后，女儿竟然又出尔反尔养起了第二只猫，一次次挑战她的底线。只是碍于母女亲情，她不得不选择退让，面对现实。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因为女儿的那两只猫已经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3: 那个猫特别脏，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猫毛满天飞，然后特别是后来那只抱回来那只猫掉毛特别厉害，搞了一个被子上面都是猫毛。
0: 你又不睡我被子，你管那么多猫毛呢？这个它掉毛是它没办法的事情，就跟人掉头发一样的。那我对只能收拾，我特地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是那个地毯上面它那个机器人扫不掉。
3: 他沙发也没收拾，就是地

0: 先用扫地机拖了一下，掉一点猫毛，我还有时候能接受，有时候忍能接受，猫就跑到墙上拉掉。今年就拉了五六次了，棉被都要放洗衣机洗，就一天到晚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然后上半年不是老是下雨啊，洗了又没地方上，你说我看他烦不烦？我都忍无可忍了。
1: 又没尿你床上，他平时你房间都不怎么进去。我尿我床上我自己不介意，你一直在那数数数数数，觉得小猫它能懂什么？就是那只大猫它有点领地意识比较强，它就会在我的床上尿尿，但是洗衣不是它洗，我扔洗衣机洗，它就是很心疼洗衣机那个水。
0: 然后那个开始他从别的地方带回来，那只猫很会叫的，一下叫一下叫。
2: 那个大猫是吧？
0: 对呀、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两个跟打那个跆拳道一样的，把那个门踢了蹦蹦响，然后一下给吵醒，一下给吵醒，我很烦的。然后猫捣蛋，跑到餐桌上、茶几上，上面放的东西全部给翻下来。餐台上不是以前养那些花吗？那个猫就把那个窗户扒开，然后跑到里面去，土啊什么花都给我搞出来，他搞得满地都是，我养的花都给我拔掉了。我去打他，他又不让我打，又护着他，我就骂他嘛，他就说我是多大一点事，
1: 就是猫捣乱，我觉得就是他猫猫的习性，这种事情是小事，你把它弄平整了就好了。他就是觉得看着很烦，他会气急败坏，就追着他跑，我会拦住他不让他打猫。
0: 然后他那个猫爪子就一天到晚把那个沙发垫啊，然后那个烤火被就抓得乱七八糟的，餐厅那个凳子上那个垫的那个毛都是。
2: 给我们看一下。
0: 还有以前那个猫把那个沙仓抓得乱七八糟，窗帘布也抓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又买了新沙仓把它换了。
2: 这个吗？
0: 对呀、啊，这四只脚都抓成这个样子了，我才拍了一只脚。
2: 这
0: 上面都是毛，都是毛，我还经常刮，经常刮的。
2: 家里两只猫猫在小曾的眼里啊，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是每天他们都会在门口，每天喵喵叫的迎接我，我觉得看着他就很高兴。
3: 每天看到猫，对于小曾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开心的事儿，但对于杨女士来说却很痛苦煎熬。她受不了猫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把她弄得身心俱疲。这糟糕的经历根本不是女儿所描述的那般轻描淡写。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轨，她决定想办法让女儿把两只猫送走。只可惜，不管她怎么对女儿软硬兼施，女儿就是不买账。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

0: 好，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说他把猫送给别人，我给他买车，他不要，我就要猫。
3: 你还提出了这么诱惑人的条件，不为所动。
2: 没有，
4: 我就喜欢小动物。
3: 车算什么？猫猫才是最可爱的，是吧？
4: 对
2: 呀。但后来他上班嘛，上半年不是老是下雨，还是给他买了一部车。然后前一段时间又喂这个猫，我就气起来，他晚上抱着他睡觉的，你说脏不脏？看了都烦。像那个黑裤子毛衣放洗衣机洗了洗不掉，那猫毛粘在上面，看着不是给人一种感觉邋里邋遢的不干净的感觉。我是影响他找对象嘛，他以后找男朋友的话，我怕人家反对他养猫，
3: 说不定对方也是一个很爱猫的人。
2: 对，不可能，对方是男孩子，跟他一般这个年纪有一点爱我还相信，但是他以后的婆婆呢，这年纪跟我差不多不上下，人家像我们这代人肯定思想没他那么开放，我都不能接受，那换了别人可能会接受嘛。要是带到别人家里去，人家开始就算喜欢的话，慢慢这猫这么调皮，人家也会心烦的，是不是？
4: 他太片面了，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要是我有男朋友他不喜欢猫，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这是我的喜好，他连这个喜好都不接受，那我凭什么要跟他结婚呢？然后他说你养猫就相当于离异带小孩一样，那人家在单身和离异带小孩，他肯定不会选择我。
3: 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4: 对的，
2: 我就给他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样子，养猫不是一笔负担啊。再一个又脏，就不是相当于带了一个小孩一样。我说你不带个猫，你可以本来可以找个条件好的。他说没人接受，他就跟猫过一辈子，他不嫁了。
3: 这个手法让妈妈更担心了吧？
2: 对呀、跟他讲道理他不听，跟他说过，我得养别的，关在笼子里。他说什么那宠物可以关在笼子里，把你关在笼子里行不行？
3: 妈妈跟你提过养什么？可以。
4: 兔子，让我把猫丢掉。我就跟他说了呀，就是猫丢掉不好，弃养猫咪，我。唉，是我舍不得，就是猫猫本来就没有在野外生存能力嘛。唉，两个都是那么小养到大的。对，第一只猫它也是前主人从很小的时候捡到它的，然后1岁多的时候被我领养过来的。它也没有什么野外生存能力。把它丢掉，我觉得活不久。
3: 那如果是送给其他的领养人呢？
4: 这个我不太放心，我害怕别人对它不好。
2: 他非要养，我说你要养你就关在你房间不要出来，他就跟我怄气，就天天吃饭叫他吃饭，他就我在桌上他就不出来，然后我等我吃完他就出来。
4: 因为我房间其实还蛮小，不是特别大，觉得猫他喜欢跑来跑去，我觉得空间大一点会比较好，
2: 就是拿他没办法。
5: 杨女士束手无策，不管她怎么软硬兼施，都没办法让女儿按照她的方式来对待猫。可是猫一天待在家里，她就一天不自在，母女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这让她感到非常痛苦。同样感到难受的还有小曾，一方面她真的很爱这两只猫，不希望猫被各种束缚，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养猫影响母女关系，影响大家的心情。思来想去，他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在家里再次掀起波澜。
4: 为了猫，我就想着搬出去会好一点，我自己也想有独立空间，他不愿意我搬出去，只能猫走，
2: 就是不想他搬出去了还养猫，养猫更自由了。

0: 就跟别人说的养猫之后肉麻嘞，反正我就是不想他养猫。
1: 他就是觉得一家人住两个地方，别人看了会笑话。
2: 哦，他有这个顾虑。
1: 对，我就说那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们俩分开住，他就说别人会看啊。
2: 妈妈有在担心这个吗？
0: 对呀，是这样，就是今年他爸也搬出去了。
1: 这个主要是我爸的问题，我
2: 占我妈，不是猫的问题。
1: 对，我占我妈，就是我爸脾气大。
2: 在他爸爸已经搬出去的前提下，你是希望比如说我希望女儿留下来。
0: 对呀，我不想一家人三个人住三个地方，然后怕他搬出去也养猫，我主要是杜绝他养猫。
1: 那搬出去和在家住我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呢？我搬出去只是为了猫，就是我希望猫能自由自在的不被束缚嘛。因为每次他有点小捣乱我妈就会说他，我就挺心疼那只猫咪的。如果他小时候让我养了，我可能就不会养了。之前小时候也是捡过一只狗的，一只狗还受伤了，然后他当我面赶走，是养了几天之后当我面赶走的。
2: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1: 10岁吧。
2: 所以那个画面还深深地印在你脑海里是吗？
1: 对，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能力保护它。
2: 所以从小妈妈对于你养动物养宠物这一点就是非常明确拒绝的态度。
1: 对，是我当时没能力反抗，那我现在就要为两只猫反抗。
2: 你在争取。
1: 对，
0: 这个好像我没印象，好多年了。他就一直从小就喜欢养这些动物，他小时候没能力，现在长大了自己有能力了就非要养。
2: 你知道他在争取什么吗？
0: 给我递着干，他知道我不喜欢他就非要养。
2: 你认为他是这个角度？
0: 对呀。
1: 我就是无法理解他。
2: 你从来没有养过任何动物是吗？
0: 没有，我从来没养过，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喜欢这些动物的，讨厌这些东西，脏又脏又吵。
2: 主要是从卫生角度。
0: 对。
2: 那你能理解别人比如说特别爱小动物吗？能理解吗？
0: 不理解。
3: 杨女士强调，她一直对小动物就无感，实在不理解女儿为何执着于养猫，把猫看得那么重。可小曾说了，他的确是因为年少时的那段特殊经历，才会更想饲养小动物，更想要保护好现在养在他身边的两只小猫。他并不是故意和母亲对着干。眼下，女儿养猫被束缚，想搬出去又不被允许，母亲不愿女儿离家，又实在接受不了女儿养猫的方式，该如何化解母女之间的分歧？在观察员陈兴东看来，关键是母亲要改变观念。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又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

0: 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呢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还有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梁女士哈，我就是一个养猫的人啊，而且我家里有4只猫目前。你要明白，并不是像你讲的啊，你的同龄人也好或者别人也好都是不喜欢养猫的，都是不爱猫的，不是这样的。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你就建议女儿把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养，所谓的笼养一定是不科学也不人性的，因为猫它是一个喜欢探索的动物，关在一个房间空间太小，这个猫也会抑郁的，至少要给它一定的空间。同样的，你不让你女儿搬出去，必须要跟我在一起，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来把猫笼养，那不就是你要把女儿控制成你想要的一种状态吗？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你女儿也是被你想笼养的那只小猫啊。女儿现在23岁了，她终将要出去的，她不可能永远跟你住在一起，她反正也是有工作的人，她也是独立的人，你不用担心她自己不能打理好她自己，她打理好她自己那是她自己要去承受的结果，没有必要再过分的去焦虑她的现状和未来。你可以提建议，多健康一点啊，多勤快一点，多怎么把自己照顾好，这个你都可以去说，都可以关心。女儿还是可以经常回家来看看妈妈。第三点，如果小珍能够更科学的养猫，更勤快的养猫，也许你能减轻妈妈的很多的烦恼和困惑啊，不光是扫扫地啊，这个梳梳毛，对吧？包括要勤剪指甲，包括你要经常去清理沙发上的一些，要很勤快。然后呢，这个猫乱尿的时候、乱抓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去制止它？这都有很多科学的方法。这个希望小珍呢，你都要去深入学习一下。就说你如果能够更科学的养猫，对吧？也不会影响妈妈。如果能做到这些，妈妈梁女士，你能接受吗？
4: 这个应该。好一点，
3: 可以考虑接受吧，
4: 对，
3: 对吧？所以说还是小珍可以去做，那就说明这个矛盾就没有那么不可解决嘛。
5: 小珍在前些年的时候呢，我也养一只猫，养了6年，结果因为它有先天性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把它给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就说我再也不养猫了。结果呢，在春节前的时候，我和我家先生在小区里散步，被赖上了一只很小的猫，很可怜，我们就把它带回家，让它在很冷的天气当中能够到我家来吃口热的。结果没想到的是，这只猫跑到我家生了2只小猫。我和我家人从100克把2只小猫现在已经养到了1100多克。可是小曾你知道吗，我在做一件很艰难的决定，我在帮他们一家三口找寄养的家庭。我为什么会放弃养他们？因为我觉得现在从工作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去一个更好的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我之所以和二位分享我家的这个事情，那是因为我首先想厘清一个概念，不要用一个人有没有爱心来评判他能不能接受家里饲养宠物，这个不是画等号的。就像有人吃辣，有人不吃辣，有人就很喜欢小动物，可是有很多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把家庭的卫生，把自己个人的健康放在比宠物更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是人性。 我们再来谈谈核心的需求问题。杨女士反对的其实是好像我作为妈妈在我女儿心中的位置甚至远远及不上那两只猫。
4: 对呀，
5: 所以当小曾你在和妈妈为了养猫和不养猫而争吵的时候，其实你更应该要看到的是妈妈作为一位女性她内心的一种情感的缺失。妈妈她其实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在内心是需要保护心疼理解的一个女人。今天小曾在情感上非常激动的时刻，是他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养宠物被妈妈送出去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了小曾在饲养宠物时他更多的养的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是一种情感上被需要的满足感。其次，23岁的小曾他还处在不断的去寻找自己探索自己去未来人生无限可能的这个阶段，不要用太多的规矩条条框框约束住他，把你的视线把你的注意力多放一些在你自己的身上，去获取你自己的爱好，你自己的更多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6: 对于台上的女儿来说，你真的是从小就很渴望去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但是从小就不让养。我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是你天性当中的一个爱好，还有一个你说到你父亲的脾气比较大，后来现在也搬出去了，很显然你爸爸妈妈的感情是不太佳的，所以这个宠物也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情感的滋养，这个我们觉得应该去尊重。但是母亲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她说女儿养猫就像一个女人离异带着小孩一样，将来找老公找对象的话她会降低标准。我认识这么多也没看上什么降低标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妈妈的问题。妈妈不能接受女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妈妈不能接受女儿搬出去，妈妈你的丈夫搬出去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不能把女儿牵扯上。那女儿养猫也是她的生活，不能说因为我的需要我就不让女儿养猫了，所以这是妈妈要去成长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个体。那么对于母亲来说呢，对于猫这种宠物你觉得又脏又吵啊，这是母亲的一种生活习惯，这个我们也要去尊重。女儿经常说了这样一句话，多大点事儿，你就看不见那个猫给她造成的烦，有没有看见妈妈的需要呢？真的关注到妈妈现在这份需要，你既要爱猫，但是呢也要爱妈妈，就是你能看见妈妈这个她孤独和空的这样一个需要，哪怕你最终是搬出去了去跟猫在一起了，那回头看看你也看看妈妈。
7: 杨女士这边，你对于女儿的爱做不到爱屋及乌也就罢了，但你不能在爱里焦虑的成分过多，就是你养猫耽误找对象了，耽误结婚了。但实际上养猫的人很多，它并不会影响个人的什么婚姻大事。你说的是如果不养猫的话起码可以找个更好的，因为你养猫的话你就只能在养猫的人群里找，就是跟你有共同爱好的，那咋能说不养猫的人群里边就有更好的呢？你没发现其实你很多的逻辑不成立吗？不要那么认真嘛，不要那么较真嘛。那么小曾这边，其实你们本来有个方案，把猫放你房间，你房间门关上，对吧？但是你妈为啥最后又不乐意了呢？是因为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对你妈妈的感情冷淡了，那她肯定她就觉得不爽了，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向了。我是不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我脑子里边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假设说小曾你开个撸猫馆，哎，那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对吧？你还可以靠它赚钱，然后你还可以有个地方专门养猫，而且你还可以养很多只猫，是不是？所以不是没有方案，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很多。我还提醒你一下，你说我觉得我不结婚，我跟猫在一块生活也挺好的，我建议你以后这类的话你就少说。你妈上纲上线跟你是有关系的，跟你传递信息是有关系的，

0: 你不要给他传递这种焦虑，因为你也不能保证你这辈子就不结婚了，对不对？只是还没碰到合适的人嘛。所以你应该传递给他的信息就是，我当然结婚，我当然找人，但是我没碰着合适的，我碰着合适的我自然就结婚了，对不对？你要知道问题的点是什么。
1: 在调解团队看来，小曾养猫想要赢得母亲的支持，不仅得学会科学养猫，他还需要消除母亲的担忧，给予母亲更多的关心。杨女士也要学会尊重女儿不能上纲上线控制女儿。在随后的密室调解中，观察员陈兴东首先就杨女士的问题做起了沟通。
2: 你得把握一个意识，你要尊重她的养猫的这种爱好，你不要就是全部反感什么的。
3: 像我喜欢，我肯定是喜欢不起来的，至少我不讨厌，做到不讨厌。
2: 对，
3: 算了，我退一步，另外收拾一个房间出来让猫就一天到晚在那个房间。
2: 那个房间有多大？
3: 大概有50-60平方吧。
2: 不过他想抱着猫的，他到他的房间睡觉可以不嘞？
3: 我就是不能接受啊，他抱着房间去睡觉就脏兮兮的。
2: 他房间脏兮兮他自己来打理。
1: 在陈兴东看来，杨女士愿意给予女儿更大的养猫空间很好，但还是要尊重女儿的养猫习惯。当然小曾自己也需要做出改变，学会推己及人。
4: 我们站在妈妈的角度上而言，她真的会对她的正常的生活是会带来很大的困扰的。猫咪其实也是通人性的，她有些甚至会看脸色，就所以该约束和管教的时候，我觉得科学的饲养其实真的也是挺重要的。你能退让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会认为比较合适？
5: 限制一些猫的活动，在我房间和另一个房间加一道小门，不让它过去。在考虑，在寻找方法。因为我本身也不希望我的被子经常被尿。
1: 小曾说，他会尽快找到方法，让猫咪不再影响家里的卫生以及母亲的正常生活。但同时，他希望母亲可以给他更多的成长空间，少干涉他的婚姻大事。
5: 其实我是无法理解他，因为猫，让我觉得找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挺疑惑的。
4: 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担心，因为我自己有着如此深刻的感受，所以很有可能其他人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妈妈的无助你也是要看到的，因为她的脆弱和她的崩溃也许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宠物很重要，妈妈其实同样也重要。
1: 关文提醒小曾，别因为猫咪忽略了母亲，他要试着共情母亲。而密室另一边的陈兴东则劝杨女士放下焦虑，别再把女儿养猫的事情上纲上线。
2: 你不要操好多心，也许她某一天梦遇到了一个也喜欢猫的男人，而且这男的确实也不错，也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是要尊重女孩子的选择啊，就是孩子她现在23岁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小的小孩了，你知道吧？你现在还要去，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不现实。
1: 那么最后，杨女士愿意放手让女儿成长，真正从内心接纳女儿养猫吗？小曾又能否尊重母亲的感受，科学养猫，重新和母亲修复关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母女二人现在是什么说法。
3: 我就希望他把猫管好，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养，不要太放纵他就行了。
5: 他愿意妥协我，还是比较爱我的。我会限制一下猫咪的活动范围，好好教育他。今后，更关注一下我妈妈。宝宝，快
0: 点。
5: 我以后多关注你，不老去找猫咪。
3: 他本来除了养猫这件事，本来我们两个的关系挺好的。
0: 可以，不要一下班就只顾着猫，要跟你妈妈出去散散步，要多关注一下你妈的心情，这样就啥事都好办了。总之，不能对猫咪的好超过对你妈妈的好就行了，这是原则问题。好了，拉着妈妈回去吧。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1: 伴随着调解员李金平的嘱咐，调解落下帷幕。希望母女俩从今天开始能够真正在养猫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小曾别因为偏爱猫疏忽了对母亲的关心和陪伴，杨女士别因为自身的习惯对女儿的担忧而去干涉女儿的兴趣爱好，限制女儿的成长空间，甚至控制女儿的生活。只有母女俩都学会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他们的心才能靠得更近，他们各自才能更好地成长和蜕变。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日评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以科创飞地引智，链主企业聚能，深化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在吉安海能实业生产车间，高端 HDMI 2.1 线缆批量下线，长距离传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畅销海外市场。
2: 我们从原来大概能做6米的距离，直接提升到了8米左右。然后长距离的话，我们能保持优质的音视频传输，技术开发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1: 2米的升级不简单，高端线缆就像电子系统的神经和血管，但长度超过6米，传输信号就会大幅衰减。行业技术瓶颈实现突破，正是江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探索研发在湾区、制造在江西模式的生动实践。针对高端人才短缺的瓶颈，吉安市精准锁定电子信息研发高地东莞，设立科创飞地。海能难以突破的技术难点，正是东莞电子科技大学主攻方向之一。经过飞地平台的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一根高端线缆就这样从东莞实验室飞进吉安工厂。
3: 大湾区的高效治理资源直接赋能我们，最后在吉安实现量产。更重要的是，我们具备了持续创新的能力。
1: 江西不仅通过飞地引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堵点，湾区龙头加老区制造的产业链协作也在加速推进。印制电路板 PCB 是信丰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地抓住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机遇，推动重点产业合作，精心绘制产业链图谱，集中力量开展靶向招商。2022年，深圳的全球 PCB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大族数控就在信丰新建生产基地，在这里体会到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优势。企业大部分生产配件就地隔墙供货，
4: 物流成本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生产效率提升25%以上。我们与本地的配套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我们深耕发展的底气更足。
1: 作为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赣州通过积极融入产业分工协作，吸引了一大批湾区龙头企业投产新厂，两地形成紧密联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5: 全市近60%新引进项目来自大湾区，全市1/4规上企业与大湾区形成产业配套，让老区资源以湾区优势

0: 精准对接，互利共赢。
1: 目前，江西与大湾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上下游紧密协同。广东成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引进省外资金第一来源地。2025年，江西引进1亿元以上项目242个，香港为江西利用外资第一来源地。2025年共有。

0: 俄罗斯博览会今天在哈尔滨开幕，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系列主题活动并巡视江西展馆。在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他围绕江西产业优势与对俄合作潜力做了重点推介。出席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展区开展仪式，并与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共同签署友好省级关系2026至2028年合作计划。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眼下，我省夏粮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积极调度农机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1: 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正在大规模收割。受四月份多次大风强降雨影响，部分麦田出现倒伏，而后期还有降雨。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紧急调度100余台联合收割机，提前一周进行抢收。
2: 小麦的那个分粒已经达到了我们理想的效果，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高效抢收离不开成熟的产业链，收割机刚卸下麦粒，运粮车就立即开往烘干厂。面对日均2000吨的收购量，各烘干厂24小时开机，保证新粮不压仓。
3: 我们跟那个江西东粮贸易达成了合作伙伴，这里是他的前置收割点，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
1: 小麦是冬种作物，产量高，也为我省部分区域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选择。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针对丘陵旱地冬季缺水特点，创新小麦加辣椒轮作模式，同一块地冬种小麦，夏种辣椒，一年两收，效益大幅提升。经现场测产，今年小麦亩产达到522.9公斤，
3: 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现在收了，我们还能种辣椒，又能有一笔收入。
1: 据农情调度，预计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26万亩以上，与上年相比持平略增。通过落实一喷三防等田间管理技术，我省夏粮生产克服前期强降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稳定。
4: 我省近日编制完成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集中谋划了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特色旅居类占3/4。按照集中连片谋划原则，方案覆盖全省88%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85%的西部政策比照县，78%的中央苏区县，有效发挥资金集聚效应。另外，我省争取今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206个，投资10.89亿元。
0: 我省完善气象风险预警模式，自主研发巡查系统，全方位构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在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值班室，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利用最新上线的省市县一体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精准研判预警信息。
5: 接入了省气象局的雨量数据，结合我们的地质背景环境条件，再用我们的模型来自动生成预警产品，精度达到了行政村组这一级。
1: 平台打通了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数据壁垒，构建起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可快速直达网格员及群众，实现从泛化预警向精准预警、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今年3月，连续强降雨导致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铁炉村发生山体滑坡，因预警及时，没有造成人员财产损失。随着主汛期的到来，这片区域很容易再次发生滑坡，威胁7户34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地质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地质灾害 AI 智能巡查系统，快速对隐患点进行了风险评估。
6: 扫描之后，建立3维的精准刻画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滑坡的变形迹象，精准到3厘米以内这个精度。
1: 经过评估，铁炉村整座山体滑坡隐患体总体方量约45000方，150多米边坡稳定性差，后续将开展地质灾害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成功避让地质灾害2起， 避免可能伤亡人数8人，共实施地质灾害

0: 防治项目106个，保护受威胁群众3687人，财产3.51亿元。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扶残助残良好风尚。
2: 实干有未来。2026年江西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南昌举办，51家用人单位带来300多个岗位。招聘会还为学子们提供政策咨询、面试技巧等一站式服务，
3: 缓解我们残疾人毕业生的一些就业压力。整个社会对我们也是非常友善的，很温暖的。
4: 持续开展一人一次的这个就业帮扶，帮助我们高校残疾的毕业生顺利就业和尽早就业。
2: 安义县残联志愿者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慰问品，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快乐成长。樟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自信登台，展现出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宜黄县为残疾群众准备了互动游戏，并开展义诊，
5: 用我们微薄之力送去健康关怀，让残疾群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6: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保持温和回升。工业消费品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0%，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5.9%。同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总体稳定，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食品价格下降1.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7.5%。
2: 第二届嘉陵杯中华诗教大会昨天在吉安举行，国内文化名家、诗教专家及高科技企业代表等200多人围绕诗歌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罗陵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等议题展开交流。现场还举行了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活动表彰仪式，展现社会各界参与诗词创作与传播的蓬勃热情。
1: 眼下，赣婆大地实景课堂遍地开花，各种研学活动正火热，孩子们走出教室，在行走中求知见悟。
7: 在南昌的滕王阁下，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赣江创新研究院分校的近400名高中生正在齐声朗诵滕王阁序。站在真实的楼阁前，文字里的气象仿佛触手可及。
8: 只有我们真正的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己的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验证这个书本上面说的和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是一致的。
7: 他们还走进八一企业纪念馆，读懂什么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担当，探访白鹿洞书院和海昏侯遗址，触摸赣婆大地千年的文脉，走进现代的工业车间和实验室，亲眼看看创新是如何驱动发展的。
9: 我们把红色文化、赣婆文脉和时间育人结合起来，在行走中观察、体验、思考。
7: 在萍乡，一场沿着课本去研学的活动，把武功山变成了实景课堂。华田中心学校的学生们走进地质博物馆，亲眼看看课本里提到的奇峰怪石到底长什么样。再走进山林，看层峦叠翠，听泉水叮咚。
10: 我们读到了武功山的壮美与神奇，也了解了许多关于自然的知识，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实用知识，感觉非常有意义。
7: 一山一水都是教材，一景一物皆是课堂。吉安市以重走井冈路，星火照我行为主题，开启青少年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在景德镇的江西直升机科技馆，各地研学团络绎不绝，孩子们通过科普讲解、VR 体验，近距离了解直升机的奥秘，一颗颗科学的种子悄悄萌芽。
11: 了解到了我国无人机和直升机发展的一些历史种类，感受到了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很迅速，然后心里很自豪。
1: 宜黄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运营模式，改造建设一劳一小幸福院，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
12: 临近中午，宜黄县水北社区一劳一小幸福院准时开餐，红烧鱼、水蒸蛋，荤素搭配，营养可口，老人就餐享受政府补贴，实惠。

0: 又安心。
1: 胎儿的好处，环境也好，干净，就是和第二个家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快乐。
0: 这个幸福院由闲置的社区用房所改造而成。当初相关部门发现，全县类似的旧教舍、旧办公楼有不少。
2: 我们当时就想，不搞大拆大建，盘活改造成一老一小幸福院，既能节约成本，又能快速投用。
0: 就这样，包括水北社区在内，一批幸福院改造完成，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却发现，幸福院每月开销不小，只靠政府补贴难以为继。怎么办？经过调研，当地探索政府支持加第三方运营加社区监管模式，并面向居民开放服务。
3: 我们中午都做得满满当当的，还有威力可以长期运转下去。
0: 而乡村幸福院还同步守护留守儿童。沈岗乡沈岗村幸福院设儿童活动、观影、文娱空间，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手工、书法、棋类辅导，成为孩子课后乐园。
3: 我每天放学都会来这里打台球和乒乓球，这里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老师，我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
0: 目前，宜黄县已建成11个一老一小幸福院，用心托起老人孩子稳稳的幸福。
4: 旅游不用远行，身边的特色街区就能玩出新花样。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上饶金龙岗青年艺术街区，去看看市井烟火气与潮流艺术如何碰撞出别样火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街区的青年管家杨基。假期你去哪里呢？不妨来我们的街区感受一下潮流生活。我们金龙岗开启了街头时髦秀，80多个打卡点位，随手一拍都是时尚大片。2年前在改造升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大拆大建，在这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基础上，给老街区换上了新装。店招个性化改造，整墙的艺术涂鸦又带来了热烈的青春活力。换装的还有商业业态，这里呢原来是一个老茶厂，那经过我们主理人打造成了融合菜系的主题餐厅，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照。我们这一条创意市集呢，大多数的主理人都是90后甚至00后。 Hello， 小咪，这是我们的创业主理人代表。我记得你是刚毕业就来了我们这条街区创业了。
6: 是的，是低房租免水电的那个活动，给了我们这些毕业以后呢第一次创业的人的一个亮相的机会，还推出了一些帮忙办手续啊这些政策嘛，就是
5: 开店一件事。
6: 对、对，属于拎包式的、就让我们来就比较方便。
5: 我们街区呢通过运营共创成立了青创联盟协会，就是为了鼓励和孵化青年的创业创新。400多个店铺，数十种业态相互融合，无论游客随意钻进哪条巷子里呢，都能找到创意十足的潮流小铺，别具巧思的咖啡店、甜品店。
7: 这里是我收藏已久的宝藏街区，很有设计感，街景也很漂亮。
5: 其实在江西还有很多这样的老街区，不妨走进身边的老街区，感受烟火与潮流的碰撞，读懂江西老城的别样魅力。
4: 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跑今天鸣枪开跑，国内外2300多名选手在云中草原展开较量。波兰选手马丁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项赛事。
8: 赛道是非常有特色，又漂亮，又有挑战，又是很多文化。
4: 本次越野赛设60公里、45公里、30公里3个组别，赛道蜿蜒于武功山精华景区，连续爬升、陡峭下坡，充满挑战与激情。
9: 风景非常漂亮，我随便在山顶上瞄了一下，骑上很美的，这个徒步路线是很好，
10: 非常燃，非常有感染力。准备晚上和朋友一起在山上的民宿住一晚，这种跟着赛事一起去旅游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棒。
4: 武功山吉安一侧被称为中国福山，和比赛一样火爆的还有起终点区域的县域特产直播展卖区，安福火腿、江西山茶油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被游客带回家。
11: 吉安武功山连续3年举办越野挑战赛，赛事规模持续扩大，引流聚客，放大山水武功、人文武功、运动武功品牌。

0: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1: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患者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2: 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0: 高血压的年轻化主要与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肥胖相关。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
1: 一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一加是多补钾，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每日钾摄入量为3.5克至4.7克。
2: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1: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0: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一直在按时吃药，血压却始终控制不理想，究竟哪些因素会干扰血压稳定？除了服药，日常还能做好哪些调理呢？
3: 还要考虑他生活方式是否管理好了，比如说是否控盐到位。除了生活方式之外呢，用药的治疗的问题，用药的量是不是足，是不是合理，这些都是影响到他的一个血压控制。还有呢，目前很多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存在的一些特殊的生理机制，就是醛固酮调节的异常。那么醛固酮它会导致血压的上升，心脏的负荷增加。
1: 专家提醒，在高血压治疗过程中，切勿擅自减药停药，或者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
0: 高血压不再是老年病，减盐补钾、规律运动、遵医嘱用药是稳住血压的3道防线。3亿多患者背后是3亿多个需要被重视的日常。从今天开始，少一勺盐，多一份觉察，给自己的血管减减压。聊完了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用药。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一条细则表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最长3个月的长期处方政策出台后，让很多慢性病患者少跑了不少腿。但有患者反馈，明明政策放开了，医生怎么还是只给开1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呢？
4: 据了解，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而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据了解，医生们一旦开出3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然而，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或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最稳妥的办法。
0: 此前，基层医生开药有个紧箍咒，叫做次菌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就会飙升，不仅影响医院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策的突破明确，长期处方不纳入次菌费用考核，相当于从制度上给医生松绑。
4: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

0: 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此外，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有的医生未严格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性，违规开具12周长处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处方数据没有互通，无法实时筛查重复开药等行为。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次均费用考核，就打着长处方的旗号乱开药、多开药。同时，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供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2: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内江至河口至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近日在云南河口举行。一辆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出境，驶向越南老街，标志着这条连通川渝、云南与越南的国际公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7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作为轻轨首名乘客，从机场站试乘至国家博物馆站。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本次通车的17工程全长约22.4公里，

0: 设18座车站，串联起机场、新火车站等阿斯塔纳地标性建筑和重点功能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家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10人受伤。据悉，大火已被完全扑灭。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再会。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会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

0: 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0: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

0: 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啊，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
2: 好，
0: 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0: 啊，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的。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点。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
2: 哦。
0: 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头。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跟我们说。
3: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3: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做生意，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
3: 拍下去，我们都是按那种。
0: 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买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啊，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的。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白菜。今天才23。
2: 才多少天？
1: 8天。我15是买白菜，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了，3500。
1: 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等到第二个电话。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青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

0: 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轮胎，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

降压药，昨天搜查武功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以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1: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谊为学生冒险。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 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 念希绝笔。

0: 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 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2: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
0: 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3525896 4605501。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小陈，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见谁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莎莎，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3: 吴司长。

0: 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啊，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1: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 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2: 陈茂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茂仓。
3: 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江峰同志，陈宝桑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4: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
1: 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2: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2: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公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3: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3: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
0: 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

0: 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茂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0: 王科长，工程师说您要见我。
1: 是的，
0: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1: 我不信。
2: 不管他们保密局
1: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自珍秀，
2: 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哪里学生的爸爸跟你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0: 同生共死。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月球，值吗？
1: 值，
0: 值，
1: 此生有你
0: 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1: 不孤单。
0: 好，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给。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思慧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

0: 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专访嘛？
0: 哦，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0: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
3: 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3: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3: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落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落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2: 这个叶子是不错的。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3: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的。
3: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3: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3: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底。
3: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品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3: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4: 这个的话，6000。
3: 3000吗？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4: 因为这件货我是
3: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能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涨。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出来摆摊。今天才啊，23。
2: 八天
1: 。我15出来摆摊，给4000。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然真的不要干了。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他武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部署？阵地是死的。
2: 整个东南随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1: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也兵力空虚。保台湾无虞，舟山也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

0: 你们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是那个无数人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北辙，回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 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你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0: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0: 高秀美同志，帮了我吧。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我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夫人，可能。
1: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不，不，雨荨。
0: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2: 我不允许。
0: 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2: 我不允许。
0: 不哭了。
2: 我想吃凤梨酥。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1: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
0: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1: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0: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耻那些。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实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无实、陈宝仓、朱辰之。
1: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

0: 便相知。
1: 妈妈在唱歌，哥哥在捉弄。
2: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3: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0: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的吗？啊？
1: 你怎么不占理啊？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1: 咱说到没做到，俺爸我没怪你啊。
0: 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去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呀、啊哪还有这些破事？
1: 吃啥？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呦呀，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1: 哎呀，不觉得你烦，你想想，你想吃啥东西？想
0: 吃吃啥呀？
1: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你知不知道？
2: 不紧张，我都紧张，
1: 你紧张啥呀？
0: 很多人反应啊，真的是效果特别好。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吧。
3: 好。
4: 是小晴的朋友吧？
5: 对。
4: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5: 谢谢。
4: 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
5: 还行。
4: 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
2: 婚礼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4: 哦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好。
6: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信杰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
1: 我会的吧。
2: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0: 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
2: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我女儿。

0: 我们的婚礼，谢谢。 好，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
1: 你上吧，
2: 你听我说吧，上吧。
3: 爸。 大家好，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新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4: 爸，我先来说两句。
3: 啊，
4: 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 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5: 想补充两句，
6: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那朋友们掌声有请。
5: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新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 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琴。 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好好的对她啊！还有啊，我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洗护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常的好用。在这里呢，我也想为我们 SW 公司多说几句。 我非常感谢这个公司，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用户和追随者。相信我。还有，在婚礼结束之后，朋友们到那边去领取礼品。谢谢大家，来下一个环节吧。
7: 妈不要，这白拿了，要好。

0: 就准备这啥土豆子，还有那个这蒸面包渣啥的啊，就这些东西啊。
1: 这哪能叫面包渣子呢？
0: 这可贵了，这十多块钱一个呢。
2: 人家年轻人都讲究新形式，那外国人结婚都这么吃，
3: 洋气。
0: 啥洋气？啥新规矩？新规定那也是让人吃饱了。你说这有啥？连肉都没有。
3: 这是肉，这不鸡翅吗？
0: 啥肉啊？
3: 鸡大腿儿。
0: 对，这是你说这。结婚呢，那都是八个蒸碗，还有八个冷盘啥的，那小烧也得上了，那熏的酱的那是啥样都有了。你看这有啥呀？
2: 那明天重启，明天重启，
0: 重启啥呀？是
4: 这个
0: 这咋吃啊？你
4: 这行这个。这馅饼这个，
3: 老张大哥，你那什么，你拿回家吃去。哎呀，揣两个。
0: 我可不拿了，这吃这个呀，还不如回家吃那面条香呢。行了。
3: 啥呀？不就说你别整这羊事儿吗？数着羊香，大伙吃的都不满意。跟说话呢，
2: 你懂啥呀？
3: 啥
2: 呀？我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5: 佳怡，
3: 妈，你能不能行啊？
5: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3: 嘿，我不合适，黄小平在我女儿的婚礼上他就合适了。小青，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来。
6: 哎，他妈是他妈，心杰是心杰，我跟心杰结婚又不是跟他妈结婚。
5: 对啊。
3: 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哎呀妈！
5: 佳怡，听我，佳怡，佳怡。对，没事，平安。
6: 哎呦，
5: 我买个没事，啊。
7: 万咋想的呀？
2: 哎呀，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7: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8: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妈说，啊，
7: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9: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7: 妈，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
2: 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
7: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
8: 哦。你到里屋坐会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
10: 爸。
2: 哎，哎呦，哈哈，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好不好？然后呢，我那边一忙完就飞过来，好不好？
8: 妈，她就那性格，都过了三十几年了，我跟她。
11: 他现在这包里
8: 对我还不是有意见。
9: 行，我知道了。
6: 反正这次我妈就该靠你了。
9: 回去呗，
11: 这送你进去。上家别忘跟我说一声啊。
9: 那就我这么大人了，我这路上还能走丢了咋的呀？
8: 在这见我啊。
6: 哎，金杰，快点。
9: 你先走，马上来啊。
8: 好。
6: 哦，行。
9: 金杰啊。嗯。这结婚买房的事儿，我亏欠人家小晴了。以后啊，你对人好点。
8: 行，你知道。
9: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借钱了，别给家里打电话。
8: 说啥呢？
9: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晴回灵场去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报信呢。
8: 好，
9: 来，给我。
11: 我送你进去。
9: 哎呀，你回去吧。
11: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拿它干啥？
9: 给我。

你有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这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呢？上城了？
1: 跟爷爷上山了。
2: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这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1: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从前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1: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就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这刘梦霞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有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1: 唉，谁苦谁知道吧，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回家明天你
1: 爹咋的了？
0: 咋的了？这就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1: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1: 你买的鞋他能穿了？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哎，你干啥去？
1: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了。
3: 哎，小兄弟，帮我拿个杯子来。来，好气啊。哎呀，
4: 不错，舒服。行，亲家，不怕你笑话哈。嗯，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
5: 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6: 那不正好吗？今天亲家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两口。等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5: 啊，对对对，
6: 来。
5: 其实啊，这趟来呢我心里边还是挺高兴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怎么了？
6: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呢。
5: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

0: 当领导，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嗯，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的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
1: 我图个啥？哎呀，我就图良心上过得去。
0: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要下来一个政策。啊，是好事儿。
1: 哎，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那前些天我上山了，我看那树长开哇，老好了。我当时就估着，我说，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没想来这么快啊！
0: 别瞎猜了，回去等信儿吧。啊。

0: 哎呀，啊，队长，慢走，队长。来来来，队长，这是给你的，谢谢爸。
1: 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
2: 哎，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知道我穿这这么合适？这给我买的，我一会儿就买三套给我
3: 哥。三哥，你瞅我这包帅不帅？
4: 二哥，哎呀，这二哥真是的，
5: 少奇啊！
4: 我前阵子写信跟他说，
5: 这个是啥用的？
6: 口语不好，
4: 他就给我买个这老贵了，得1000多呢。
2: 你二哥疼你啊，让你好好学习。
1: 就你俩的，
7: 啊，给你装着，
3: 好看
6: 哎。哎呀，师傅，站一站，
3: 帅不？
2: 啊，帅帅帅。嗯，
1: 哎，几个妈？啊，哎，你们几个都听着啊。
3: 爸，喝水。
1: 哎，好。这个星杰啊，葛广深呢、啊、不容易啊，出个门喝口水都掏钱。林厅长他闺女看上星杰也是他福气，往后啊，他是他，咱是咱，别没事老打扰人家星杰，都记住没？
8: 必须的啊，必须。
9: 长生大哥回来了，
1: 他二姨
10: 在家呢，
1: 来来来，
11: 好久没看着来看看你，这去过大城市的人就是不一样啊，那几天白了，
12: 白我倒没看出来，我看出来可是胖不少。
10: 是啊，长江大哥，你跟俺讲讲广深长啥样呗？
1: 长啥样啊？我先让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看看。
10: 哎呀，
12: 结婚照片啊！
1: 是啊，
12: 什么这都是
3: 喝水
10: 真的呀？孩子，
1: 哎呀，
10: 哎呀，
1: 瞅
10: 瞅瞅瞅
3: 瞅
10: 瞅，
12: 看呢？
8: 我瞅瞅瞅瞅，
1: 那帅不帅？
12: 谢谢啊！
1: 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10: 真带劲呢！你说说，
3: 带劲啊！
1: 这广深的，
12: 哎，
1: 一个字儿大。哎呀，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那车呀，人来人往的。
12: 大地方那人多，车也多，
10: 是老好了。
12: 妈，你看这俩人多般配呀！
8: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哈。
13: 啊，我脑瓜疼，我先回去了。
1: 来，他二姨，
12: 般配，妈，
10: 真般配。
12: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哎呀，妈，谢谢。
10: 显得老惯了。哎呀，真有，真好。
9: 后脚咋了？啊？他说他头疼
10: 啊，这好看啊，这孩子看就服。
12: 哎，那大地方照的照片都不一样。
10: 哎，行了，别看了。
1: 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看啥？
12: 看个照片，给俺们显摆显摆。
10: 是你。哎，
14: 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哇，都能躺俩人。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儿洗。
10: 嗯，你可老没正经，说啥呢你这？
14: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10: 别老是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14: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10: 我嫉妒你啥呀？没看人家凤霞不高

0: 你一回来，你老那说人心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
1: 那凤霞这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
0: 那孩子心里咋想？

0: 你又拿回来了？啊，拿回来咋的了？这你咋傻实实的呢你？
1: 不带回来咋整啊？那那3万块钱，那还是星结的啊，咱别动。你小情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了。
0: 嗯，行，留着，给他们留着。
1: 哎呀，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了。 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呀？
0: 不知道，反正人聆听哪人说那话，人家老干部、老领导，咱信啊。人家说只好不坏。
1: 哎呀，领导说啥那就是啥呗，那还怎么的呀？还，哎，哎呦。
2: 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这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行，那你跟这边请。你先坐。凤霞，
1: 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耽误了。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排了。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我好
3: 呢，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是多少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的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这儿呢，把钱放下，把钱扔地上。哎，
1: 说，干啥来了？
0: 我还帮你干活来了吗？
1: 帮我干活来了？我还以为你管我要钱来了呀。
0: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你们嘛。
1: 先把这棵树种上。
0: 我大哥呢？
1: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2: 说吧。
1: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2: 好啊。
1: 子祥啊，啊，这棵树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
2: 我就站在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1: 爷爷，你咋能说这话呢？多不吉利啊！
2: 怎么了？
1: 不行，你说，你快吐吐！
2: 好了吧？
1: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八十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0: 爷，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1: 2万棵，
0: 这么多呀？
1: 刚才咱们种的这棵就是第2万棵呀！
0: 爷爷，您可太厉害了，
1: 欠了债总是要还。

0: 完了，不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把的把我的儿孙都砍掉了，我也不让你的儿孙好好的活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
1: 说吧，需要多少钱？爷爷，您这说啥话呢？庸俗，我能要您钱吗？我才给您种了一棵树，我能要您钱吗？不能要。我再给您种一棵去。车停好啊。
2: 这车不能散架吧？啊，不能，放心吧。这破路，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的拖拉机呢。
1: 是，我也觉得是。那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东南。
2: 刚修的，别整坏了。我跟你们说啥了？你们谁听啊？一个个都猪腰贼正。
1: 这山货生意啊，他做好他老赚钱，他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2: 别看我那口前面啊！
1: 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市里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
2: 啥玩意儿？
3: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爷，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2: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你想说点啥呀？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
3: 他要不用的话，
2: 你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3: 你给我打住啊！嘿，
2: 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了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入你手里头。
3: 你
2: 自强管你要呢？你
3: 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2: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
3: 赵成、自强、星杰，那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
2: 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大人，
3: 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
2: 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3: 不是，
2: 哎呀！ 你使劲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你坐好，坐坐坐，
3: 停不停啊？啊！
2: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爸爸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吴长山同志，吴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4: 自强，嗯，妈来了，哎，回来了，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你就菜就得啊。
5: 妈，
4: 嗯，我帮兄弟干活去了。
6: 那我来，那我劈活儿，你来。哎，我来。哎，行行，你歇着去。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哎呀，有妈在，咱们干啥呀？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我来。哎呀，你这干点没事，没事儿，
7: 别见着你身上，没事儿，带着你。
6: 炒啥呀？啊，只要炖粉条啊，
7: 小鸡炖蘑菇，好，
6: 那是炒鸡蛋，
7: 行吧？
6: 没问题。
7: 你说我这是啥命啊？啊，上哪儿找的这么好的儿媳妇儿？

0: 洗手去，快洗手吧。
1: 啊！小孩呀，上去吧。我的月子里就闻着香味了，还是我大哥有福气啊。那你今天咋的了呢？吃啥糖了？嘴这么甜。
2: 你咋回来了？你爸呢？
0: 不知道。
2: 哎呀，
0: 吃饭吧。
2: 什么不知道？你给你
0: 你
1: 说狗鼻子啊？闻着正好，
2: 正好呗。
1: 来来来，
2: 啊，不知道啊你。
0: 干嘛呀？
2: 找他有点事儿。
1: 干嘛？
3: 我俩盯了，不能吃完了再说。哎呀，了盯了，这孩子咋的了吗？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出啥事了？想不想找门市房了？
4: 想啊，做梦都想啊。
3: 行，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咱爸手里呢有3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爷哥结婚用的，但是星爷哥没要。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知道啥意思不？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啊，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 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到时候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这咋的了？
4: 咋的了？
3: 咱俩不结婚啊？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的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占用？
4: 不懂。
3: 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也给谁用就给谁用呗。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脑子转转，行不？
4: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3: 行，
4: 行，
3: 行，
4: 行，行，
3: 行，
4: 行，行，
3: 好，
4: 行，好，好，好。
3: 就你那嘴金贵是吧？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这个臭小子你！你把你爸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4: 妈，您别生气。
3: 我告诉你，你别惦着啊，星爷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4: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3: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就来气。
4: 妈，您别生气。
5: 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6: 长脸呢？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进来吃了，别理他。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
5: 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破坏生态，恶性循环。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的比较及时。
6: 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您这个意思是要告别旧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7: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不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3: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1: 我再陪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3: 我再陪您整两口。
2: 拿个碗来，妈。
1: 哦，好。
2: 郭亮同志，你看最近心有点大呀啊。嗯。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也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3: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在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带我们下山了。
2: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1: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1: 嘿，你
3: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
3: 我陪您去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Wer lädt? Wer lädt?
1: 咋想的呢？
0: 啥咋想？
1: 搬迁的事儿啊。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2: 咋想的？
1: 哎，我说，我爸说咋就这么倔呢？那算他让搬，他都不搬还是咋的呀？
3: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给他添堵。
4: 记住了。
1: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5: 哎呀，要说那搬迁嘛，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10块钱。
6: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5: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6: 那你看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5: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5: 不到啊，那规矩也不我定的。哎呀，队长来了！
6: 队长，队长，
5: 来，我这来。
6: 今天谁啊？老好了。
5: 离他远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8: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9: 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只能给我们掏了去。
8: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5: 能不搬吗？
8: 不动，啥都不动。
5: 你咋能不动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掏了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了，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吗？
8: 啥了没黄了呢？说啥呢？
5: 这不唠嗑呢吗？咋还急眼呢？
8: 爱咋搬咋搬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我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三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1: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 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帮了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就行。
2: 好。
1: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
2: 适应中。
1: 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

0: 你应该去研究。
1: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0: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把雷子劈了。
1: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2: 31层到了。电梯上。
3: 嗨琳达。
4: Hello。
3: 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
4: 谢谢啊，全老师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
3: 简洁。
2: 34层到。
4: 我早些，奶奶请你喝咖啡。
3: 好嘞。
5: 你刚刚看到那个琳达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特别有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他做了投资经理。
1: 可以啊，一步登天啊。
5: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给你支持。嗯，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
1: 嗯。
6: 沙瑞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5: 辛苦。文件放这儿吧。
0: 你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5: 艾瑞克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1: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你爱说啥说啥。
5: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1: 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
5: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1: 这没问题，谢师姐。
7: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5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地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啊，叔，
1: 哎，强子
0: 啊，
1: 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
0: 哎呀，生意不错啊。哎
1: 呀，还真好吧？那个，强子，你看叔那个针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快屋里坐，快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强子。哟，
0: 地三鲜。
1: 我留着，别
0: 别别，我喜欢吃呢。
1: 这凉了凉了，
0: 哎，没事没事，
1: 解放了，
0: 好这口，
1: 你快点炒个菜。
2: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别浪费了啊。嗯，好吃。
1: 行了，
0: 嗯，
1: 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啊，强子，你能分上房了。
3: 老板，来两瓶啤酒。
1: 哎。来了啊！
4: 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嗯，
3: 我们的棚户区啊，

0: 和你们林场是不是一样？
1: 我也不知道，
0: 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2: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3: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2: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4: 爷爷我妈都答应了，他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2: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4: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2: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了，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4: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爷爷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2: 你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4: 不玩了。
3: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2: 走走呗，勒他呢。
3: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2: 你说，哥们儿。
5: 哎，不好意思，
2: 碰着挤着我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万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2: 干啥玩意儿呢？我给我整乱套了都。
3: 啥玩意儿？
6: 哎，小凤菊。瞪眼珠往我那葱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4: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过照洗瞎，我看到那好眼睛瞎的。
6: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那葱上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4: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6: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4: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那不好事吗？瞅他喊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喊啥呀？
6: 那你啊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4: 嗯，
6: 谁说的？
4: 自强，脸沾土了。

0: 嫂子，这天好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
1: 啊，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啊？
0: 就是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0: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二姨啊，梦琴那孩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着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们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你商量什么？
0: 这都给你，
3: 够了，你
0: 想干嘛？
3: 走，
0: 我跟你说那事儿，别跟我说，
3: 我知道啊。
0: 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啥？
3: 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

0: 还能再生你呗？气死我了！我赶紧走了啊！
1: 哇，婶啥意思呀？
2: 爱人都分房，
1: 谁说的？
3: 那不说自强说的吗？
1: 咋的呀？
3: 你不信呐？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咋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3: 你婆婆没跟你说？
1: 没有。
3: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分房啊！
1: 哎呀，那凤琴指定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3: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穿的，还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
1: 哎呀呀，你可别说了，你让人家听着，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
3: 那你哪火着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当时我跟你说啥了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1: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呢？没完了是不是啊？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
3: 瞅你那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那是谁呀？天天老幺要上市里去生活去，这多好的机会呀！你天天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不知道是火是尖。
4: 啊，凤琴她姥姥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她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俩也不亏呀。养他这么多年，还够不上他个几平米了。
5: 哎呀，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他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4: 行吧，放心吧。
5: 好，
6: 静静，
5: 哎，快快收起来。
4: 哎，二姨，
7: 自强也在家呢。嗯。
4: 哎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
5: 啊？
4: 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7: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他就捎回来了。
4: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7: 啊，行，
4: 你们唠吧。
3: 哎呀，嫂子，你说你啊，
6: 嗯，
3: 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5: 是啊，
3: 我懂事儿，

0: 这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呀，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二连头分房，这村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啊？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行行，
0: 没盘呢。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0: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哎呀，小点声！
1: 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0: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
1: 你这不是万事冲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咋了？哎呀，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
0: 没事没事。
2: 哎呦，差点劲儿了！哎，你听我说啊，户口到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知道了。
0: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2: 啊。哎呀，呀，凤姐回来了。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3: 哎哎哎，想我没有？
2: 哎，你等我来。来，拿着。
3: 可香了，全是油。我拿着了，赶紧回屋歇着吧。啊！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笑>
2: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第一，年级才第五呢。哎呀，第五咋了？
3: 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笑>你今儿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2: 我给你爸妈。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笑>大妈
3: 啊，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他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3: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哎呀，
2: 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别忘了把你妈给你这咸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3: 啊。
2: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像面呢？这不牙子吗？这不牙子弄掉吗？起来吧，不用你了。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这干不干活，把你这话这么多呢？哎呀妈呀！
3: 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我干啥整啊？
2: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我来切。你去晾去。接的薄点厚点啊，不用太薄。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3: 那是啊，我生的，随我。随你，哼，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2: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3: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那事儿给耽误了。
2: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 就是为了分房啊？
3: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她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3: 我说话你。

0: 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1: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0: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1: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0: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1: 你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0: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意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1: 是孩子不愿意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0: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1: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2: 咋的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消了。
0: 我理他呢我。
2: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1: 不是你说，那春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2: 她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1: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住的属于真是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
1: 是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啊？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也不同意，这事儿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只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嗯、啊，你开啊。行。
2: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3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30%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4支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啊，
1: 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0: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吗？同喜同喜啊！
0: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儿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露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儿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0: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0: 小事儿，小事儿。
3: 谢谢，谢谢。哎。

0: 把房子给咱了。
1: 啥？你咋能问圣杰要房子呢？
0: 那啥叫要啊？你那杯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圣杰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圣杰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出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没跟你说话呢，长嘴干啥使的？哎，加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人都不在林场了啊，咱协和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理，亲事
0: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我抢着都不喂人了，闲的一天天。你整个破门来整整整。
1: 作家，这事儿再想想啊。
0: 想不想想？
4: 您找我有事儿
5: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4: 谢谢啊。
5: 回去吧。
4: 我想请个假。
5: 李想请假？习习去请假？
4: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5: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4: 谢谢啊。
5: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
6: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4: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6: 是跟搬迁有关吧？
4: 啊。
6: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4: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6: 那你又要回去啊？
4: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
5: 不会不高兴吧？
6: 这房。

0: 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你需要。
1: 对咱俩来说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0: 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 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1: 领2天假，加上1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明天。
0: 咱们俩一起去买料理屋，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还是前辈想的周到啊！让我靠会儿你，过来。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晨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
2: 不是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有家的房子给赵成住。
3: 羽泉公司得到搬迁新消息，先谋利自呀，
4: 祝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有家的房子，
3: 扩大自己家房面积啊！这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5: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
3: 这谁写的这？
4: 你们，你要不是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新结的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呢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3: 那赵成为啥要建房啊？
4: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3: 是不是顾长山得到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
4: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长山那找过你，秦厂长，秦厂长这说让那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都是。
3: 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
4: 经我家说，别在这造谣围攻我妈。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6: 谁写的呀？
4: 来这儿的，来这儿的，来这儿的，退着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7: 那不就看看呗。
4: 方天兴杰的，兴杰说的算。 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让电话谁不信问，谁不服？问我，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杰，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还能应得了？谁不服？
7: 算了吧，妈，咱回家。
3: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声不怕新闻。
4: 子乔，回家。
3: 有完你谈。
4: 这太闲了，一天天都。
8: 这孩子又把我。

0: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
1: 星杰这房子是上有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2: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3: 爸，哎，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4: 这说的啥话呀？
3: 实话呀，那不就是这样式儿的吗？
1: 刘翔，你咋过？

0: 你知不知道尚友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上人家家的主意了？
1: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尚友叔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他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星杰做主，星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星杰的。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 那就跟星杰说，我先回去了。
2: 昭成，有妈搭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咱们平时形容一个地方物产丰富啊，往往会用上这么一个词儿，叫物华天宝。这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说这个唐朝的这个诗人王勃有一回呢去南方探亲，经过了江西的南昌，正好呢这个地方官在滕王阁摆宴席呢，而王勃呢也收到了请柬。但是有件事儿呢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原来这地方官呢，他有个女婿，据说文采挺不错的。于是呢，地方官早早的就让这个女婿以滕王阁为主题呢，写了个文章，准备在这个宴席上拿出来出风头。为了不那么刻意，他就假模假样的呢，在这个宴席上啊，摆上纸笔了，就跟大家伙说说今天呢，大家都一样，都发挥一下啊。这个在场呢，大多都是本地人，他们得到小道消息了，没人上去。可这王勃不知道，居然呢，兴冲冲的就上去提起了笔。这地方官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这一生气就回房间了。但是呢他又好奇，

0: 就让手下给他传话，王勃写一句呢就传一句，这传到最后呢，地方官居然拍案叫绝，赶紧就回到座位上了，对王勃是一阵猛夸。王勃当时写出来的这部作品就是著名的《滕王阁序》，这“物华天宝”四个字就是从这儿出来的。都说美好的地方总能让文人思如泉涌，也总能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江西的物华天宝体现在美食上啊，那就是一道一道的文人菜。你看哈，因为王勃命名而流传开来的有红都鸡，有因为王安石亲自下厨而扬名的红酥肉，还有文天祥在就义前他的同乡狱卒为他烹制的三杯鸡。
1: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担灯仪式。添一丁，点一担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和盐。

0: 色渗透进肌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
1: 江西的鸡呢有很多的宝贝品种，刚才片子里的这个宁都黄鸡，它的饲养历史啊就有1500多年，和它齐名的这个从仁麻鸡呢被评为了中国十大名鸡，还有太和的乌鸡，那也是宝贝儿啊。据说在1974年呢还作为国礼送给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啊。当然了还有很多啊，所以呢江西人很重视吃鸡，每到过年过节朋友团聚的时候，吃鸡呢还总能带出来一些仪式感。
0: 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全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一只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军机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今天呢，我自己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猴年的鸡，做一只猴年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我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来的鸡，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路子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就马上那个杀到那个盐去，因为那个鸡身上从那个温度里面出来的时候，它身上的毛孔已经全部张开来了。这个时候抹在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 剩下的则交给时间，时间成为了客家熏鸡最重要的刻度。

0: 经过时间的推移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新鲜的鸡菜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腌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糠，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腌制了。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新两只鸡，八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五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十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经过这三道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历经时间的淬炼，熏烤的鸡肉带着独特的炙烤香，造就了客家人的标志性美食。熏鸡可直接切片食用，这是客家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2: 还可以啊，
3: 哦，来，吃饭了，回来吃，吃饭了。
1: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客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很久的风味。
4: 江西还有一宝，这宝贝呢，您可能每天都得跟他打交道，什么呢？水稻。哎，您可能要问了，水稻哪哪都有，怎么就成江西的宝贝了呢？这个呀，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说起。当时呢，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的这个仙人洞，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这个人工栽培的这个稻谷遗存。这个呢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这个栽培稻遗存，这个发现有力地印证了水稻的起源就在中国，所以呢说起水稻是江西的宝贝没毛病。聪明的江西人呢也把这个宝贝给玩坏了啊，把这个水稻加工成这个米糕啊、米饼啊、米糖啊。但是您要问江西人最喜欢哪一种，那一定是米粉。

0: 爸，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呀，明天还有风。
1: 我知道，明天就做米粉了，有风省力气。
0: 那明天，
2: 霞江米粉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霞江米粉呢，又是我们龙亚村的米粉做的最好。但是呢，最让我最骄傲的还是我的父亲，他做的米粉在我们村里面还是属于最好的一个。我的父亲叫严林根，今年已经53岁了。我能够长这么大，并且能够上完大学，都是靠我父亲。

做米粉挣来钱来通知我。为了做好米粉，我父亲每天凌晨12点钟就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基本上每天只能睡到3-4个小时。我们这里的米粉好吃的话，关键是有两点，一是米好，另外就是水好。而我的米呢，都是我父亲直接在隔壁村里面收购9斤3。这种米呢，它的硬度非常高，非常适合做米粉。做米粉的步骤是这样的：将米取出，放入大盆当中，用我们的井水将它洗干净，然后用大缸进行浸泡。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等夏天温度比较高，浸泡1个星期；像冬天的话，浸泡时间比较长，要达到1个月。如果这个米滑滑的，说明已经浸泡好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边用水冲，另外一边用手去洗，去除里面的酸味。我们会通过电机将米击碎，做成米浆，放入桶中，将多余的水分去除，把粉倒在案板上面进行捏团。因为这个时候的粉柔韧性不好，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个时候呢，要不停地翻滚，否则这个米团会糊掉。大概煮了8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这个米团达到了1/3熟的样子，就将米团捞出，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将粉进行揉捏，使得粉的柔韧性、粘稠度更高。传统的方式是通过木栅去榨丝，这就是我们的木栅。我们一边用脚去踩木栅，一边通过竹子去拨米粉，让米粉直接入锅。煮了一段时间之后，粉是直接浮在水面上，说明已经煮熟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火候的要求非常高，火候越大，煮出来的粉越好吃。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缸中进行清洗和冷却，再将它转移到另外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盆中进行浸泡，一般情况下浸泡7到10分钟就可以了。制作小量米粉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我们会将米粉摊晒在竹面上，然后再把米粉扛到晒场上进行晾晒。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放上湿粉之后总共有100多斤，说实话我至今都没有扛过，但是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十次。在我们村里，像我父亲这样做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最大的已经有70-80岁。每次天气好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扛粉的身影。传统的做粉就是靠天吃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米粉扛出去晒不干就容易烂掉。这个粉因为是经过发酵做成的，所以说它只适合做炒，不适合做汤粉。它的炒法也比较有讲究，一般是在锅里面烧开了水之后，把粉放进去煮个2-3分钟，然后用冷水去把它洗凉，洗凉之后再把它捞起来放在锅里面去炒。这样炒出来的粉呢，就口感就比较好，也有嫩性，

0: 霞江米粉好吃又好卖，但是结果呢，村里面几年前还有十几户人家做米粉，现在只有6户。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已经没人做米粉了。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想传承下去，不想做米粉吗？我想肯定不是的。就比如我这两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注册自己的老盐品牌，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工艺和传统方式相结合，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扩大规模，扩大产能，彻底改变霞江米粉靠天吃饭的一个弊端。我相信霞江米粉会有未来。
1: 在江西人的餐桌上啊，吃米粉的时候有个绝配，瓦罐汤。而米粉和瓦罐汤这对餐桌情侣能够天天在一起啊，那还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刚才我们不是说米粉的原料是水稻，是在这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发现的吗？嘿，您说巧不巧，同样也是在万年的仙人洞，还出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2万多年前的陶片。这陶片跟瓦罐汤有什么关系啊？哎，正是这些陶片催生了后来的瓦罐。所以呢，当瓦罐汤遇到米粉的时候，还真应了那句话，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瓦罐汤，南昌人的美食名片。一口粗壮的缸，装得下150个瓦罐，煨出上百种瓦罐汤。一碗热气腾腾。

0: 眼前的这碗色泽浓郁的汤，就来自这里的山和水。
1: 我这瓦罐已经60多年了，来从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用到现在。
0: 60岁高龄的瓦罐，简单的农家炉灶，就是他们煨汤用的器材。而汤之所以鲜美，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天然。绿山青峡间流淌的山泉，就是炖汤的水。自家散养的土鸡，保证了肉质的鲜美。

调料，大道至简，只有一种，就是食盐。随手盖上几片麻叶，就是浑然天成的锅盖。每个炉灶只能放置4到5个瓦罐，温度则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散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0: 一间背靠大山的瓦房，吸引着城里人的味蕾，翻山越岭也要来喝一口汤。
1: 它汤主要是好在比较浓，然后所有的精华

0: 法都在这个汤里，
1: 就是味道还比较纯正，就是肉很鲜嫩，不会说很柴，一看就是这个长时间煨出来的汤还是比较好喝的。
2: 这个味道很纯正，跟我以前吃起来鸡汤这个比起来就非常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这种鸡汤了。
3: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傅老太家的瓦房存在了百年，明天仍将带着心意开门迎客，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
4: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5: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6: 他们是谁？
7: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8: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7: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2: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3: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4: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5: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人吗？
1: 老板，
0: 哎，先生，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包美丽牌香烟。
0: 好嘞，美丽牌香烟一盒。先生走好。阿龙，你看着点，我出去一下。

0: 队长，你们回去吧，我走了。
1: 好，注意安全。
0: 哎，放心吧，走了。
2: 路上
3: 慢走。
0: 好好好。哎，
3: 你说他们下午该怎么办呢？
2: 机不可失，师傅再来，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否则的话就会错失良机。
4: 对，没错。如果让胡传魁把 TVA 护银运到了上海，那么白虎的计划就得逞了。
1: 是啊，队长，我们抓紧时间行动吧，一旦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队长，
5: 玲玲，马上给师部发报，为了保证曙光行动的顺利完成，我们要求主动出击，夺取护银。
6: 哎，特派员，你说蒋总裁会来亲自接见我吗？
7: 蒋总裁不在上海，怎么接见你啊？他在浙江的奉化。
6: 哎，我可以去奉化呀。
7: 还是等嘉奖令下来之后再说吧。嗯，
6: 那你可要记在心里，可别给我忘了。
7: 放心吧，忘不了。走吧。
6: 哎，走。
0: 胡传魁老奸巨猾，他不可能仅仅就走大路。
1: 队长，师部来电。

0: 我们来练隐形，不准采取行动。
1: 怎么师部又不让我们采取行动啊？
2: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师部肯定有师部的道理。服从命令。
0: 师部到底在想什么呢？

0: 哎呀，这是智勇桑台的将仔，敬佩敬佩啊！哪里哪里，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呀！
1: 恭喜恭喜啊，胡司令能夺回十二香黄金，简直是神机妙算的高人呢！
2: 是吗？还真有人说我是诸葛亮在世啊！
1: 是啊是啊。司令，大功臣啊！贾总裁会接见你吗？
0: 哎呦，听说他最近很忙啊，在浙江奉化老家办公呢。等他有了空再说。
3: 胡司令，哎呦，真是太有才了！
0: 哪里？
3: 有。
4: 各位大家静一静，今天。按照南京特派员的安排，在这里为太湖清剿指挥部副司令、阳澄湖支队司令胡传奎先生设庆功宴。胡司令有勇有谋，把被土匪抢走的十二箱黄金从土匪窝里给夺了回来，为党国立了大功。现在我建议大家举杯为胡司令庆功。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偷录下来。
5: 就不告诉你。
1: 玲玲，好，进来坐。
0: 有人说，
4: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接到最新消息，经过检测，那十二箱黄金全部为假货。
1: 怎么？
4: 此事关系重大，政府已设专案组，将对这次假金案进行彻底的清查。现在我宣布庆功宴取消，散会。
0: 这，
2: 你还在那愣着干嘛？
0: 队长，什么任务啊？
6: 赶紧坐。
7: 你们俩猜猜，师傅来电，胡传奎运送上海的库银全部是假货。荣丰银行戴行长，他的调包机已经暴露，戴身处险境，师傅指示我们立即展开营救工作。
0: 师傅真是运筹帷幄啊，怪不得一次一次的阻止我们实施行动呢。
5: 我们的领导就是高明，有这么高明的领导，你执行什么任务都不害怕。阿华呀，你以后就不要发那么多牢骚了啊！
0: 我什么时候有牢骚了？我那是怕咱们的库银落入敌人的手里。
8: 行了，你们俩天天斗嘴，要斗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打算斗一辈子呀？啊？
2: 好，我们先说一下行动计划吧。
7: 前几天我去戴行长家侦查过，特务24小时在那守着，要想进屋与戴行长见面，确实是个难题。
9: 这特务毕竟只有几个，武装营救，我看问题不大。

0: 我父亲跟戴行长是世交，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玩，这个人的脾气我还是了解的，很耿直。如果我们要采取武装营救的话，我觉得他会拒绝，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队长，我有一个办法，快说，我去给戴行长化个妆。
1: 不是郑振林同志，你净瞎出主意，这营救和化妆有关系吧？
0: 阿华，你好好动动脑子，玲玲说的非常对。
2: 你呀，你真该好好动动脑子。
3: 化妆是玲玲的特长，玲玲，你负责化妆。
0: 振东，这次男主角就是你了啊！铁山同志，还是要想办法弄辆车来。阿华，你去火车站买几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4: 为什么呀？哦，我明白了，队长的意思是要把戴行长父子送到上海去。
0: 回答对了一半，然后转到香港。
5: 哎，队长，把他们救出来之后，直接送到苏北解放区不行吗？为什么要送到香港啊？
0: 戴行长对我党还不是太了解，直接把他送到解放区，我怕他心里没有安全感，还是先送到香港吧。
4: 那好，我现在就去买。
0: 注意安全。

0: 苏青啊，他是谁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沙小分队的副队长徐振东。哦，
0: 就是被抓了又逃走的那个假道士啊！哎呦，失敬失敬失敬！哎，请坐，
2: 请坐。
0: 苏青啊，我已经被他们软禁了，我家周围都是特务监视的，凡是进出我家的人，都要受到检查。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啊，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为了那批黄金。哦，这件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我把黄金呢交给政府了，由政府处理。
3: 不过路上出了什么运输的问题，那不关我的事儿，我手里啊有政府给我的收据。
2: 戴叔叔，黄金路上被劫，对您来说应该是好事儿啊。
0: 此话怎讲？
2: 黄金要是运到了上海，有关部门一检查，您现在还坐在家里吗？哎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戴叔叔，您不必多虑，我们没有恶意。
0: 我们钦佩您的行为，这次来就是向您提供帮助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国民党已经知道那批黄金是假的了，他们要派人到东吴来抓您，逼出真金。行，既然如此，我就向你坦白，有这事儿。不过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
2: 我们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保护您离开东吴。哎呀，我怎么离开呀？到处都是特务在监视着。我替您想好了办法，您扮成老中医，我们护送您出去。
1: 什么时候走？
2: 马上。
1: 去哪里？
2: 振东，票。
1: 香港。
0: 这是两张今天下午5点钟去上海的车票，一路上我们的人会保证你的安全。谢谢你，朱青。
2: 戴叔叔，您不用谢，您为了保护这批库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东吴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哎呀，
0: 惭愧惭愧。离开东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们？
2: 国民党的好日子不多了，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赶紧准备一下。
0: 哎，好。

1: 朱青啊，我怎么说小亮也不肯去香港。
2: 小亮，你为什么不跟爸爸一块离开动物？
0: 朱青姐，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说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垮台了，我要留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
3: 小亮啊，
2: 叔叔，现在国民党要抓的是您，暂时不会危害到小亮的安全。哎呀。
1: 他们会狗急跳墙的，找不到我就找他出气。有我呢，小亮留下来，我会保护他的，跟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放心吧，玲玲、振东，赶紧给带新生化妆，快！小亮，你放心吧，我很支持你的想法。 但是一个人留在东屋，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及时跟姐姐说。嗯。啊，如果要是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一定要记清楚。嗯。桃花坞街，天天杂货铺，找阿庆，记住了吗？桃花坞街，天天杂货铺，阿庆。
2: 对。
1: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了，啊！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嗯，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一路护送他的，不会有任何危险。啊，
4: 队长，说好了，
1: 你们去门口盯着，快去！
4: 朱青啊，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
0: 好的，好的。哦，哎呀，爸，很像，就像个老中医。你可别紧张啊！哎呀，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不要紧张，车就停在门口。哎，出门的时候不要左右看，
0: 不要左右看，
1: 直接钻进车里，
0: 直接钻进车里。
1: 特务不会发现。
0: 特务不会。哎呀，这我知道了。
1: 走吧。
0: 哎，
1: 哎，
0: 小亮啊，爸还是放心你啊。
4: 爸，我已经长大了。
0: 你就放心走吧。哎，不对呀，不对呀，朱青啊，我这么走了，这位副队长先生他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害了他呀！啊，
4: 戴行长，您就放心走吧。上贞观那么多人都抓不住，区区几个特务还奈何不了。
0: 哎呀，这给您添麻烦了吧？
4: 哪里的话，您客气，咱们快走吧。
0: 哎，好，走了，哎。
4: 先出去把特务引开之后，你们再走。
1: 振东，注意安全。
4: 戴行长，谢谢你为动物做的一切，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

0: 朱晴啊，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要请教你啊。戴叔叔，别说请教，你有什么事情就说。
1: 好，那容我直说啊。我跟贵党从来没什么来往，你们却对我关怀备至，为什么呀？
2: 戴叔叔，您是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我党当然会关注了。再说，蒋家王朝即将灭亡，一个崭新的中国马上就要屹立在东方，新中国的发展和成立，怎么能缺少金融界的人才啊？您对我党还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做朋友。您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拒绝把库银运到台湾，这已经表明了您的政治立场。
0: 我军的首长非常欣赏您的人品和胆识，所以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戴叔叔的人身安全。哎呀，在你们面前，我是有愧的。请你啊，代我向贵军的首长表示歉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批黄金，在战争年代，我是不会交出去的。
2: 无论是哪一党哪一代，我盼望和平早日到来。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把黄金交到人民的手中。戴叔叔真是用心良苦，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您的选择我们也会尊重的。您放心，人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0: 但愿如此。
2: 马上就到上海了。
0: 到了上海，你们就不用操心了。那边有我很多的亲戚朋友，我明天就能去香港。
2: 我们就在上海分手，您多保重。
0: 好的，好的，你们也保重。儿子，有一件事情，我得托付给你。这是一张图，荣丰银行的12项黄金，就藏在。 这个地方，要是爸爸真的不能活得回来，这批黄金就由你来全权处理。

0: 赶快出去
1: 啊，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的人每天24小时监视，从来没有离开。
2: 把他送走了。
0: 关竹清，你爸爸知不知道关竹清是什么身份？
2: 梅姐，爸爸是个渴望自由的人，他受不了你们这样日夜监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
3: 我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真正的黄金不能交给他了。

0: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吗？
1: 锤子吗？
0: 我知道是锤子。这个东西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你家的客厅呢？
1: 我刚刚修钢琴来着。
0: 修钢琴？用它来修钢琴是吧？拿这个东西怎么修钢琴？你修修试试。

0: 你教教我怎么修，梅姐。我就算是没修钢琴，这么点小事你也关心吗？
1: 没有，这边也没有。
2: 把财富交给国民大众，真正的主人，爸爸在心肝里的。
3: 戴小亮。

0: 戴志成可能是共军小分队帮他化了妆才逃出去的。共军刚开始就插了手，而且那批假黄金有可能是他们做出来的。
1: 戴假的还管他干嘛呀？那真的恐怕早就被共军给弄走了。
2: 戴志成，我知道他对共军并不了解，他最多是观察他，而且他不会把这批真黄金交给共军的。
3: 黄金他是带不走的，肯定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2: 姓戴的虽然跑了，但是知道这个秘密的绝不止他一个人，肯定还有其他知情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找到这个知情人。
4: 我估计戴志成在临走之前，一定会对戴小亮有所交代。
2: 不用估计，可以肯定。你们想啊，他这一走生死难料，那么在临走之前，他肯定会把这批黄金。
3: 跟儿子交代清楚。我说我们在找戴小亮的时候，他拿着工具，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
1: 哎，那还研究个屁呀！赶快去搜啊！就是把房子拆了，也得把东西搜出来。
0: 我担心万一搜不到，惹怒了戴小亮。如果戴小亮把这些秘密交给共产党，那就完蛋了。
1: 交给共产党？他做梦去吧，搜。 搜不到就抓人，这小子胆小，好对付。只要东西在他手里，不怕他不交出来。
0: 好，明天行动。
5: 啊，等。

0: 我们在那下面，在这里，特别，十有八九是戴小亮拿走的，这里面藏的肯定是库银藏匿图。
1: 哎，你眼瞎呀？看不见，漂亮小妞啊！漂亮小妞，关你什么事儿啊？帮个忙，把人马给他弄回山寨去。有病吧你？大当家能同意，二当家那饶得了你啊？你就放心吧，二帮主肯定能同意。我劝你，大不了以后不放窑子了。不是不是不是，等我们俩孩子出来，管你叫干。

0: 你看，再来一遍。哎，
1: 牙不是又抢的呀？又抢下来一
2: 个。这又是干什么呀？
3: 二位帮主，我野猫的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个漂亮的老婆。我知道我这次又违反山规了，我认打，我认罚，但是别把我给打死就行。我发誓，只要让我娶了这小娘子，我以后再也不逛窑子了。
2: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以得两厢情愿不是？要是这姑娘愿意，这次就饶了你，成全你了。要是她不愿意，马上给她放。不，
3: 等，别着急啊，等我把生米做成熟饭，再问也不迟。
2: 我笑了，木已成舟，蜜已成炊，还问什么呀？强扭的瓜不甜，成了亲之后也不会幸福啊。
3: 二帮主，一个快饿死的人是挡不了瓜熟蒂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没人他你能死啊？把他头套给我摘了，问问这姑娘到底愿不愿意。没事吧？别怕，这是咱们五金刚想娶你做老婆，你愿不愿意？
3: 流氓！
2: 流氓！
4: 是个男的，不是娘们儿。
3: 有病啊！老腰都快折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什么干什么呀？我是这儿的二当家，不来看看你，岂不是很失礼呀？
0: 你把这个先收起来。我也不用你们讲什么理不理的，赶紧放我下山就行。
1: 快下山行啊，总得等天亮。
2: 勇气点大。
0: 为什么现在不能放我呀？
1: 行啊。
0: 真的？
1: 当然真的了，只要你害怕。
3: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1: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儿经常有野狗出没，少的时候三四只吧，多起来十几只。你说你要是下去，一口把你……
0: 那还是听你的，那个啊，明天再走。
1: 你太逗了，就是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个男扮女装的。
0: 扮成女的我逃不出来。
1: 逃出来？从监狱里？
0: 从家里。
1: 逃婚？父母包办的？
0: 对，父母包办的，我不同意就逃出来了。
1: 为什么不同意？
0: 哦，那女的长得太丑了，大板牙，大鼻梁，腰那么粗，晚上看见就跟做噩梦一样。
1: 这样的话，连野猫子都会逃的。
0: 哦，
1: 你看我怎么样？
0: 好啊。
1: 你可别因为是我在你才这么说的。
0: 啊不，你这么漂亮，人家追都追不上，谁还会逃婚啊？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可别反悔。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就这个意思。

0: 咱们长得干女婿吧。
1: 眼力不错啊，我当时看到他我就有这个主意。
2: 那您帮我去跟他说，这样我明天就能跟他拜堂成亲。
1: 嘿，这么猴急啊？
3: 这有什么猴急的，我说的是明天又不是今天。
1: 问题是你自己宣布啊，为了跟母亲报仇，谁杀了长铁山你就嫁给谁。
3: 嗨，长铁山我可以自己杀，
0: 但是放眼这个山寨，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男人啊。
4: 我就要嫁给他们，我就要嫁给他们。
1: 抢你的瓜不甜，这也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得先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啊。
0: 我都问过了，
3: 他愿意。
1: 嘿，你还真问得出口啊。你是怎么问的，说给我听听。
3: 这有什么问不出口的，
0: 他说他是逃婚出来的啊，要是幸福像我这么漂亮，
3: 他一点不逃，这还不是愿意。
1: 好，有这句话就成，我这个媒算是做成了。你在这儿等我好消息，不去就来。哎，我去，
3: 快去快回。
1: 哎，我去。

0: 小子，你交上桃花运了。
1: 什么运？桃花运？
0: 嗯，
1: 你可别吓我啊。
0: 你不是看上我干女儿了吗？
1: 谁是你干女儿啊？我上哪看你干女儿去
0: 呀？刚才到这儿的二帮主就是我的干女儿啊。你不是夸她漂亮，你还说要是遇上她你就不会逃婚了吗？
1: 误会了误会了，你赶紧告诉她我没这意思。
2: 小子，你这种话也能乱说吗？你说出来再收回去，这叫我女儿以后怎么做人呢？你听我跟你说。

0: 说，既然我女儿已经决定嫁给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答应娶她。你要敢说半个不字，哼，你就别想活着回去。
1: 天哪，苍天可以作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呀？
0: 遇到她你就不会逃婚，这话你说过没有？
1: 我是说过我娶上她，我遇上她我就不逃婚，那我没说过我要结婚啊。
0: 你白痴啊你。哎呀，你要是不逃了，你不就愿意了吗？
1: 帮主，我求求你，你把我放了吧，我就是不结婚我也不能讨个土匪当老婆呀。
0: 你放屁呀你，土匪不是人呐，土匪就不要传宗接代了，你老实点啊，明天就拜堂，你还得给我生一窝小土匪出来，你要敢说半个不字，我立马斩了你。我，
1: 那你现在就把我斩了吧。
0: 看不出你还是条汉子啊。我舍不得斩你，你这个女婿我要定了，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明天拜堂。
1: 哎，你别走啊，这什么事儿啊，这怎么都让我赶上他？

0: 他说什么没有？
1: 他什么也没说。开心的不得了哎！
0: 真的？那我明天就可以做新娘子了。
1: 那当然了，我们杀猪宰羊，好好热闹一番。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

0: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再跑，再跑！老子才想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现在把你嘴里的毛巾拿掉，你可别给我废话。踏踏实实当你的新郎，要敢多废话一句，老子他娘把你撕个粉碎！听到没有？这就对了啊，多好呀！亲亲热热的去掀开新娘的盖子，然后高高兴兴的脱衣服睡觉。 别给我自找倒霉！多事儿，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明白了吗？兄弟，享福去吧！啊！我去！哎哎！这！哎哎！放我出去！你们别走啊！
1: 你们杀了我吧！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2: 你嚷什么呀？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了？我是被他们绑着跟你拜堂的，你知道吗？捆绑不能成婚姻，你懂吗？我怎么可能娶个土匪当老婆？你走吗？
1: 我送你是吧？你走啊！外面有狼，
2: 你死都不怕害怕狼？你给我滚！你就让我等到天亮再走吧。
1: 等到天亮。
2: 大家就以为我跟你原告绑了，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要么现在就给我滚，要么上床睡觉。这怎么配不上你呢？这跟配不配得上没关系，门当户对，你懂吗？我没法接受你干过的那些事儿。
1: 我干过什么事儿了？
2: 你说我干过什么事儿了？
1: 我怎么知道你干过什么事儿？
2: 你连我干过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还说啊？
1: 我杀人放火了吗？我烧上抢掠了吗？
2: 那我问你，当土匪是干什么的？
1: 我才没有这么做呢。我上山是为了报仇的。和我
2: 一样，你也有仇。
1: 你也是。
2: 我父亲被他们逼走了。
1: 谁？
2: 蒋介石，国民党。
1: 他们还杀了我母亲呢。
2: 谁？
1: 共产党。
2: 那你母亲肯定是个外地主啊。
1: 谁说的？
2: 是最最平常的平民老百姓，他爱着谁了？那不可能啊！共产党不可能干出残害老百姓的事儿，你肯定是误会了。
1: 杀人者有名有姓，太湖游击队长铁山我能弄错？
2: 那你说长铁山啊？说什么共产党啊？我告诉你，长铁山不能代表共产党。
1: 但我滚出来还不能代表土匪呢！反正我没做过，结不结婚你现在就说。
2: 二帮主，
1: 别叫我二帮主，我叫小兰。

0: 我叫小亮，你听我说啊，这个婚姻啊，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你得给我时间考虑考虑。
1: 行，三分钟。
0: 三分钟？你误会了，考虑婚姻啊，不是说用分分秒秒来计算的。你想，考虑婚姻这件事儿，它得用几个月、几年，甚至有人用一辈子来考虑婚姻的。
1: 你别说。
2: 现在就给我走！你给我出去！给我出去！

0: 天庭杂货店的联络站现在是不能用了，特务已经盯上了。我打算把联络站转移到城郊光福镇的西街上，以后我们就在那儿联系。嗯，哎，可是我们在营救戴行长的时候，我跟戴小亮说了，如果有事儿的话，就去桃花坞街天天杂货店找你啊。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派人和戴小亮取得联系啊。前几天我刚刚华进城去找小亮。 结果发现他离家出走，不知道去哪儿了。
2: 他肯定会来找我们。阿华、玲玲，你们两个人赶紧去杂货店门口。

0: 走了，
1: 快快走、啊，外面有狼。
0: 什么？
1: 有狼！
0: 哎呀，那是狗，不是狼。来，哎，走呀！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小的人。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以前小。想起了以前小时候的事儿，你想不想听？
2: 你小时候什么事儿？你也被狼狗追过呀？
0: 听不听？
2: 说呗，谁敢不听啊？
0: 厅长，那还是小时候呢。我邻居家有个哥哥，我们俩可好了，天天就在一起玩。哎，他也跟你一样，可怕可怕狗呢，一看到狗就哭得稀里哗啦，就跟小女孩一样。不过，有一次有一只大黄狗追我，还抢了我的馒头，他抄起棍子就是追他了。那时候就把狗打跑了，可勇敢，就不像你。
2: 怎么不像我？后来那小女孩就笑了，那小男孩就说，
3: 又哭又笑，满脸放胖。
2: 然后那小女孩就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当新娘子嫁给你。
0: 你怎么知道
2: 啊？也是关押老三。我是亮亮啊，戴小亮。
0: 你是戴叔叔的儿子。
2: 你的父亲是关小超，对吗？
0: 我天哪，真的是你？怎么是你呢？对不起，刚才是我任性了，不应该赶你走的。
2: 没事，早知道你是小兰，我也许就不走了。
0: 不走干嘛？不走，你还能娶我呀？
2: 娶啊，当然娶你了。
0: 真的？
2: 小兰，答应我，别当土匪了好吗？
0: 我都告诉你了，我不是土匪，我就是在那儿住着。
2: 你都是二帮主了，姑奶奶，二帮主还不是土匪、啊？
0: 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是为了替母亲报仇，我才上山的。我不管。

0: 答应了娶我，你跟我回去。
1: 小兰，我必须下山。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件事需要我去完成。等我完成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重新娶你。
0: 好，我相信你这一次。

0: 说话都拿出来。
1: 拿来。
0: 还有你，都拿着啊。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
2: 你咬我干什么呀？
0: 怕你忘了，让你记住
1: 我。我呀，在这树上刻个记号，这棵树就是我们的证婚人。

0: 哎，先生，买点什么？
1: 我找一下阿庆老板。
0: 哎，真不巧了，阿庆先生刚刚出去，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行。
1: 他出去了。啊，不用了，我下次再来。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干什么？
2: 少废话，带走！
0: 干什么？
2: 走！走！走！
0: 走！
2: 走！走！走！
3: 怎么办？要不要去把他硬接回来？
4: 不行，人太多了。走。
5: 到了我这里，就是哑巴也都开口说话。希望你识相点儿。说吧，库银藏匿图藏在了什么地方？
1: 李市长，我爸从来不跟我说银行里的事儿，更别说什么库银藏匿图了。要是有，他也不可能交给我呀。
5: 你爸爸这一走，生死难料。这么一大笔黄金，他不交代你这个独生子，他会交代给谁呀？你开始把他藏到了沙发里。

0: 后来恐怕我们去搜查就把它转移了。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爸走的时候什么都没交给我。
0: 看来你是跟定了共产党。
1: 你有本事找我爸去啊，非得赖着我干什么？
0: 行了行了，我知道在这种环境里跟你说的再多也没有用。从明天起我安排你到另外一个环境里，我相信到了那里你自然会说的。亚西，
2: 是。

0: 我说戴小亮，你这是何苦啊？老老实实的把库银藏匿图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条狗它可不是普通的狗，它最爱吃的就是人肉。你把它给我牵出去！可以呀，只要你把库银藏匿图交出来，我立马把它牵走。
1: 啊！不告诉你还不行吗？你把它牵出去，
0: 那可不行。只要你一天不说，这条狗啊，就会日夜的陪着你。<笑>
1: 我就是说了，你也不知道藏在哪儿啊！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说，只要你说了，就没我找不到的地方。
2: 山上，具体点。
0: 山上就是山上，我怎么具体说呀？既没有路名，又没有门牌号。那你这意思是要带我们亲自去找了？行，
1: 带你去就带你去。你把那玩意儿牵出去。
0: 我可警告你，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啊！把狗给我牵走。
1: 是。
0: 我亲自向金市长汇报一下，把它给我看好了啊。
3: 戴小亮全招了！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横冲直撞，连门都不敲！
4: 哎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到这儿来，不要到这儿来，你到底不听话！你看，我们的洋相就要敌人看见了吧？你怕什么呀？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哼！ 你还以为咱俩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呢？
3: 不是，
4: 讲正经。
3: 玉兰，

0: 姚副官，姚副官，你进来吧。
1: 师长，
0: 说你的事儿。
1: 那个戴小亮招了，他全招了。他说把那个银库的藏匿图藏在山上了，决定带我们去拿。
0: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胆小，不怕他不说。
1: 是，这一见着大狼狗啊，那裤子尿的稀里哗啦的，全着了。
0: 这小子虽然胆小，但鬼点子挺多。你多带些人去，防备他半路上逃跑。
1: 这大可不必，
0: 不可马屁大意。出了事我拿你试问。
1: 是。
2: 跟上，他走的比老子还慢。哎，
3: 我说小亮，你他娘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啊？你说你藏哪儿不好，藏那么远？
2: 越远越安全啊！
3: 什么？越远越安全？你怎么藏他娘太阳上去
2: 了？我还想藏月亮上去呢，我去得了吗？
3: 别给我在那贫啊！说还有多远？
2: 应该

0: 就在附近了吧？啊！
1: 我跟你说，这个林子要是我们迷了路，绕不出去可就麻烦了。
0: 你放心吧，我在树上做了记号了。
1: 你慢点儿，等等我都走不动了。
0: 那你快点啊，我在前面等你。
1: 哎，你给我慢点跑，再跑老子开枪了啊！给我追！站住！
2: 拿杆枪，走去看看。
3: 站住！
1: 站住！给我慢点！
2: 走，快去叫人！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0: 放开我！放开！放开！啊！
1: 这小子，我让你跑，给我进来！哎，是因为老子一枪崩了你啊！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没跑，是你自己跑的，还怪我？
1: 孩子娘说没跑，老子他妈开枪了，你还没跑？
0: 就是你开枪了嘛，我才跑得更快。
1: 少他妈跟我废话，说，藏镜头藏哪儿了？
0: 好像就在附近吧。
1: 什么？闹了个半天只是好像。我跟你说，戴小亮，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我他娘的弄死你！在哪儿呢？
0: 在那儿，那棵树那儿。
1: 走。
0: 哎，快点啊！
1: 在哪儿呢？啊？
0: 在这儿，你看，我没耍你吧？我刻的记号。
1: 啊，这一看这记号是新刻的，怎么着？这藏镜头就在这藏在树下面了？
0: 不在这儿。
1: 在哪儿呢？啊？
0: 哎，在这儿。这儿。
1: 藏这儿的，
0: 对，我给埋这儿了。
1: 挖多深呢？
0: 一丈多深。
1: 什么？一丈多深？你他娘的打井呢？啊？你他妈信不信我挖个坑把你给埋了啊？
4: 爱挖挖吧，埋谁就不知道。
1: 你们谁干什么的？
4: 这渔阳山是我的地盘。我是这里的山大夫，碰上我算你倒霉，马上放下赶紧滚。
5: 我们是城防司令部的，到这里来取点东西，不是剿匪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剿我们枪？
4: 就凭姑奶奶我最近想找活的练练靶子。
6: 说我是打他左耳朵好，还是右耳朵？
7: 打鼻子！
1: 哎，别！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就是几把破枪吗？来，兄弟，来把枪都给他放这儿，来，快点，枪放这儿。
8: 行了吧，女大王，
1: 把枪给您留下了，我们走了啊，快点。
4: 站住！放下几杆枪就没事了，把人也给我放下。
1: 你要他干什么呀？
4: 他是我男人。
1: 你男人？这可不行啊！除了他，我们这几个弟兄，你随便挑，多挑几个都行。
4: 放屁！你当我什么人啊？他真是我男人，树上还有标记呢，不信你自己看。
7: 好你个戴小亮啊！
1: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拿我当……

0: 没活，给你们牵线搭桥呢。
1: 闭嘴，谁来快点上。哎，让你放下山放你走就不错了，赶紧滚。
0: 我撤。
1: 你怎么被他抓住了呀？
2: 他们逼我，我就想到这儿了，想到这棵树，我想也许会遇见你。
1: 我算上这次可救你两次了，你怎么谢我？
3: 怎么谢啊？
2: 把命全搭上，还欠你一条呗。
1: 走。
2: 你知道那十二家黄金的事儿吗？
1: 知道，不都是假的吗？
2: 真的，被我爸爸藏起来了。刚刚那些人就是为了这张地图才到处抓我。
1: 你把图藏哪儿了？
2: 上神观。
1: 你准备交给谁？
2: 爸爸说过，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应该属于人民，黄金的真正主人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想把藏金图交给解放军。
1: 我不知道你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不过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帮助你去完成的。
2: 小兰，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了。
1: 你应该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婆。哎，那你怎么去找他们呢？
2: 以前的地下联络站已经被暴露了，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去找太湖游击队行吗？
2: 行啊，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呀。
1: 那就简单了，去找我干爹呀，他知道怎么找他们。
2: 你干爹？那你干爹问我找共产党干嘛，我怎么说呀？
1: 撒谎都不会。
2: 不能乱撒谎，乱撒谎会露马脚的。
1: 那你就说你哥在哪儿，你妈病重了想找他呗。
2: 我妈病重了，这不合适啊。
1: 哎呀，这有什么的，哎，跟我走。
4: 哎，小亮啊，
5: 你哥去参加什么游击队啊？还不如到我这儿来，多自在啊。
6: 干爹，人各有志嘛，你就告诉他游击队在哪儿嘛。哎呀，
5: 游击队就是游来游去的呀，他们今天到这儿，明天又到那儿，哎，还真不好找啊。
6: 这么说也确实挺难找的。
5: 哎，有一次我在木渎镇看到游击队员在大饼王那儿买大饼，都是有说有笑的。大饼王会不会知道游击队的下落啊？
6: 但是有说有笑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就认识吧。
5: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6: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下去找一趟吧。那我们就先下山了。
7: 我认为库银到的时候可以暂不考虑转移的事儿。
8: 你这话是怎么说？
7: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昨天已经抵达北京，国共两党已经开始正式和谈了。
9: 嘿，他娘的，这下老子可不用担心共军打过江来了。哎呦，这要是撤到台湾去多寒碜呢。哎呦，
10: 锦兄，胡老弟，谈判是蒋总裁的权宜之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9: 什么路人皆知啊？
10: 对你有弹琴。
7: 你这很难说啊。听说张治中一行一到北京，中共首脑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他们就设宴款待了他们。
8: 你们认为蒋总裁会轻易的把北半边江山拱手相让吗？
9: 这连南边的半壁江山都难保，还想着共军占领的北边的半壁江山呢？这不是老虎吃天痴心妄想吗？
8: 胡司令，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9: 那我怎么说话呀？
10: 胡老弟说这话也不无道理。蒋总裁是一面与共军谈判争取时间扩军，一方面又做好一旦战争失利就撤退去台湾。他这个算盘十岁的孩子都清楚。
8: 实际上蒋总裁制定的这个 AM 计划就是以退为进。
9: 他娘的，真弄不懂了，这都和了谈了还让老子拉着队伍上山当土匪啊？
8: 你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国军，什么叫当土匪啊？

按照蒋总裁的做法，南北两军对峙不了多久，国共一仗在所难免。

0: 这十二箱黄金就这么到了共军的手里，我真的没有办法向上峰交代了。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轻易的飞了吗？我也搞不清楚了哈，这个戴小亮怎么会跟土匪搅在一块儿？这完全不合常理吧？哎，等等等等。
1: 这戴小亮明明是和土匪穿一条裤子，那怎么能说是不合常理呀？我也认为戴小亮不可能和土匪合伙，这也许只是个巧合。因此说，戴小亮不可能在匪巢里久留，他必定会下山。我们只要在他下山的路上派人埋伏，抓住戴小亮应该没问题。
2: 顾司令说的有道理。
3: 我们做好他下山的准备。哎，
4: 等等等等等等，这姚强既丢了人，又丢了那么多枪，怎么个处置啊？这姚强是顾司令的人，怎么处置，顾司令说了算。
1: 哎，
4: 顾老兄，这件事儿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1: 啊，
4: 让他戴罪立功吧！啊，
5: 他娘的，真让弄不懂了，你们到底是哪伙的？你。

0: 大饼，大饼了啊！刚出的大饼。
1: 来大饼了啊！刚出炉的新鲜大饼。大伯，最近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哎，买大饼吗？哎，
1: 大伯，你找他们干什么？
2: 我想让他们帮我介绍个信儿。
3: 你姐姐是干什么的？我姐是从江对岸来的，她叫
4: 白哥。
1: 哦，她叫白哥，白哥。倒
2: 是听说过啊，她是有个亲戚，好像就住在这附近，我倒是可以帮你去问问。
1: 行啊，只是这大饼摊，
2: 你要是放心的话，我帮您看着。
1: 你？
2: 我家里以前可是做过生意的，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哎，大伯，要不这样吧。 您让他做，他卖不了的，我都买了，行吗？
2: 这倒可以，我这就带你去。
1: 走，
0: 谢谢
4: 您了，大伯。您呀，就放心吧。
0: 哎，两分钱一个，别搞错了啊。
4: 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8: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

0: 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亮，
1: 小亮，自从戴行长离开动物之后，关队长就让我和阿华去打听你的消息，怕国民党会加害于你。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天天杂货店门口看到你被人抓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反正一言难尽，我总算逃了出来。对了，我要见白哥，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1: 那行，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去。
0: 但东西不在我身上，我得等他来一起去取。
2: 这样吧，你告诉我你住哪儿，明天我带白哥去找你。
3: 我住林园旅店。走，带我们去看看。
4: 我也得回去卖大饼了。
0: 那行，一起走。
2: 行，
0: 走。
5: 哎，我说姑娘，你这饼怎么卖的？
3: 2分钱一个。
2: 2分钱一个。
3: 哦，
2: 香不香啊？
3: 肯定香，这不大饼王吗？
2: 嗯，行，那我来2个吧。
6: 行，哎，干什么？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7: 哎，小亮呢？
6: 我当初就应该杀了你！放开！
2: 这回该轮到我杀你了。
6: 江书记，不要小看人家，快，镇定点，这样做没用。
7: 带走。
2: 走，放开！走，旅店你是不能住了，今晚他就到我家去。
8: 不行，我娘被抓，你们家也不安全。
2: 那行，我把小娘带到我小姨子家去了。
8: 行，只能这么办。
2: 那快走吧，走，快！
8: 混蛋！你。 你竟然笨得连打草惊蛇都不懂吗？你这么一弄，可倒好，你还审哪去抓戴小亮？
9: 我现在就去审他。
8: 你审个屁！你审！戴小亮再傻，能傻到把库银藏匿图告诉土匪吗？你滚，滚，滚得越远越好！
9: 赶紧。
8: 戴小亮到底上哪儿去了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9: 我呸！
8: 这个小小年纪就当上土匪了，你才几岁呀？你们还不如土匪。哈哈，都到了这种地方还不老实，会吃苦头的啊？
9: 那你一枪毙了我，来呀！
8: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戴小亮是个银行家的儿子，是个有身份的人，怎么就跟你这个土匪搅在一块儿？<笑>
9: 一看就没读过多少书吧？没听过有缘千里来相会吗？
8: 哟，这么说，你俩关系不一般呐！
9: 嗯，拜过堂，成过亲，动过房呢。
8: 这么说，如果你俩真是夫妻，那你一定知道。

0: 银库藏匿图藏在什么地方了？啊？
1: 来，你过来，我就跟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把我放了，我带你去找他。完了，我再劝他把图给你呗。毕竟，命比钱重要。
0: 你太天真了，你真拿我当傻瓜。
1: 哎，可千万别说自己是傻瓜，你呀、啊。是比土匪还土匪的畜生！
0: 你太他娘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啊！死到临头了还敢出口伤人！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女人的份上，想拉你一把，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啊！
2: 住手！
0: 特派员。

0: 银行家的儿子跟你这个土匪小妞在一起，真的是天方夜谭，
1: 少见多怪。
2: 别碰我！
0: 这个东西你是哪儿来的？
1: 干嘛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谁？
0: 告诉我哪儿来的？
1: 你们这儿不是有很多铁链、铁鞭什么的？我听说哑巴当了这儿都能吐出话来。我就是不告诉你，我气死你！
0: 你可以不告诉我戴小亮在哪里，可以不告诉我藏金图在哪里，你必须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
1: 这不是藏金图，你问那么多干嘛？

0: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为了替妈妈报仇。为什么？他被一个叫张铁山的游击队员给杀了，我为了替他报仇才上山的。
0: 去姐姐那儿说好吗？

0: 姐，小亮，快让我好好看看你，怎么回事啊？这头发弄得像个小刺猬。姐姐给你说说。
1: 姐姐，不用了。
0: 跟我还客气啊？记得小时候嘛，把你当个小姑娘带的，还梳两个小辫子呢。啊，快坐下。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些都是我们南下武装小分队的同志。你们好，见到你们真高兴。哦，对了，朱静姐，这次我找你们主要是因为我爸离家时交给了我一张地图。
0: 什么图？
1: 埋藏卢浮银行12箱黄金的地图。爸爸的意思是要等战争结束后把黄金交给人民。 可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抓我、逼我、要挟我，非要交出库银藏匿图，我是宁死也不可交的。后来我想了，只有尽快交给你们，才能保证这批黄金的安全。
0: 土藏在哪儿？穷山上镇观里。好，小亮，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感谢你。戴氏父子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走，带姐姐找图去。
0: 走，朱静姐，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说。
1: 我遇上小兰了。
0: 在哪儿？
1: 在平台山水火帮徐天笑那里。
0: 小兰怎么会去当土匪？
1: 她想借徐天笑的手替母亲报仇。

0: 这个是姐姐特地给你买的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谢谢姐姐，我好久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了。小兰，以后跟着姐姐，不会再让你受苦了。姐，你想爸妈吗？ 我当然想了。其实当时我跟妈妈看到你了，但是官兵就是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在那大声喊你来着。你跟妈妈那天真的去了？妈喊你，小梅，小梅，你倒是四处看了看，就走了，不然你还能见她。 你跟妈妈去的时候，在坟前放了一束花。嗯，那另外一束就是你二姐，她也去了。有可能，我好想她，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我也好想她。
1: 可是我怕见他。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二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说不定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就会刀对刀，枪对枪了。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这样是为什么。爸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三个能够团聚。
0: 为了什么主意，你们两个这样值得吗？我觉得不如这样吧，啊，等我们找到二姐的时候，我们三个坐下来，好好锣对锣、鼓对鼓的，把事情都谈得清楚，不好吗？你还太小，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懂。人呐，是要为了理想而活着的。人如果要是没有理想的话，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1: 跟你在一起的那帮人，就是那些和你一起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吗？
0: 当然。

0: 那我算领教了。他们那样对你，可能是不对的。可这只是……
1: 姐，你书读的比我多，你应该懂什么叫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0: 我当然知道。那你也应该知道，什么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不想听，我不想听到你在为那些残酷的刑罚辩护了。要不是你认出我来，那块滚烫的烙铁就套在我胸上了。 人无完人是说人的不是说畜生。
0: 行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这些事情。你踏踏实实的在这给我待着。
1: 啊，我还是去找小亮。
0: 你要去哪儿找小亮？
1: 你还想抓他？
0: 就算我不抓他，也有人想抓他。
1: 谁？
0: 想找。 藏经图的那些人，
1: 我看就是那些你所谓跟你一起有理想的人吧。
0: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懂，赶快睡吧，啊。

关竹梅今天在这样的场合和妹妹小兰相认，虽然有几分的惊喜，但心中却隐隐作痛，并感到尴尬和说不清的无

0: 我告诉他，他应该来找我们。他知道图藏在上面灌吗？
1: 他不知道全部的事。
0: 我不能让他知道，他后面肯定有隐瞒。
1: 那怎么办？
0: 不行，今天不能去取图。
1: 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了，今天绝对不能去。
1: 这不行。

0: 小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过来，坐下。我还是叫你升级。既然要放我，为什么还派人跟着我？我不去找戴小亮，我直接回山寨去。你要是再派人跟着我，我见一个杀一个。小兰。 小兰去找戴小亮，他不会毫无目的的去找。他去的地方，一定是戴小亮会去的地方。今天上午，小兰在上真观兜了好几圈，说明戴小亮一定会去那里。
1: 没听说戴家是信道教的，
0: 这跟信教没关系，一定是跟那个图有关。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那就继续跟踪小兰，蹲守上真观。

0: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妈妈是被贾专称游击队的赖痞子杀害的。长铁山赶到的时候，剪刀还在妈妈的身上，他是为了救妈妈才把剪刀拔下来，那时候正好被齐敏山看见。你听明白了吗？姐姐要是今天不告诉你，你是不是要闯大祸？
1: 天，我要是真把长铁山给杀了，你可真是闯大祸了。
0: 你一个小毛丫头还想杀长铁山？你有那么大本事吗？他可是一身功夫呢。
2: 那你也太小看我。
1: 哎呀，姐姐，我错了还不行吗？别说我了。
0: 听姐姐的话，离开山寨，当解放军吧。
1: 不，我什么军都不参加。
0: 哎，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
1: 不是，你不明白，还有事儿没有办呢。办完了我就下来找你们。
0: 你能有什么事儿？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全中国都要解放了。
1: 姐姐，你们都是我的姐姐，但是你们一个参加解放军，一个参加国民党，反正我谁都不帮。
0: 这不是咱们自己家闹纠纷，这是国家大事儿。
1: 姐姐，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爸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三个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不是吗？二姐，听我的，咱们三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有什么说不开的？大姐那边我去说，不过我可说好了啊，你们要是见面还谁敢动刀动枪的，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0: 你看你本事大的。
1: 姐姐，

0: 小兰，你怎么回来了？过来坐。戴小亮找到了吗？
1: 没有找到。你一定很失望吧？
0: 我本来也没抱过什么希望。
1: 大姐，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0: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1: 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我可是说话算话，被你派来的人已经被我杀了。
0: 找我什么事？
1: 有重要的事，但是我很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担心某些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以前不是，现在就不知道。

0: 实姐姐很疼你，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姐妹之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也不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父母的心愿，让姐妹三个重新相聚在一起。
0: 可能吗？你觉得我们三个还能像从前一样？我跟你二姐之间已经不是姐妹之间的那种矛盾了，你知道吗？
1: 你们不都是爸妈生的吗？
0: 可是我们各自的追求不一样，
1: 为了这些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闹得姐妹翻脸直骂，你们真是读书读傻了。
0: 你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个？
1: 我找到二姐了，我想我们姐妹三个可以好好坐下来聊一聊。
0: 你在哪儿找到她的？
1: 怎么，你还想抓她？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次我们姐妹三个相聚完全是为了姐妹团圆，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纯粹是家务事。你们别再搞阴谋耍手段了，谁也不准带一个外人。对了，还有一句话，你们谁都不许带枪。
0: 那你带吗？
1: 我当然要带了，为了防止你们耍手段，要是到时候你们真的这样的话，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0: 小样。

0: 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

0: 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剂，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

0: 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汤就做好了，
0: 对对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5: 嗯，
6: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5: 对，
6: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5: 嗯，
6: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

0: 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

0: 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里面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
0: 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8: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呢？
1: 小兰，
2: 姐，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这位是齐先生齐米山，当初要不是他收留我们俩母女，我们早就露宿在街头饿死了。

0: 你，齐先生。
1: 对了，还有当初母亲过世的时候，也是他帮着一起埋葬的。
0: 我听小兰说，是那个游击队长常铁山杀害了我妈妈。小兰，放心，姐姐一定会报仇的。
2: 不是常铁山，是赖痞子，他是胡传魁的参谋。
0: 谁？
3: 赖痞子。
0: 小兰，你不是说是常铁山吗？怎么又是赖痞子了？是不是你二姐唆使你这么说的？
4: 这事儿我可以证明。这是赖痞子杀害你妈妈的时候遗落在现场的那块怀表。
5: 我就这点值钱的东西了，就算我孝敬你们各位吧。
6: 个书呆子，
7: 这是爸爸的怀表，
8: 他也是杀害爸爸的凶手。
4: 凶手赖痞子的脖子上有一块豆大的黑痣，
8: 就是他。
9: 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领人啊。
4: 赖痞子杀害你妈妈，我们村的吕大伯看得一清二楚啊。

0: 我们要救的是我们的姐姐，不能放过她。
1: 小兰，你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就怕你下不去手啊。
2: 姐姐，为了报仇，我们姐妹三个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0: 前段时间我祭拜过父亲的墓，怎么突然移到这里了？
1: 他为了完成我的心愿，就把他移到这儿来了，算是可以让我们的父母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聚吧。
0: 给我。齐先生，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哦，
2: 佛说慈悲为怀，宽厚待人，匡扶正义，普度众生。
3: 齐先生是小兰的干爹，也是竹青的干爹，不如我们都叫一声干爹吧。
0: 干爹。
2: 小兰呐，你们三姐妹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就跟你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吧，我就不打扰了啊。
1: 这样吧，我们就当着父母的面先磕个头吧，老规矩，大姐先来。

0: 遗书是小兰送的，我跟战友去祭拜过。这样吧，我们当着父母的面发个誓，我说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
1: 小兰这样不合适。
0: 你要念什么呀？
1: 哪那么多啰嗦话，跟我念就是了。
0: 小兰，
1: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我们姐妹三个又相聚在一起了。我们姐妹三个人，生是官家的人，死是官家的魂。
0: 我们姐妹三个人，生是官家的人，
1: 死是官家的鬼。
2: 我们向父母保证，永生永世相亲相爱在一起。
1: 我们向父母保证，
0: 永生永世
1: 相亲相爱
0: 在一起。
1: 绝不自相残杀。
2: 念啊！
1: 你们不说是吗？我先来，我关竹兰，父母生父母养，一辈子都报答不了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生是官家的人，死是官家的魂，只会给官家争脸。你们两个，要是谁敢在我面前先对对方动手，我就饶不过他。答不答应？
3: 妹妹。我想我们姐妹三个人相亲相爱，永远都不分开。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有我的信仰。我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会理解支持我的。
0: 小兰，有些事情你不明白。今天我们三个站在这里，也算是团聚了吧。算是给父母也有个交代。小兰，跟大姐回去吧。
2: 我不走，你们两个当着父母的面都不肯和好。
3: 妹妹，跟二姐走吧。
2: 二姐过来，我死给你们看。
0: 小兰，
2: 你干啥事儿？
0: 小兰，把枪放下。
2: 父母给我们这个预备是为了什么？
0: 就是为。

0: 处理好的。
1: 三姐妹在马涧村相聚，小妹极力促使两个姐姐从此握手言和。殊不知世上的正义与非正义是极其复杂和难以调和的。单纯天真而又倔强的关竹兰，尽管以死相逼，但还是未能如愿以偿。

0: 梅姐，别太着急。
1: 没事。怎么样了？
2: 未伤及颅骨，但是血过多，需要多吃些补血的养品。
1: 小兰，
2: 让她好好休息休息吧。

0: 你来了。
1: 你头怎么了？怎么包个纱布啊？撞了，撞哪儿了？
0: 父母的碑上。
1: 你没事撞碑干什么？
0: 没有，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天说好我们三姐妹一起去父母坟前要和好的，他们俩就是不肯。我一急我就……
1: 啊，你就用头撞啊？真傻，还整天说我傻，你还不如我呢。
0: 才没有呢，他们俩要是和好，撞几下都行。
1: 那他们俩和好了吗？
0: 没有，他们一个让我跟他跑，一个让我跟他走。
1: 等我取了孤鹰藏匿图，就跟我走，咱们去游击队。
0: 我不去，我要一碗水端平，我绝不帮着二姐打大姐。
1: 什么大姐二姐？我听说呀，这是一场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反动派政府的一场解放战争。要打倒地主资产阶级，让人民当家做主。
0: 让人民当家做主，这你也信啊？这么多人呢，全都当主人，谁干活种田啊？
1: 当家做主人又不妨碍干活种田，乱讲。
2: 你说，我大姐和二姐这么斗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也是啊。我跟你说啊，你大姐呢是国民党，你二姐呢是共产党，俩人在打架。现在呢，你大姐这个国民党啊，马上要垮台了，你二姐只要打过长江。大姐姐党就没有退路，只能到台湾去。
0: 去台湾？那我大姐怎么办？
1: 那只有问她了。我要去游击队，你跟我走吗？
0: 我想了想，我还是先回山寨，等一切稳定下来，我再来找你。
1: 哦，告诉你，今天晚上通知你参加开会。
0: 开会？我吗？开什么会？
1: 关于库英藏匿图的事儿。
0: 好。走，
3: 敌人十分的狡猾，他们发现小兰去上征观附近找过小亮，于是就对上征观附近加强了防范。这说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库银藏匿图就在上征观里，这样敌人很有可能对上征观进行大面积的仔细搜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敌人到之前把藏匿图拿回来。
4: 根据你的意思，长铁山已经让同志们在准备了。
3: 明天我们大家见机行事，主要还是要保护小亮的安全。
5: 姐姐，我想申请由我保护小亮，我一定会用生命保护他的安全的。
3: 你还得我保护呢。
5: 别笑话我。
3: 拿到库银藏匿图之后，大家立即返回攀枝山驻地。
6: 是。

0: 各自准备吧。好，特派员，顾司令到了。
1: 顾司令，
2: 特派员，找我有事。
0: 请坐。还是为库银藏匿头的事。喝茶，鲍姨，你下去吧。是。
1: 特派员，共军渡江就是近期的事儿了。这个时候，我们围着几箱黄金打转，你不觉得我们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顾司令，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还告诉你了，这个芝麻还真不能丢。黑 M 计划有三项最重要的内容，第一项。 就是处决政治犯，我们输了。第二项转移库银，我们要是再输的话，怎么向蒋总裁交代啊？你没有必要太自责，真正无法交代的不是你，更不是我，而恰恰是蒋总裁自己。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你我就是再怎么努力，恐怕也挽回不了失败的命运。可是我们现在的努力。 是为了今后的东山再起呀、啊！还有这个可能吗？反正我是不信。得民心者得天下，特别，请你想一想，这个 AM 计划哪一条哪一款是得民心的？有吗？没有。你越完成的好，你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特别，放弃吧，
0: 顾司令。
2: 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现在是党国的危难时刻，你这样的言行会动摇军心的。
3: 特别，你还很年轻，有资本，你的后半生还完全可以重新规划，而我呢？<笑>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1: 不过，请放心，对党国的忠心我是不会变的，哪怕是盲从我也认了，因为我是个军人。特派员，如果有什么任务可以交给我，我尽职就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改变不了什么大局。可是我作为党国的人 ，AM 计划既然交到我的手上，我会完成我的任务。 也算是对上级有个交代。
2: 说吧，让我做什么？
1: 我认为藏匿图可能会在上贞观里。我希望你对上贞观有一次彻底的搜查。
2: 行，明天上午就对上贞观彻底搜查。

对着点，大哥，这个地方。

0: 你这说的，那你就跟我走啊，咱们去邮局队，我就跟朱金姐姐，就让咱俩拜堂成亲。
1: 小亮，大姐、二姐都是我的亲姐姐，我要是跟你去邮局队，就等于帮着二姐打大姐了，父母都不会高兴的。
0: 我不能帮助他俩和好，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中立。你呀，聪明反被聪明误。我问你，你帮我取了空军藏匿图，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什么？ 说明了你已经跟二姐站在一边了呀！
0: 不，我不是帮二姐，我帮的是你。要是你说你想把图交给大姐，我现在就去给你抢回来。
1: 傻了呀？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想等打仗结束以后，就跟你拜堂成亲，生儿育女，这才是我的追求。
0: 小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我知道，这不是送你去呢吗？
0: 你这一点不讲道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告诉你啊，不准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注意好自己的安全。
0: 哦，打仗不往前冲，还往后跑啊！
1: 没让你往后跑，这是教你个经验，不是心理，跟在别人后面学着一点。要是你受伤了，还怎么克敌制胜？
0: 这么讲还差不多。
1: 好，我送你走。
0: 嗯。

0: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司令，特派员，我邀请没能完成任务，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好好疗伤，好好疗伤啊！
1: 司令，没关系，我只是擦了。
0: 哎，赶紧送回去。他倒是个有用之人。
2: 派姚强带一排的兵力前来搜查，没想到共产党小分队和游击队早有准备，驱走了库银藏匿图，打死了这么多人，还绞走了不少枪，我太大意了。
0: 看来我真的是没有希望，真的是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了。
2: 不，特贝，你应该说已经尽责了，而且分析的十分有道理。 库银藏匿图果真藏在上贞观，藏在上贞观，这一点我判断失误，所以没有配备足够的力量，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你可以如实向上峰报告，责任由我来负。
0: 我不需要任何人负责任，这个责任我来负。

0: 二姐，我拜托你的事儿呗。说，小亮，你要替我多照顾他，他是您的妹夫嘛，交给二姐你还不放心啊？我现在担心的是你，
1: 我，
0: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在土匪帮里，我能不担心吗？
1: 有些事儿你不明白，我虽然不能让他们干好事儿，至少可以让他们少干些坏事儿。
0: 东吴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到时候你一定离开山寨，来找姐姐和小亮。走吧，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1: 嗯，自己多保重。

阵地要彻底加固，明白吗？弹药要充足，必须保证在4天之内能够阻挡住共军的进攻。嗯。

0: 顾司令，你在视察工作呀？是，特派员，请。特派员，也许你已经听到了新闻，江总裁已经彻底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今天工党的首领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下达了向全国进攻的命令。那你认为，你能抵抗得了共军的进攻吗？
1: 尽力而为，党一真，算一真吧。特派员，我劝你还是早点走吧，不走，估计就走不成了。这个我自有安排。顾司令，上峰有明确指示让你用一个团的兵力守住阵地，其他的兵力都撤回上海，是吗？是的，撤退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我身在东吴一天，还要履行一天的职责。你这样不是白白给他们当炮灰吗？
2: 顾司令，我还是劝你带着你的一个团的兵力下太湖吧，今后与共产党的新政权对抗。那他们今后的军饷如何解决？可以安排他们去抢啊。
1: 我可不愿意下达这样的命令，军人宁可战死沙场，怎么能够落草为寇呢？
0: 如果我说这是上峰的命令呢？
1: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荒唐的命令。这是
0: AM 计划里面一项重要的任务。
1: 我知道那个AM计划哪里有让军队士兵当土匪的内容呢？土匪二字是你自己说的，顾司令。实际上
0: AM 计划是在太湖的深山里潜伏武装力量，今后配合反攻。
1: 何培元，不瞒你说，对这个命令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3: 好，是不是有消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4月20日子夜起，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0公里的战线，强渡长江。

0: 东吴解放在即，命令我们南下武装小分队和当地的游击队联合起来，阻止国民党部队在撤退之前的破坏活动，配合大军先头部队攻城。
1: 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太好了，可以和战友们见面了。这共军都打过江来了，我这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弄啊？这是，
2: 拿出点国军司令的样子来，行不行？
1: 你说得清清。
2: 我这好几百号人呢，吃喝拉撒睡的，这怎么解决呀？
3: 什么都给你解决了，还要你这个司令干嘛？哎呀，好，金大哥，哎，潜伏人员的名单都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3: 我选定这35名人员，全是我们市政府和警察局的精英啊，李国木。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
5: 和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
6: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6: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8: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 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的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6: 是
8: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到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6: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8: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
6: 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9: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
5: 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

0: 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2: 中医药博物馆，
1: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3: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4: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4: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
1: 真的
0: 产品啊。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5: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7: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7: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7: 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

0: 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一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3: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9: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

我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大家都知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岳阳人，豆皮是我们从小爱吃的一种美食。豆皮金黄豆亮，吃起来外皮酥脆，糯米 Q 弹，加上香喷喷的中花肉馅，一口咬下去，三颗橙子，满口留香。岳阳的豆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要选用我们洞庭独具的绿豆和上好的早稻米，以2:1的比例混合，浸泡9个小时。接下来把绿豆和早稻米打成浆状，第二步把浆倒入油锅中，选用洞庭湖畔10年以上的河蚌壳，沿着铁锅推干，一堆二拉三刮，手法轻柔，力度适中。拌好的绿豆皮香味四溢，接下来我们把本地糯米浸泡1-2个小时后放入木桶蒸上45分钟，形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饭。飞入加装的蜜汁当料调味，豆皮的馅必须是以糯米为主，再被鲜肉、香菇、中花等食材

将整张豆皮铺盖，铺上一层糯米饭，然后均匀的铺上早制好的肉卷，并撒上葱花，包裹好，用刀将其切成两份，然后放入铁锅中，淋入香油，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多方面的体味，品尝这种味道，所以把这两个菜呢拼成一个组合。糟鸡做法呢其实挺简单的，糟鸡呢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特有的月鸡，鸡煮好以后有条件的话就是用冰水过凉一下，取出来以后呢就是改刀切成大块的，花椒盐呢抹遍它的全身，取陶罐一个，在下面呢放上我们绍兴特有的黄酒做下来以后的酒糟，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纱布，防止就是把那个糟泥了碰到那个鸡肉上面去，再放上一层糟鸡，再放上纱布，再放上糟泥，一层糟鸡一层糟泥，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里面的酒糟的香味了融合到鸡的里面去。放好以后把它密封5到7天，

我叫姚丽娟，是降压拼招鸡的非遗传承人。降压招鸡这两个菜呢，其实是完全的两种不同的风味，一个是降宴风味，一个是招赘风味。我为了方便食客，

出来以后呢，一开坛的话就是香味特别的浓郁，鸡肉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那种酒香味，酱鸭呢就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的麻鸭，以一年期的为主，一年期的鸭呢最重满鲜嫩，肉质呢也不是很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几个细节呢是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腌制，腌制呢就是一定要用花椒盐抹遍全身，这样呢就后期制作的时候呢，它的晒制过程当中呢会肉质相当的紧致，然后放24小时，再另外放一个盘子，放上我们绍兴特地的拇指酱油，那个白糖，放上一点普通的一些香料，把它里面的血水水分弄掉一点，泡制48个小时，这48小时当中呢就是中间呢要把它翻转一次，方便它呢上色均匀。

浸泡到48小时的时候呢，全部全身红亮的时候，那么把它捞出来去晒。冬天的时候呢是晒5到7天，那么夏天的时候呢相对先缩短一点，主要就是看它的就是干制的程度，一般我们晒到是70%干，因为太干的话蒸出来的话就是肉质偏老，容易咬不动，所以说一般性我们是晒到70%干，

0: 那我们都是在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就是上这两道菜。
1: 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
2: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吗？
3: 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4: 看了，
3: 哦。
5: U 盘我都给你们了，
3: 对，
5: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3: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6: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啊，早就黑透了。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全省各地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我省全方位构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我省开展形式多样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以科创飞地引智、链主企业聚能，深化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在吉安海能实业生产车间，高端 HDMI 2.1 线缆批量下线，长距离传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畅销海外市场。
3: 我们从原来大概能做6米的距离，直接提升到了8米左右。然后长距离的话，我们能保持优质的音视频传输，技术开发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2: 2米的升级不简单，高端线缆就像电子系统的神经和血管，但长度超过6米，传输信号就会大幅衰减。行业技术瓶颈实现突破，正是江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探索研发在湾区、制造在江西模式的生动实践。针对高端人才短缺的瓶颈，吉安市精准锁定电子信息研发高地东莞，设立科创飞地。海能难以突破的技术难点，正是东莞电子科技大学主攻方向之一。经过飞地平台的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一根高端线缆就这样从东莞实验室飞进吉安工厂。
4: 大湾区的高效治理资源直接赋能我们，最后在吉安实现量产。更重要的是，我们具备了持续创新的能力。

0: 江西不仅通过飞地引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堵点，湾区龙头加老区制造的产业链协作也在加速推进。印制电路板 PCB 是信丰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地抓住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机遇，推动重点产业合作，精心绘制产业链图谱，集中力量开展靶向招商。2022年，深圳的全球 PCB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大族数控就在信丰新建生产基地，在这里体会到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优势，企业大部分生产配件就地隔墙供货，
1: 物流成本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生产效率提升25%以上。我们与本地的配套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我们深耕发展的底气更足。
0: 作为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赣州通过积极融入产业分工协作，吸引了一大批湾区龙头企业投产新厂，两地形成紧密联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2: 全市近60%新引进项目来自大湾区，全市1/4规上企业与大湾区形成产业配套，让老区资源以湾区优势精准对接，互利共赢。
0: 目前，江西与大湾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上下游紧密协同。广东成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引进省外资金第一来源地。2025年，江西引进1亿元以上项目242个，香港为江西利用外资第一来源地。2025年，共有4.87亿美元港资引入江西，老区与湾区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正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眼下我省夏粮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积极调度农机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4: 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正在大规模收割。受4月份多次大风强降雨影响，部分麦田出现倒伏，而后期还有降雨。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紧急调度100余台联合收割机，提前1周进行抢收。
5: 小麦的那个分粒已经达到了我们理想的效果，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4: 高效抢收离不开成熟的产业链，收割机刚卸下麦粒，运粮车就立即开往烘干厂。面对日均2000吨的收购量，各烘干厂24小时开机，保证新粮不压仓。
6: 我们跟那个江西东粮贸易达成了合作伙伴，这里是他的前置收割点，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
4: 小麦是冬种作物，产量高，也为我省部分区域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选择。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针对丘陵旱地冬季缺水特点，创新小麦加辣椒轮作模式，同一块地冬种小麦，夏种辣椒，一年两收，效益大幅提升。经现场测产，今年小麦亩产达到522.9公斤，
6: 一亩地2-300块钱这个样子，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现在收了，我们还能种辣椒，又能有一笔收入。
4: 据农情调度，预计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26万亩以上，与上年相比持平略增。通过落实一喷三防等田间管理技术，我省夏粮生产克服前期强降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稳定。
7: 我省近日编制完成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集中谋划了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特色旅居类占3/4。按照集中连片谋划原则，方案覆盖全省88%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85%的西部政策比照县，78%的中央苏区县，有效发挥资金集聚效应。另外，我省争取今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206个，投资10.89亿元。
4: 我省完善气象风险预警模式，自主研发巡查系统，全方位构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在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值班室，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利用最新上线的省市县一体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精准研判预警信息。

0: 接入了省气象局的雨量数据，结合我们的地质背景环境条件，再用我们的模型来自动生成预警产品，精度达到了行政村组这一级。
1: 平台打通了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数据壁垒，构建起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可快速直达网格员及群众，实现从泛化预警向精准预警、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今年三月，连续强降雨导致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铁炉村发生山体滑坡，因预警及时，没有造成人员财产损失。随着主汛期的到来，这片区域很容易再次发生滑坡，威胁7户34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地质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地质灾害 AI 智能巡查系统，快速对隐患点进行了风险评估。
2: 扫描之后，建立三维的精准刻画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滑坡的变形迹象，精准到3厘米以内这个精度。
1: 经过评估，铁炉村整座山体滑坡隐患体总体方量约45000方，150多米边坡稳定性差，后续将开展地质灾害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成功避让地质灾害2起，避免可能伤亡人数8人，共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106个，保护受威胁群众3687人，财产3.51亿元。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扶残助残良好风尚。
4: 实干有未来。2026年江西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南昌举办，51家用人单位带来300多个岗位。招聘会还为学子们提供政策咨询、面试技巧等一站式服务，
5: 缓解我们残疾人毕业生的一些就业压力。整个社会对我们也是非常友善的，很温暖的。
6: 持续开展一人一次的这个就业帮扶，帮助我们高校残疾人毕业生顺利就业和尽早就业。
4: 安义县残联志愿者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慰问品，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快乐成长。樟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自信登台，展现出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宜黄县为残疾群众准备了互动游戏，并开展义诊，
7: 用我们微薄之力送去健康关怀，让残疾群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8: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保持温和回升。工业消费品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0%，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5.9%。同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总体稳定，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食品价格下降1.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7.5%。
4: 第二届嘉陵杯中华诗教大会昨天在吉安举行，国内文化名家、诗教专家及高科技企业代表等200多人围绕诗歌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罗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等议题展开交流。现场还举行了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活动表彰仪式，展现社会各界参与诗词创作与传播的蓬勃热情。
1: 眼下，赣婆大地实景课堂遍地开花，各种研学活动正火热，孩子们走出教室，在行走中求知见悟。
9: 在南昌的滕王阁下，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赣江创新研究院分校的近400名高中生正在齐声朗诵滕王阁序。站在真实的楼阁前，文字里的气象仿佛触手可及。
10: 只有我们真正的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己的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验证这个书本上面说的和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是一致的。
9: 他们还走进八一企业纪念馆，读懂什么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担当，探访白鹿洞书院和海昏侯遗址，触摸赣婆大地千年的文脉，走进现代的工业车间和实验室，亲眼看看创新是如何驱动发展的。
11: 我们把红色文化、赣婆文脉和实践育人结合起来，在行走中观察、体验、思考。
9: 一山一

0: 一水都是教材，一景一物皆是课堂。吉安市以重走井冈路，星火照我行为主题，开启青少年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在景德镇的江西直升机科技馆，各地研学团络绎不绝，孩子们通过科普讲解、VR 体验，近距离了解直升机的奥秘，一颗颗科学的种子悄悄萌芽，
1: 了解到了我国无人机和直升机发展的一些历史种类，感受到了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很迅速，然后心里很自豪。
2: 银黄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运营模式，改造建设一老一小幸福院，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
3: 临近中午，宜黄县水北社区一老一小幸福院准时开餐，红烧鱼、水蒸蛋，荤素搭配，营养可口，老人就餐享受政府补贴，实惠又安心。
4: 胎儿就好吃，环境也好，干净，就是和第二个家感觉到非常幸福快乐。
3: 这个幸福院由闲置的社区用房所改造而成。当初相关部门发现，全县类似的旧教舍、旧办公楼有不少。
5: 我们当时就想，不搞大台大建，盘活改造成一老一小幸福院，既能节约成本，又能快速投用。
3: 就这样，包括水北社区在内，一批幸福院改造完成，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却发现，幸福院每月开销不小，只靠政府补贴难以为继。怎么办？经过调研，当地探索政府支持加第三方运营加社区监管模式，并面向居民开放服务。
6: 我们中午都做得满满当当的，还有威力，可以长期运转下去。
3: 而乡村幸福院还同步守护留守儿童。沈岗乡沈岗村幸福院设儿童活动、观影、文娱空间，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手工、书法、棋类辅导，成为孩子课后乐园。
7: 我每天放学都会来这里打台球和乒乓球，这里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老师，我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
3: 目前，宜黄县已建成11个一老一小幸福院，用心托起老人孩子稳稳的幸福。
8: 旅游不用远行，身边的特色街区就能玩出新花样。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上饶金龙岗青年艺术街区，去看看市井烟火气与潮流艺术如何碰撞出别样火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街区的青年管家杨基。我们金龙岗开启了街头时髦秀，80多个打卡点位，随手一拍都是时尚大片。2年前在改造升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大拆大建，在这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基础上，给老街区换上了新装。店招个性化改造，整墙的艺术涂鸦又带来了热烈的青春活力。换装的还有商业业态，这里呢原来是一个老茶厂，那经过我们主理人打造成了融合菜系的主题餐厅，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照。我们这一条创意市集呢，大多数的主理人都是90后甚至00后。 Hello， 小咪，这是我们的创业主理人代表。我记得你是刚毕业就来了我们这条街区创业了。
10: 是的，是的，低房租免水电的那个活动给了我们这些毕业以后呢第一次创业的人的一个亮相的机会，还推出了一些帮忙办手续啊这些政策嘛，就是
9: 开店一件事。
10: 对、对对对，属于拎包式的、就让我们来就比较方便。
9: 我们街区呢通过运营共创成立了青创联盟协会，就是为了鼓励和孵化青年的创业创新。400多个店铺，数十种业态相互融合，无论游客随意钻进哪条巷子里呢，都能找到创意十足的潮流小铺，别具巧思的咖啡店、甜品店。
11: 这里是我收藏已久的宝藏街区，很有设计感，街景也很漂亮。
9: 其实在江西还有很多这样的老街区，不妨走进身边的老街区，感受烟火与潮流的碰撞，读懂江西老城的别样魅力。
12: 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跑今天鸣枪开跑，国内外2300多名选手在云中草原展开较量。波兰选手马丁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项赛事。
13: 赛道是非常有特色，又漂亮又有挑战，又是很多文化。

0: 本次越野赛设60公里、45公里、30公里三个组别，赛道蜿蜒于武功山精华景区，连续爬升、陡峭下坡，充满挑战与激情。
1: 风景非常漂亮，啊，我随便在山顶上瞄了一下，啊，其实很美的，这个徒步路线是很好。
2: 非常燃，非常有感染力，准备晚上和朋友一起在山上的民宿住一晚。这种跟这种赛事一起去旅游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棒。
0: 武功山吉安一侧被称为中国福山，和比赛一样火爆的还有起终点区域的县域特产直播展卖区，安福火腿、江西山茶油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被游客带回家。
3: 吉安武功山连续三年举办越野挑战赛，赛事规模持续扩大，引流聚客，放大山水武功、人文武功、运动武功品牌。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南亚新材料科技江西有限公司的基于模拟退火算法智能高端覆铜板订单排产系统入选。
5: 江西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活动日前在南昌启动，全国职工宣讲团成员、劳模代表分享读书感悟，讲述奋斗故事，以自身岗位经历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520世界蜜蜂日江西科普宣传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蜂产业专家现场开展科普宣讲与技术答疑，20多家重点蜂业企业参展，现场还设置互动实验、真假蜜鉴别等惠民体验环节。第40届江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展示活动今天在省科技馆举行，共93件作品入围，集中展示了我省青少年在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成果。
5: 第5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日前在南昌举行，386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参赛，涵盖乡村振兴、关爱一老一小、环境保护等15个类别。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奇。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赣北北部和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多云见晴为主。虽然雨水

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19号起，我省中北部将有连续性降水天气，其中19号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20号到21号，赣北的南部、赣中和赣南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赣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未来雨水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还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沂多云，最高气温29度。

樟树多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1度。赣州阴，最高。

0: 到新闻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你掉了这个。
1: 谢谢娜娜。
0: 不客气。
2: 对，就今天，必须告诉娜娜，我喜欢她。
1: 娜娜。
0: 怎么啦？
1: 没什么。我真的超喜欢娜娜。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必须告诉娜娜我喜欢她。宝拉，怎么告诉她才好呢？
3: 怎么办？又开始了。就算你一直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你要告白吗？是告白哎！
4: 哇，居然是告白！告白是什么呀？
5: 泡泡，我们帮你。
1: 不用了。
6: 告白什么的？告白。
0: 对，告白需要花，我来帮你做漂亮的花束，怎么样啊？
7: 当当，既然是告白，当然要帅帅的。这个就包在我身上。你们看，这个怎么样？那个呢？
1: 看泡泡多帅！我们泡泡今天超级帅啊！要是娜娜见到你，一定会夸你的。
5: 他来了！哇！
1: 娜娜。
5: 搞什么呀，泡泡？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1: 这不对。
4: 没关系，我们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2: 对呀，我们准备了超多东西呢。
1: 那我们走吧。
0: 我的花束！
2: 花束！
0: 我用心种的花束没了。
1: 对不起。
0: 但告白肯定需要花的呀。
5: 泼妇，没事的，我们再去摘就好。快跟我来。
7: 泡泡怎么样了？
4: 他一直坐着什么都不说，到底在搞什么？好尴尬，喘不过气了，再也受不了了。
2: 哈普，
4: 我去营造下气氛就回来。
2: 等一下，你想干嘛？
1: 准备的话全都忘了，必须说点什么。
7: 对呀，哈布藏起来了，对吧？

0: 叫你来这儿是因为有话想对你说。什么呀？娜娜，叫你来这儿是因为……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你说什么？哥，哈布到底在干什么？全都搞砸了！你弹那么大声干什么嘛？
1: 什么声音？娜娜，我们去坐旋转杯吧。走吧。蒙克，你把花束掉进海里了。啊，对不起。就是，蒙克，你搞什么？演出刚好的时候撞飞我。
0: 还不是因为你。好朋友永远最棒。
1: 我的花束好不容易重新做的，霍福，对不起，
0: 没办法了，维克，再吃一次吧，霍福，我会为了泡泡全力以赴的。等等我，霍福。哈布这个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2: 刚才那个音乐不是哈普在弹竖琴吗？难道哈普躲在这演奏，我们叫他一起玩吗？什么？一起？不是了，刚才不是哈普，他说今天很忙。是吗？他们几个呀，肯定在别处游泳呢。娜娜，你看天上有什么？在哪？
0: 一起玩，好呀好呀！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真的，好奇怪啊！
1: 怎么了？今天天气真好，超级好的，对吧？
3: 确实。
0: 怎么回事？在我演奏的时候撞飞我，现在又来捣乱。哈普，我们不应该待在这儿。
1: 泡泡明明刚刚招手叫我一起玩。
0: 泡泡，你觉得呢？你说什么？
1: 泡泡，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吧？好吧，我走了。
0: 什么？娜娜，你等等，还不够，
1: 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还有更多，得多沾点。
0: 娜娜，等等我呀！
1: 是娜娜和泡泡。
0: 那个，其实。

0: 好像忘记拿花了，这可怎么办啊？
1: 啊！不能放弃，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花送到。
2: 伙伴们，让他们单独相处一段时间不好吗？
1: 不行，我们做花束费了多少功夫？
0: 没关系啦，心意到了就行。威可，
1: 我不同意。快让摩天轮停下，必须把花拿给他们。快点，停下，停下。

0: 冷静点，威克。
1: 要不我们大声喊泡泡？
2: 好，泡泡。
0: 不行。

现在。啊！娜娜，我那个，我喜欢你。你能喜欢我吗？

0: 我告白失败了。看来游乐园也不靠谱啊。宝拉，到底怎么告白才算好嘛？
1: 泡泡，对不起。肯定能成功，我们再帮你一次。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就是在帮倒忙。果然还是宝拉靠谱。宝拉，到底怎么告白才好嘛？
2: 泡泡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不喜欢他吧？

0: 大家好呀。
1: 你好啊，
2: 成功了。
0: 霍福，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2: 因为和最好的朋友蒙克一起玩啊。
1: 哎，那我们一起解数学题吧。
2: 蒙克，你也把我当最好的朋友对吧？
1: 当然，所以数学。哎呀哎呀哎呀！
2: 宝拉，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呀？
0: 最好的朋友，
3: 嘿嘿，当然是我啦。他一直都是和我一起钓鱼的。
0: 我和大家都很好呀。不过在所有朋友里，泡泡是……
2: 果然，泡泡是你最好的朋友。
0: 你好，泡泡。
3: 你来了。钓到鱼了。钓鱼有点无聊啊。
0: 真的？
3: 每天就我们俩，当然没意思。
0: 或许吧。
3: 真的？
0: 其实。
4: 哟吼，你们好。
0: 你好，哈普。
4: 你们俩又在无聊的钓鱼吗？
3: 什么无聊？
4: 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3: 这家伙太吵了，
4: 我看不见了。救救我！
0: 因为这个才看不见呀。
3: 什么？哈普真有这么好笑？原来和我一起才无聊啊。
4: 完全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无聊的钓鱼。
3: 还不是因为和无聊的朋友一起钓，和有趣的朋友一起肯定更有意思。
4: 我就知道，有趣的朋友超级可爱，又聪明又漂亮，就是我。我来当你们的钓鱼朋友。
3: 不需要。
0: 真的吗？哈普加入的话，钓鱼肯定更有趣，对吧？
3: 这个吗？
4: 好啊，那你们每天要给我吃钓鱼烧。
3: 什么？

0: 好的。
1: 哈普的话太多了，鱼全都被他吓跑了。
2: 别担心，哈普肯定很快就会腻的。
1: 没错，毕竟哈普只有三分钟热度。没错，肯定的。
3: 猜猜我是谁？我家里有超多书。
0: 有很多书的话，是谁呢？
4: 蒙克。
3: 正确。
1: 你们为什么不钓鱼呢？
4: 哈扑在模仿声音。
1: 还有哈扑，不钓鱼就不能当钓鱼朋友。你干嘛挤过来啊？
4: 哇，哈扑好厉害！
3: 我果然是钓鱼天才。
1: 我的鱼。
3: 对不起。
1: 今天不钓鱼了。
0: 现在就走吗？
1: 那我先走了。
0: 泡泡怎么还没来
3: 啊？宝拉，我们玩模仿游戏吧。猜猜我是谁？我是谁？
4: 我不知道是谁呢。
3: 是泡泡了。
0: 在哪儿？
3: 不是，我模仿的是泡泡。
4: 是吗？
3: 好，下一题。
4: 这是什么？
3: 我超会钓鱼，对不对？
4: 泡泡，今天也钓鱼吧，一会儿见。
1: 今天去不了。
0: 真的吗？为什么？
1: 那个，因为要和蒙克玩。
5: 什么？和我玩？什么时候？
0: 好吧，玩完记得来钓鱼啊。
1: 不行，我们说好了要玩一整夜的。
5: 真的？一整夜？
3: 哇，好厉害！我们也钓通宵吧。
4: 真的吗？
6: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走吧，蒙克。
3: 宝拉，再给我点钓鱼烧嘛。
4: 好了。
3: 再给我点嘛。
0: 泡泡今天怎么不来钓鱼呢？
3: 可能觉得没意思了吧。
0: 真的？
3: 宝拉，明天我带竖琴来演奏好不好？但竖琴太重了，要不我还是不带了吧。别失望，以后一定弹给你听。
1: 蒙克，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说要陪我玩一整夜的。
1: 我说过吗？你自己去玩吧。
5: 什么？我还准备了科学讲座呢。
1: 不用讲了。
5: 那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啊？
1: 因为有急事。
5: 什么事？
1: 给娜娜家刷墙。
7: 刷成黑色，明明是要粉色。
1: 对不起，我今天还要帮娜娜烤鲷鱼烧。
7: 这什么味道？
1: 那个娜娜，特意给你做的。
7: 泡泡，
1: 我现在连钓鱼的时间都没有了啦。
8: 蒙克，你在这里呀？
1: 不服？你怎么来这儿了？
8: 蒙克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5: 那现在可就开始科学讲座。
1: 说了不用了。
8: 比起讲座，泡泡应该更想跟宝拉一起钓鱼。
1: 不是，我更喜欢玩球。
8: 你明明很想和宝拉钓鱼。
1: 才不是。

0: 我还喜欢跳绳。
1: 泡泡真的讨厌钓鱼了吗？那宝拉以后都和哈夫一起钓鱼了吗？
0: 什么？和哈夫钓鱼应该会很有趣。
1: 对吧？一起钓鱼。

0: 上。拉拉，
1: 伙伴们，宝拉呢？
0: 不知道，他说自己去钓鱼了。
2: 没拿到钓鱼烧。
3: 过一会儿太阳下山就会天黑了吧？
4: 怎么办？万一他一个人在暗处，不小心掉海里就糟糕了。
1: 什么？泡泡，他怎么了？
4: 果然，泡泡在担心宝拉呢。
2: 那宝拉有危险吗？
5: 不会的，宝拉不会有事的，
1: 他会游泳啊。
2: 对哦，
1: 宝拉，宝拉，宝拉，你在哪儿？宝拉，对了，说不定。宝拉，千万不要出事啊！

0: 宝拉，原来你在这儿。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次钓鱼的地方吧？宝拉，以后你还会和我一起钓鱼吗？
1: 当然了。
0: 那现在一起钓吗？
1: 啊，谢谢。
0: 谢什么？
1: 不为什么。不过你会无聊吗？我又不爱说话，很无聊。
0: 才不会，我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钓鱼。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我们每天都要一起钓鱼。
1: 好呀。你是新搬来的企鹅吧？能一起钓鱼吗？
0: 你也喜欢钓鱼？
1: 我经常钓不到鱼。钓到了。
2: 温暖我和你，伙伴们心连心。
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又营养的家常菜，叫芦笋口蘑虾仁。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根的口蘑，还有芦笋、虾仁、姜丝、葱段等等。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呢进行相关的处理。口蘑把它一切四，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芦笋，切掉这个头不要。这个芦笋呢，把它切成斜刀。切好的芦笋放在盘子里备用。虾仁呢，腌制一下，放入姜丝、葱片、生抽、料酒、

拌一下，放在一旁腌制片刻。接下来开火，锅中烧水，准备焯芦笋。要想这个芦笋呢、焯出来的颜色是绿的，那么水里要放点盐，再放一点点食用油。水开了，把芦笋倒入锅中焯一下水。芦笋焯到变色以后就可以关火了，随后把芦笋盛出来，换锅之后开火热锅，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随后加入生抽、蚝油、少许的胡椒粉，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口蘑虾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阮老师怎么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
2: 我刚才啊，我也打电话问了，阮老师说呢，他在接待安堂厂家的经理呢。不过我跟你讲哈，我听阮老师那语气，好像是不太高兴。
0: 不太高兴啊？
2: 对，
0: 要不找个人过去看看？哎，工作人员，
1: 有，
0: 去看看阮老师。来了，阮老师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快快快快快！
3: 忙呢，啊，这个不好意思了，观众朋友，让大家久等了。
0: 哎呦，没事没事，阮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刚才呀、跟那个安堂厂家经理谈事儿了吗？
3: 嗯。
0: 您这谈的怎么样了？现在咱们的观众朋友可都盼着能用上您说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安堂呢。团购活动今天能不能开展呢？
3: 刚子，这个高含量加钙安堂的这个团购可能做不了了
0: 啊。
3: 所以观众朋友非常抱歉，
2: 做不了了。为什么呀？那怎么就做不了呀？
0: 王老师，出啥问题了？
3: 出啥问题了？哎，震动。好，你们待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啊，行，袁经理，你也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是不是不能再往下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价根本就不可能做团购，不合作，不合作就不合作呗。我跟你说吧，现在主动找我们合作的厂家都排着队呢，我们平台的影响力您是知道的吧？不合作，那你们的厂会损失什么？您自个儿想想。
0: 哎呦，阮老师，消消气，消消气，可别把自己给气坏了啊！
2: 是，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了？
3: 还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立冬，刚才我跟安堂厂家的那个袁经理，就是谈咱们今天准备团购价格的时候，袁经理啊，非常高兴你愿意走进演播室，跟我一起呢商量商量这个安堂团购这个事儿。待会儿您到了这个现场以后，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说说呢？
4: 阮老师，我们很希望这次能跟您合作成功，并且也是带着诚意来的。一会儿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次安堂的这个团购活动，我要给大家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
3: 哦。那您能不能给我提前透露一下呢？
4: 我们这款安堂市场价格是479元一盒，我打算给您打个85折，去个零头，407块钱一盒。
3: 407呀，407一盒，这个价格还是高啊。
4: 这个价格还高，阮老师，您可别开玩笑了，我们这是高端产品，打85折已经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您破例了。这款安堂我们平时都是一分钱不降。

0: 的。袁经理，我说真的啊，这个407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你说中老年人长期吃氨糖，这个价格他们真的是负担不起。
1: 阮老师，那这样，那我就再降降8折，383一盒，这是底线了哈，再少一分钱都不行。这款产品这成本很高，再低我们就赔钱了。
0: 袁经理呀，我说实话，这383一盒还是不行，还是高。
1: 阮老师，我们做企业是要盈利的，不是来做慈善的。我给您打8折，已经是压缩了很大的利润了，8折就是最低了，我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
0: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们要盈利，啊，但是您也不能这么死板吧，袁经理？您看，您来都来了，就说明您也是想跟我们来进行合作的，怎么在这个价格这个问题上，您就不能给我通融一点呢？
1: 阮老师，这不是通融不通融的问题，这根本不可能再降。我们跟您合作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赔钱。低于8折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0: 袁经理啊，您要是这个态度的话，今天这个团购活动恐怕就没有办法往下谈了啊！您呢，可能就要白来一趟了。行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进演播室了，您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哎呀，这袁经理这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怨不得您生气的。
3: 是，但是您说这团购活动怎么办呢？咱真取消？咱观众朋友对这个高含量加钙的氨糖可是期盼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问您一下啊，氨糖厂的这个袁经理来了，已经在门口了。
0: 哟，来了。
2: 哟，人都来了
0: 啊？
2: 那说明是不是还有商量的余地啊？阮老师，给他请进来吧。
4: 哎，阮老师啊，还有另外一个氨糖厂的负责人朱经理也赶过来了，也想跟您面谈。
0: 啊？
2: 谁呀？
0: 又来一位。
3: 那要不咱就把这两位经理啊都请进来吧，也不能让人在外边干等着呀。
0: 都请进来吧，那个开门。
2: 好的，那我们掌声有请袁经理、朱经理上场，掌声欢迎。
5: 欢迎。
2: 哎，两位请坐。
0: 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女士呢是氨糖厂的袁经理。刚才呢我已经跟袁经理呢在外面呢聊了一会儿了，是吧，袁经理？
1: 是，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中间的这位先生呢，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6: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集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营养健康部负责人朱涛。阮老师啊，我这一次不请自来呢，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一款好的氨糖产品，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一款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跟您进行合作，所以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
0: 明白。不过朱经理啊，我们对要进行团购的这个氨糖产品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你们厂的产品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吗？
1: 就是，这位朱经理，我跟你说，我们厂的氨糖含量非常高，每3克的氨糖含量就高达500毫克，你们能达到吗？别是来凑数的、抢生意的吧？
6: 任经理啊，我说实在的啊，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是跟您来抢生意的。而且呢，我们厂的氨糖一点都不比您的差，同样是3克含量能够达到500毫克。
1: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氨糖？我们用的可不是普通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而是高端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代谢更快，损耗更少。
6: 我们用的也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而且呢在吸收过程中损耗非常低，这等同于进一步提高了氨糖的含量，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1: 吹的倒挺玄乎，我看倒也未必比我们的好。
6: 袁经理啊，我们这可不是吹牛，我们在高含量氨糖的基础上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每100克含钙量高达600毫克，而且能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买一样补两样。而且我们里面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工艺先进，质量可靠，比普通的原料更好。阮老师，我们产品呢这一项各项资质我都带来了，我们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是实实在在的高端产品，市场定价499元一盒。
1: 切，你们定价比我们还高20呢，我们的氨糖可一点不比你们的差。再说了，团购看的是价格，说别的都没用。
0: 哎，袁经理啊，那既然刚才朱经理的说了他这个产品呢是这么的好，那你们两家谁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实实在在的价格，那我们呢就跟 谁家？